0: 时间啊，开盘还有一段时间，它这条路应该叫东新西路啊，东新西路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1: 这个看这个图片上展示，它离这个这旁边这是伊通河
0: 啊，对，伊通河，
1: 我感觉好像是非常的近，
0: 非常近啊，就是一街一小街之隔吧，啊，大概是这样的。那这个项目呢，是由国企东城集团开发啊，然后呢，它也是一个滨河住区。

0: 四代住宅，然后呢还有就是全系独立的这种电梯前室。
1: 嗯、
0: 它这个格局还是比较方正的，比较通透的，就是这个户型还是蛮新颖的。我个人觉得吧，它还是挺适配城市高阶改善的这种居住人群啊，我觉得它是有这样一个匹配度在里面。项目地址刚才我也讲了，如果说你要是坐轨道交通去的话，可能会更方便啊，更方便，因为那附近的话现在停车，因为看房子的人也是蛮多的嘛，是吧？
1: 嗯，
0: 就是包括附近还有一条沿河的小路，然后也最近也在升级当中，所以说呢可能停车位不是那么的充足，建议大家就是坐轨道交通四号线。
1: 嗯，
0: 在这个东新路站南，然后就是南行100米左右吧，啊，东新路这一块南行100米左右，然后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过去看一看。这个项目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核心卖点吧。
1: 嗯，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国企开发，对吧？国企开发就是不怎么操心了，是吧？
1: 对，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就是说，首先你买这个项目，买这个我们国企的平台的项目的话，
0: 嗯、
1: 就是你很放心，
0: 嗯、
1: 不用说担心后续的一些、
0: 嗯，
1: 就是可能在一些其他的项目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嗯，
0: 就是比较省心，然后比较有保障一点。
1: 嗯、
0: 那我觉得第二个特点呢，就或者是说它的价值点呢，就是在这个伊通河旁边啊。伊通河，我不知道华新老师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视频哈，就是有一棵有几棵树啊，长得有点像心形的，然后火了、
1: 啊、
0: 是吧？然后有很多朋友说，他说我家就在这附近住，我怎么没有发现它像个心形啊？但是被善于发现的人捕捉到了一些细节。
1: 对，这个东西就是你站在不同的角度、
0: 嗯、
1: 啊，你这是怎么个仰视法啊、
0: 嗯？
1: 左侧、右侧呀，然后你可能找好角度才能看到它一个心形的这样的一个构图。
0: 是，包括最近还有那个西客站旁边也有一棵孤独的树，是吧？然后也很多人去去这个打卡呀，然后去拍照啊，然后我在网上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视频或者是图片啊，拍的有的确实很有意境啊，就给人感觉这个构图还是挺巧思的哈。
1: 哎、所以说有些人他会成为设计师或者是摄影师，
0: 嗯，嗯嗯，
1: 因为他善于发现或者他会创造一些美，
0: 是是、
1: 可能很多像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可能就发现不了，
0: 没有没有，
1: 但是我们可以从人家的这个作品当中来找到，哎、确实真的是非常像、
0: 嗯、
1: 你也可以去他所站的这个机位、
0: 嗯、
1: 拍摄机位去拍摄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照片哈，
0: 就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察点哈、
1: 嗯，
0: 不同的思路，然后就会出现不同的这种结果。所以说呢，伊通河旁边的这个资源的性，是有很强的这种提升空间，或者是还有很大的潜力吧，哈。这附近的话呢，就是四号线之外呢，就是一站还可以换成地铁二号线啊，包括五号线，然后这个三条轨道交通嘛，对这个项目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加持，包括因为在市中心这样一个位置嘛，所以说除了交通之外，这个教育配套啊、医疗配套啊、商圈配套，我觉得这些都不在话下了，是吧？还有呢，就是它这次的产品类型我觉得挺多元的，就是适配各种人群，你喜欢小高层有，你喜欢洋房有，你喜欢四代宅，喜欢更新颖一点的，更时髦一点的，哎，也有。还有就是会所，之前我跟欢欣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提及到了，说会所呀，包括现在这个游泳馆啊，都好像成了一些高端改善楼盘的标配了。
1: 就是好像你没有，就是你新盖的项目，
0: 嗯、
1: 目前哈，我们说目前现在新盖的项目，
0: 嗯、
1: 或者是即将推出的项目，如果说我在介绍的时候、
0: 嗯、
1: 没有提到会所、
0: 嗯，
1: 没有提到这个什么业主的一个公共区域的话，
0: 嗯、是
1: 好感觉上。好像就是差点什么，
0: 好像你这个不咋用心呢，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看的啊，就是伊通河旁边这个附近的这个资源啊，这个房产、啊
1: 嗯、
0: 真的就是买一套少一套了哈。九月十九号的活动呢还不只是这一个哈，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新区发展玉冠文华项目啊，在九月十九号这一天他们也算是绽放了啊，示范区啊、庭院啊、下沉庭院，然后包括样板间都开始正式出炉了，然后跟购房者粉丝朋友们见面了。因为那天九月十九号这天呢，我是早上去净月潭跑了个环潭比赛啊，跑了一个17.5公里，
1: 非常厉害，
0: 满头大汗的，然后去到这个项目，然后 到这个项目之后，我发现就是好多一些这个新区发展一些国企的一些领导啊啊，包括还有一些传媒朋友，包括还有一些这购房者，都传得很。

0: 正式。我这一看，我穿那个运动衫、运动衣服，然后还带着那个号码布的个标签呢，我赶紧找了一个地方换了一套衣服，要不然有点太不应景了，
1: 有
0: 点太不正式
1: 了，有点随性了，
0: 有点随性了，还有点太随意了。那这个项目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价值点吧。第一个，它是国企制作啊，这两个今天说的两个项目都是国企制作哈。第二个呢是北湖之心啊，北湖之心。第三个呢是纯熟之想。啊，第四个呢是一生之宅，一生之宅告诉你什么？就是你住我这个房子，就是基本上吧，也往后余生的话，你的生活日常在这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它也是2026年首批试点的长春好房子。还有呢，就是比较创新的复工摊好产品啊，这个也很牛哈。原来呢，就是说你的得房率能达到80%-90%，对吧？就是很牛了。尤其是高层产品，好像是70%多。
1: 对，好像就感觉更少了。
0: 对，那这个项目呢，复工摊啊，没有工摊，而且呢，人家还得多赠你一点，还得搭点儿。就像那个小沈阳那个赵本山老师在这个春晚上的是吧？这你一个菜不点，你还得搭还得搭两个。
1: 对，我觉得这个有的是朋友愿意上市场买菜哈，有的商家就会做生意，他说你买完了很多，然后会赠送您两根小葱啊，一点点小香菜呀、
0: 啊，
1: 或者说你今天是炖鱼就赠送一两根小香菜啊，这样的情况会有哈。
0: 是我也发现了，有就是有的时候做生意真是这样的，就卖房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吧。就是如果你要是给足客户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话，其实他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的，因为他会在想，一套房子100万都花出去了，对吧？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可能小来小去的几万几千的，对他来讲的话，可能就不那么疼了哈。另外呢，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配备了业主会所与全龄景观，就是这种森系的成长性好社区，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其实以前的话呢，我们经常说就是概念这些东西，理论上的这些东西，包括设计啊，前沿性的一些东西，可能外部的房企，就是这种一线的房企啊、他们可能会更擅长。但是我们发现这几年，咱们本土的一些国企平台，他们在思路上啊、也开拓进去啊，比如说这次他们说的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森系成长型社区，我觉得就很与时俱进。就是第一个就感觉不 low。第二个呢，别说在北湖了，放眼整个长春基本上也没有复制品啊。就首先它就是有这种开创性的，然后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这个全龄景观啊，就有的时候这四个字你别小看它，但是实现起来有的时候挺难的，因为开发商有的时候他卖房子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不能说是骑驴找马吧，是边走边看边观察的一个过程。假如说这个过程当中他卖到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售价了，市场正常运行 ，OK， 全龄景观没有问题落地。但是市场不好，周边竞品也多，然后市场下行，购房者也不咋买单，促销月也不好使，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就倒逼它会减配，那么价格呢就会降下来。价格降下来之后减配了，那它的全龄景观你还能像一开始那样去落地吗？我觉得就未必了。
1: 不会像最开始蓝图描绘的那样
0: 啊，对呀、
1: 啊，一比一的。
0: 你建房子，对，你建房子可能会相对来说，因为它是先做房子后做景观嘛，好多都是、是吧？那我觉得可能房子质量这块可能相对来说有保障，但是在后期的时候，比如说涉及到路面啊，涉及到公建部分啊，是吧？公共区域部分啊，涉及到园林景观的树种啊什么的，可能原来想用这个银杏啊，想用美国红枫啊，蒙古栎啊，后来可能整点柳树，整点杨树，象征性的种不种我得了，但实在不行多整点草，对吧？草便宜啊，是吧？然后瞅着一大片绿色生机盎然的，也没啥毛病，这就不行了，对吧？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他有的时候也会考验开发商的这个良知和良心。
1: 对，有的时候其实就这样，可能我们最开始设计的都非常好，想把我们的作品很好的、很完美的呈现给我们的购房者，但是可能有一些外部的一些环境影响啊，或者是一些市场啊，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因素影响，可能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会减配，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购房者来说，其实如果我作为购房者，我本身很相中你最开始设计的规划，但是我其实不太认可你的减配的，
0: 是，
1: 就是说很多购房者说我宁愿我再稍稍多花一些钱，然后去买你描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0: 对，是这样的哈，还有呢，就是他家这个有一个

0: 也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叫归家里去吧，东方美学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其实现在年轻人也开始注重这个了。原来吧，就是感觉好像老一辈人特别讲究秩序啊，讲究归家里去啊，是吧？就包括就是我像我父辈那一代，就是你吃饭坐哪儿花了，坐哪个位置了，然后包括送客人你得站起来或者是怎么样，包括吃饭得左手右手拿筷子，左手你得时不时的你得动一动。
1: 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家里的比较长的长辈，好像他会有自己单独的这个他的餐具
0: 啊，是是是。
1: 其他的人都分开，
0: 都是分开的。
1: 对，我的你们不能碰，不能用，
0: 是
1: 这种状态。
0: 对对，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他们这个提出这样的概念之后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年轻人可能也会接受，因为现在年轻人的教育就是普遍就还是很重视这种国学文化呀，是吧？然后文化自信啊这方面的，就是咱们历史性的东西，他们也会得以很好的这样一个学习和采纳啊，甚至掌控掌握。那么我觉得。假如说家里面有长辈来到这个小区的话，那讲究几进几出啊，是不是啊？归家礼序啊，门庭啊，门还有这个大堂啊，这个礼序，我觉得老长辈也会很喜欢啊，觉得这个有规矩，对吧？就老人经常讲的，就是我父辈或者是我，就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人，就是经常会跟我们。灌输我们这个，就引导我们说必须得有规矩，是吧？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吧？然后就是买房子，然后住家，其实也是同理吧，也是同理。我觉得这样的小区居住起来的话呢，可能会更加舒适啊，更加舒适。还有呢，就是他家有低密洋房，这个很重要。他家洋房我是觉得是不愁卖的啊，他家洋房一定会卖得很好，因为。任何一个有洋房的这种社区，洋房主打，然后小高辅佐，那么事实基本上都会，就是这个剩下的哈，就是卖的难一点的都不会是洋房啊，都不会是，除非你特别贪，把洋房那个价差拉得特别大，比如说小高层卖9000，你洋房卖15000-16000，这个价差有点太大了，那通过这种很强烈的这种反差比价关系。客户可能就是本来想买洋房的，但是可能就奔向这个小高层了啊，小高层了。还有就是教育这块，就是他们有一个根正苗红的十一高中，长春新区北湖实验校啊，也是在家门口。当然了，教育这块他们也在持续发力啊，看看后期有没有惊喜吧。整个这个样板间的话呢，也是对外开放了啊。样板间的话呢，四个样板间，然后陆陆续续的也跟大家。算是呈现了见面了，然后大家买房子的话可能会更加有针对性啊，更加有针对性。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家这个健身这个步道我也挺喜欢，就是9月19号这天我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夏晨庭院做得很棒，第二个呢就是健身区域大家还是很喜闻乐见的。现在好像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可能怀心老师也听到过，说现在这80后啊都练成了运动员然后有的人说我在这个羽毛球这个赛道，我媳妇在乒乓球这个赛道，然后什么公公婆婆然后在这个跑步和
1: 徒步
0: 走的这个赛道，反正大家都是挺注重这个养生的哈。
1: 对，
0: 反正这个小区未来健身场景肯定是能够得以实现的，所以说这个项目吧，也是希望大家过去看一看，价格不会太贵啊。
1: 目前大概，
0: 我感觉小高层9000块钱，9000出头吧，差不多啊，9000出头。然后洋房后期的话，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基本上按照以往的话，价差都是2000-3000块钱的这样一个价差，也不会说贵得多么离谱啊。这个项目呢，就是在北湖，算是比较能打的啊，就是因为它是轻轨下体系下的房子嘛，啊，就是明溪路啊，福源街交汇处这附近。我个人觉得这个项目如果大家看的话呢，建议看看110是哪个户型吧，110那个户型，因为创意空间还是蛮大的啊，相当于市面上的一个137平吧，137平，然后我觉得够用了啊，够用了。然后重点看一看这个，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对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两个项目哈，有想要问的问题、感兴趣、想了解的，一个是云岚水榭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0: 玉冠文化，
1: 对，这两个项目感兴趣、想问的问题，或者说我想去现场看一看，不知道怎么走的话，都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之后。

0: 上回来。
1: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关于我们上时段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新区发展玉冠文华，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东城的云岚水榭哈，这两个新项目真的是非常的新，嘎嘎的新，还热烫乎着啊，热烫手，热乎着，
5: 新出国了哈，
0: 哎对，
5: 热乎了呢，
0: 哎这个确实很不错，地理位置也很好，然后像本身的这个也很靠谱。让大家购买也很放心。
5: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想在这个伊通河附近，包括可能咱们身边也有朋友，其实我就是特别喜欢依水而居，是吧？
0: 对，
5: 或者是依公园而居。
0: 而且尤其现在伊通河边上的建设的非常的好，
5: 非常好，
0: 人非常的、这个、
5: 非常非常多，
0: 受大家很欢迎。
5: 对，而且呢，就是这伊通河的两边新房现在没那么多了，早些年的话会很多。
0: 对，
5: 现在的话，说实话，在座的新项目，万科博悦湾是一个，然后云岚水榭算是一个，当然了，像那个再往南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啊，就比如说更往南的南临河街这一带的话，那就更多了。那我觉得就是。没有出二环的，就是可能更方便一点的老伊通河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云岚水榭还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的啊，或者是说对于购房者而言吧啊，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呢，首先竞品不是特别多，第二个呢，它之前有了两部的作品了啊，一个是桂雨汀兰，一个呢是晓风映月。人都是这样，就是做第一次做事儿，可能这小伙子好像是有点毛了，是有点愣。第二个呢，好像第二回接触呢，这小子好像比之前稳当点了。但第三回再见面的话，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0: 成熟稳重型的，
5: 会来事儿了，是吧？那我觉得都是这样哈，人都是，就包括我回忆起我之前也是，我觉得。有同样一件事，我说我20岁的时候咋那么做呢？
0: 毛头小伙子还是。
5: 然后30岁呢，略显成熟，但也不够完美。但是我现在的话，如果在做之前20多岁、30多岁面临的那些重要的节点性的考验，我可能会处理的更加完善一点。
0: 对，人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嘛。就像有一些学生去找工作，首先条件说是要有工作经验的。
5: 是。
0: 那我们这个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这是很少说是能有这种很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是学习去成长。
5: 对，这个有的时候你不能说你刚毕业你说他没有经验，你非得要有经验的。就好比就是这个人说吃馅饼，然后吃了5张才吃。

0: 后他就是反问他说：“早知道我吃五张都饱了，我前四个不吃就好。”
1: 直接吃第五张是吧？
0: 这个有的时候真是啊做不到哈。所以说呢，这个项目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他有他身上集合了几个爆款。这个爆款的话是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我为什么看好？还有一点呢，就是基于前两个项目《桂雨听兰》跟《晓风映月》卖的也不差。这两个项目卖的也不错，流速很好，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项目它也能卖的不错，因为前两个项目挨着它呀，就是从区域这个配套属性来讲的话，他们是共享的啊，他们都是平行的啊，没有存在着谁绝对的意义上的好，绝对意义上的坏，所以说呢，配套共享说明购房者对这个区位、对这个配套是有一定的认知度的、认可度的啊。那么其次呢，在做完前两个项目之后啊，虽然说东城可能最终输出名字的时候啊没有冠他自己的名，但他也是背后的实际的这个掌控者是吧？啊，把控者。那么我觉得第三部作品呢，到他这一块儿，他一定会把之前好的部分吸取过来，对吧？然后呢，相对来说没那么完美的地方，可能也会要精进一点，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它真是在进入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历史性的这样一个阶段。再者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产品类型上啊，我觉得，它比以前更为多元啊。我觉得从客户的这个选择性上来讲的话，匹配度更高，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其实有的时候项目的话，就是都是那种洋房，或者都是那种小高层或者大高层，它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就是这个时候的话，有的时候客户不匹配的话，他就没有退而求其次了啊，他就没有第二选项了，对吧？就是比如说当年的中海的项目啊，在台北大街那个项目，对吧？在台北大街原来的干线菜市场，它是纯洋房，像纯洋房，纯洋房。但是呢，也有一波人，据我跟这个置业顾问聊天的时候啊，也讲到了，就是他们说洋房有点小贵啊，因为一开始的价格确实有点小贵啊。他们说有没有小高层？对不起，没有小高层。
1: 就是他非常喜欢这个项目，
0: 对
1: 这个区域啊，这个景观啊，就完全符合他的这个需求。但是就是因为他没有第二种选择性，是吗？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略有遗憾。那么还有比较典型的呢，像这个咱们在南湖附近的，目前还是在售的这个项目也是这样，它离南湖很近，但是呢，它都是这种中高层这种产品，然后呢。没有洋房产品，那这种的话呢，就对于购房者而言的话呢，小有遗憾。他们觉得我既然都已经准备在南湖边上买房子了，那说明我可能不差钱了，对吧？预算比较充足，那我买一回房子，我就一准
1: 对，就是我感觉他这个区应该是倾向于这种洋房产品，
0: 但是早期的这种规划呀、指标啊，确确实实有一批。包括像南溪红柱等等，就是早些年拿地的这些，它就是这样的规划指标啊，就是建小高层、高层这种，因为
1: 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对于这样的产品类型更喜欢。
0: 对，其实因为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从那个高空那个视角往下看呀，或者是从这个旅行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一个城市的道路两旁都是那种。尤其是晚上那种大高层，然后灯火通明的那种感觉，会让你感觉这个城市很有竞争力，很有活力，对吧？包括有一些人之前也有朋友说，哎，在哈尔滨建设的好，他说为什么好？然后说就是感觉一下飞机啊，然后看到或者是说游览中央大街啊，就看到很多这种大高层产品，然后很壮观，然后瞅着也很好看。这样其实呢，好看是好看，但有的人呢，就是尤其是长春购房者，就是对这个洋房真是情有独钟。
1: 所以说就是在之前很多年之前，可能在静月区这头建洋房产品会更多，大家会觉得我有这个区应该是符合洋房气质。
0: 对对对，就是片区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包括像莲花山，也是。那莲花山地大物博的是吧？那做洋房的话，完全是没有问题。有的时候甚至容积率都不到1.2，不到1。那这样的话呢，就做这种低密低容性的产品就很好驾驭了。所以说吧，今天咱们说的这两个项目，我希望购房者想买改善房的，想买。在这个区域板块内有竞争力的新规体系下的好房子的，然后可以重点一看。
1: 好的，一个是来自于东城的云岚水榭哈，还有一个是玉冠文华。
0: 玉冠文华，
1: 哎，对，这两个新品都非常的不错，有感兴趣的，有想了解的啊，想去我们的

0: 这个售楼处去看一看的，都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哈，看看小辉老师给你一些意见和建议，让您更好的匹配这两个项目。
1: 嗯，
0: 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

0: 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 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武功无魔，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的在家反正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

0: 北京时间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小宝聊表节目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的嘉宾小宝老师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我们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宝哥。简单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

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

0: 15045044845054484。如果您想让您的问题在节目上被回答的话哈，您可以将相关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看看宝哥有什么新闻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哎呀，最近呢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抖音呢二奢直播这一个类目里啊，就是很多品牌啊就是面临洗牌了。
0: 嗯，
1: 因为以前呢各种品牌可能是大家上直播一些轻奢品牌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一线的重奢品牌啊，可能是抖音管的不是那么严格，但是这次啊这个品牌洗牌啊，从允许经营的480多个品牌一下子收窄到182个品牌，
0: 嗯，
1: 就是砍掉了200多个品牌吧，就包括咱们所熟知的像轻奢的品牌的Coach 啊 MK 啊、
0: 嗯嗯、
1: 包括 MCM 啊，像重奢的像LP 啊，诺优偏雅呀，包括 Monco 啊、
0: 嗯、
1: 普拉达呀，这一系列的品牌都给砍掉了。就是以后啊在抖音直播间可能这些品牌的二奢类目啊都不让播了，就是这些商品也不能挂小车了，也不允许你主播再卖了。嗯
0: 嗯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呢，现在因为之前呢其实抖音二奢这个直播是比较乱的，有一些品牌呢就是我觉得是鉴定点比较模糊，然后仿品呢还比较泛滥，所以说呢可能导致直播间啊大家在抖音直播间啊可能购买之后啊这个购物体验不是太好，包括后期纠纷也频发。
0: 嗯，
1: 因为有些因为抖音呢它是强制这些直播要走三方鉴定的，但是呢有一些品牌的鉴定点呢确实比较模糊，可能三方啊都搞不准，而且频频翻车。所以说抖音后期啊根据整体的直播情况啊，可能觉得就是把这些鉴定点模糊的呀一些轻奢的小的品牌啊，或者是客户投诉比较多的纠纷比较多的这些品牌全部都砍掉了，他就保留了一些比如说啊像包包一类的，像 LV 香奈儿啊像爱马仕啊，这些鉴定标准都比较成熟啊。
0: 嗯，
1: 手表也是就是也是保留这些一线的这些品牌啊，市场流通还比较稳定的啊，售后呢也不容易产生纠纷的，都是可控的一些主流的奢侈品牌吧，保留了。剩下一些轻奢呀小众啊，或者是在二级市场流通不太好的这些品牌啊，全部都给砍掉了。
0: 那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在某个明星的直播间看到他卖一些二手的这个名牌包了，比如说 LV 啦啥的之类的。
1: 有啊，就是这个 LV 啊，像香奈儿啊这一系列的主流的这些奢侈品牌还是保留了。但是有一些副线的，甚至有一些直播间啊一些主播卖自己的设计师品牌，知道吧？
0: 嗯，
1: 什么叫设计师品牌？这个就比较混淆，是不是？
0: 嗯，
1: 我起一个品牌，然后说是自己的设计师品牌，
0: 嗯，
1: 所以说就有一些的小的品牌吧，直播间可以造成低价引流，就觉得、哎呀，你看他卖重奢品牌的直播间，重奢也有，然后那个包为什么能便宜？可能几百块就有，然后可能在这个主播呀会描述这个品牌很大，然后又很便宜，然后做这个低价引流，可能是也对平台也有伤害吧。
0: 是的。所以说网络直播间也在日益的规范，所以说我们大家在网络上选购一些商品的时候哈，市场也在帮我们淘汰一些不良的这个商品，所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也要更加的谨慎，是吧？然后如果说发生问题发生纠纷的话，第一时间找官方客服啊，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投诉解决的通道哈。也希望大家都能买到自己心仪的好东西，心仪的好物吧。好吧，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游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您在平台网络平台上购买一些二手的奢侈品出现过一些什么样的纠纷，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真假难辨的情况哈，都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和宝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里面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它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到之后您关注了发过来信息就可以了啊，图片的视频的文字的都可以，我们都能再收到了啊，会在节目上来为您解答的。

0: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哈，他是想问一下宝哥，说去年十月份在香港的海港城专柜买的包，家里包包也多呀，换着背，实际上没背多少次，前段时间发现邮边开裂，仔细一看好几处都裂了，看着像是本身工艺的问题，去 SKP 问官方售后，说内地系统查不到香港那边的消费记录，只认纸质小票，就算有刷卡付款记录也不行，平时在香港买挺多东西，小票堆一大堆，我早就找不到了。你说我花大价钱买的奢侈品包，结果一张小票把售后给卡死了，就觉得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想问问小宝老师，没有小票的包包是不是就不值钱了？开裂的邮边对包包的价值影响有多大？
1: 我觉得你没有小票其实对包包影响不大，因为作为二手商家来讲，我每天都在收包，那不可能说客人没有这个在 LV 店的购物小票啊，可能就是影响价值，其实不影响价值的，但是呢可能对售后会有影响，因为你这个包包啊，可能你在香港买的，到咱国内 LV 店呢，可能人店员还觉得你这个东西也是真的，但是人家走售后啊，你总要出示一下证据吧，证明这个是你在这个店里买的，所以说销售小票啊就比较重要，对吧？所以说你拿不出来你这个购买记录啊作为一个证据，人家回头售后给你接待啊，也需要这个售后小票做登记，当然了你在香港买他不是卡你，就是人家要你出示这个记录，然后在售后再去给你做维修，所以说你这种质量问题啊是包包里最常见的了，邮边开裂是很正常的，因为正常你保养再好邮边也会开裂，所以说呢你这个在保修期内然后有购物小票的话，其实 LV 售后啊也就是给你去修一下这个邮边，也不可能给你产生退换货的这种可能，因为这种小的瑕疵啊，售后只会负责给你维修嘛。但是我认为啊，其实售后维修这个包包邮边开裂，其实跟你在包包养护店呢修复是一样的，他们的工艺也没啥区别。修复完了之后呢，会不会开裂呢？就是你吃劲儿的地方的邮边还会开裂，所以说也是周而复始的一个小问题。所以说你就不要因为这个事儿而纠结了。如果你没有小票了，售后也不管你了，你自己上包包养护店，你觉得开裂影响你的使用心情了，你就做下维护就行。如果你要说心里能过去，我觉得你不管它也可以，也没有什么，我觉得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欢迎你来添加。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22年的康卡斯41黑盘全套大约回收价在多少？二手店里给4500合适吗？
1: 因为22年的康卡斯啊，41黑盘全套啊，是康卡斯这个里头比较好卖的盘面，而且是浪琴这个潜水表里头比较好卖的，我觉得4500-5000左右的一个行情吧，基本上了，因为浪琴这个它工价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说二级市场的行情啊也比较稳，就大概稳在5000左右吧。我觉得要如果全套全长的话，可能你再跟商家再讲讲，他5000也会收，因为这个正常的销售行情是6000-6500之间，所以说像这种啊几千块钱的表，商家留1000块钱利润是可以的，是可以接受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价格还算是可以哈。那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哈，欢迎你来添加微信。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啊。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看这位朋友，他说看上了 B 弯系列的红黑款铝制表圈，很是犹豫，是不是很不耐磨呀？正常佩戴时间久了会不会满是痕迹？可以接受氧化变色，以后想出掉是不是很影响价格？
1: 哎呀，你就比较纠结，是不是？还没入手的时候就想着，哎呀，将来怎么保养啊？其实 B1 系列啊，它这个漆圈啊，在没有陶瓷圈发明之前呢，其实那几十年呢，大家都是用这种，像这个潜水表啊，这个旋转外圈啊，都是用烤漆的。其实啊，瑞士啊，制表工艺的烤漆啊，这工艺啊，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说呀，这个保色程度也非常好，但是呢，确实不如陶瓷圈耐磨。但是呢，你这个漆圈啊，你得也是很重的力上去，或者是很锐利的东西上去，才能把它这个漆面破坏掉。所以说，基本上啊，你带这个漆圈的这个地图，这个 B1 系列，你被划这个圈被划伤的几率啊，也相对来说是很低的。但是呢，要同样的撞击力呢，可能陶瓷圈更耐磨一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得回头去看，你看陶瓷圈一般劳力士都在什么价位的上的才配陶瓷圈。所以说既然你喜欢帝陀这个 B1 系列，它全系都是这种瓷圈，所以说就没办法，你改变不了。所以说两三万块钱的手表，我觉得漆圈也能接受，而且你日后维护当中啊，你稍微注意点都没什么问题的。因为之前不说了吗，几十年都是劳力士都用这种漆圈，也没说的大家说的，哎呀，很轻微的就给它划坏了，对不对？很多人在二次销售或者是在二级市场再买这个二手的，很多圈都是完整的，就是它跟车漆一样，就是你要撞了，那漆肯定不行了。但是你要正常保养的，你看二手车原版原漆的，是不是也是大有车在？
0: 嗯，
1: 所以说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就是你只要好好维护的话，漆圈也没什么问题的。嗯
0: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继续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啊。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啊，您现在发过来，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上啊，在今天的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2025年2月的真力时 Defy 巅峰Skyline 天际镂空腕表，正面放置日差摆幅完美，侧面日差是这个-11哈，振幅208，就差了好多了。背面放置日差-3，振幅227度啊。小宝老师帮忙看看，才1年多3个月，这是需要保养了吗？还是因为36000的高档振幅1/10一圈的秒针导致测出数据不准确，这个表款还是就是这样子的吗？日常走时还没有测，因为徐步天图为徐步天测出的数据哈，求小宝老师解答。
1: 其实手表啊给出的正常啊，就是瑞士天文台规定的误差呀，都是在实验室完成的。
0: 嗯，
1: 所以说呀，咱放到咱日常使用场景里当中啊，误差呀多少都会要稍微大一点。但是那也都是正常的，因为咱们日常的使用环境更复杂嘛，所以说你佩戴环境也比较复杂。就比如说，哎，你可能健身的时候啊，或者是说跑步的时候也戴着这个手表，但是啊，它这个手表来回啊，可能运动的幅度比较大，它可能就导致啊，瞬间容易产生个误差啊，差个1-2秒，这都是正常的。而且你买这款真力时啊，是那种高频机芯的。所以说跟咱们表友说呀，如果你不是对这种高频机芯呢情有独钟啊，咱们就尽量选择正常的真品。那正常的真品呢，就是28800或者是25200的。因为这36000的高真品啊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手表的摆轮摆的1小时摆了36000次，它1个小时啊就比正常的摆频的呢摆了10000多次，所以说1天24小时啊就摆了24万次。所以说呢，就导致啊这种高振频的这个机芯呢，它这个精准度可能是会要好一些，但是它磨损度会高一些。所以说呢，像一般咱们的手表如果是3-4年就进入保养周期的话，那它这个36000呢可能1年半就进入保养周期，或者2年。所以说你要经常的保养，要勤一点，因为它这个振频啊齿轮啊运转的太快了，所以说这个润滑它时效期也就减半，所以说你要经常保养，然后重新上润滑液，才能保持这个机芯这个摆幅啊，包括它的误差呀，又到它的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我估计你2025年买的，现在也1年多了，将近2年了。应该相对要进入这个保养周期了，所以说你要如果对这个误差觉得要是多点的有纠结的话，我建议你啊给它返厂做一个保养吧。之后啊，现在这个表的走时啊、这种程度就会好很多，就会恢复到它之前出厂的状态嘛。
0: 要是觉得有点介意的话，那你就返厂做一个保养是吧？后续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哈，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想问说，放大镜下手是有划痕，一定是二手吗？在二手店买的，说是全新的。
1: 这个问题我想说啥呢？就是如果啊，全世界任何一样物品，如果在超高的放大镜之下呢，它都是有瑕疵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放大镜的倍数，所以说就是我不跟大家说了吗？其实手表也好啊，还是首饰也好，它出厂的时候啊，最后一道工序啊，也都是由厂家的抛光师去把你这个首饰进行抛光，然后呢，手表也是进行抛光之后，达到这个出厂状态交给你的。所以说呢，那如果它抛光就，如果在放大镜，这个下面呢，它又一定会看到一些可能是不完全，比如说镜面抛光，那它就得像一面镜子一样。但是镜面抛光之后呢，可能你在佩戴手表的时候，一个衬衫的塑料纽扣划上都会有印记，因为它是很娇气的。再一个，手表或者是首饰在柜台，如果在没卖出之前，可能会有顾客试戴，那也会产生一些轻微的划痕。所以说这种轻微的划痕呢都可以是忽略不计的。所以说谁也不能保证每个腕表，如果你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上劳力士专柜、百达翡丽专柜，或者是说卡地亚、宝格丽，咱们就拿个放大镜去挨个看。我 保证的说99.9%我都能给你挑出毛病来。
0: 嗯，
1: 所以说有些时候啊，就是这个手表是否新旧啊，我们认为肉眼不可见的一个使用痕迹它就是全新的了。
0: 嗯，
1: 是不是？那要如果在5倍、10倍、20倍的放大镜下，那肯定会找出一些小小的毛病。因为之前我在往期这个节目上跟大家说了，就是现在啊，就是手表因为销售很好，比如说劳力士，它销售很好，所以说现在劳力士的品控啊，大家共同的一个就是切实的感受，就是它品控比以前不如以前了。因为就劳力士很多的表盘呐、表针儿啊，都会有出厂的瑕疵。那你说呢？这个手表全新去到柜台，你都能去看出来它这个原厂带的瑕疵，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释？那就是只能说，哎，肉眼不可见，或者是在放大镜底下看是轻微的那种使用痕迹啊，那我们默认为它就是全新的了。所以说你不能以这种非常严格挑剔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了。
0: 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来联系宝哥啊，或者你说你那个划痕到什么程度，你也可以拍照片发给宝哥，让宝哥再帮你看一下啊。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想请问小宝老师，说这个手表的指针儿出现了成片的雾气，是油气氧化或者是水气氧化吗？这个表购入2年多了，没怎么戴过，也肯定是没进过水的。最近在某些光线角度发现了这个问题，需要处理吗？
1: 首先呢，我肯定的说，我同意你说的观点，就是你这个没怎么戴过，就是也肯定没进过水。首先我是持相信态度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手表啊，你没进过水，而且这个手表啊还跟出厂状态一样，就是这个手表还是密闭防水的，但是很多手表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比如宝珀这款，你这个应该是6654的一个手表。它这个表啊出厂的时候啊，因为它是金属指针嘛，但是手表啊都会，咱们原厂出厂的时候齿轮之间呢都会上润滑油。润滑油啊其实就是一种化学物质嘛，所以说你这个手表如果在使用的场景当中，或者说在南方天气很热的时候，咱表是一直防水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温度太热呀，这个手表这个里头的这个润滑油啊，就是我们这个齿轮之间调那个上这个润滑油啊，就会气化。气化之后呢，这个东西啊就会往这个表盘上跑，跑着之后啊就会附着到表针上。因为可能是表盘呢它这个漆面处理非常光滑，金属啊更容易吸收这个油气的雾化，所以说首先就产生在表针上会有这种这种气化的这个腐蚀的点，但是还不算上腐蚀，就是这种啊你也是放大镜轻微看到的，其实肉眼可观不明显，但是确实是有变化，跟出厂的时候那种镜面抛光的指针呢确实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油气上到这个表针啊给表针氧化了。所以说我们在日常手表的过程当中呢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也是微乎其微的一个小的瑕疵，基本上不太影响价格。但是有的二手商家会对这个东西有执念，或者是把它当借口会去压低你的价格，但是大多数表商啊把这个瑕疵啊还是归为一些细小瑕疵，我认为不太会影响价格的，你也不用太纠结。因为既然油漆雾化了，咱没必要啊，没必要因为这个表针雾化了再去上原厂再定个表针，因为这种现象啊在日后的过程中啊还会出现，所以说大家就不要纠结了吧。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哈，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好久没戴的一块雪山奥义，上链的时候突然发现九点时标附近有几处掉漆，露出了金属颜色，好久没戴了，也没有磕碰过，怎么就掉漆了呢？这盘面还能修复吗？费用大概得多少？嗯，
1: 哎呀，我看了你这个盘面啊，
0: 像是磕碰过的吧，要不然会出现这样的痕迹吗？
1: 我看呢，因为如果啊，他这个没描述清晰，但是我觉得要如果你买二手的话，直接在二手店买的话，我觉得原厂不会出现那种瑕疵，因为连连一看都觉得这个东西是后期的了，而且你这个是肉眼可见比较明显的了，因为你也不是太专业的拍照片，也没用放大镜，就是一扩大我就看出这瑕疵了。我认为啊，这个有可能是这个表啊在你买之前做过翻新抛光处理，然后可能是在上盘的上机芯的时候啊不小心出现过刮蹭，或者是说你这个手表啊之前机芯有过维修，师傅在拆表针的过程当中啊怎么不小心给你刮到了这个，所以说这个是肉眼可见的明显瑕疵了，这个一定是影响价格的了。但是呢，雪山奥义这个盘呢，它是有特殊的木质纹理的，所以说像这种一般的刮花呀，后期你说我不想换盘，想翻盘都翻不了，因为这种纹理啊，一旦翻盘呢，是把整个漆面都破坏掉，然后再重新烤漆。像它的你这种特殊纹理的，它翻盘的时候，这种漆面啊肯定恢复不了原始状态，所以说也翻不了。那这种情况就比较棘手，要么你认为就这么带着，要么你就得反到肖邦那个厂家换这个盘面。
0: 嗯，
1: 但是换盘面啊，这个费用相对来说，哎，还比较高。所以说我建议你要么就这么带着，要如果确实觉得这个瑕疵影响你佩戴的感受的话，那就直接在二级市场处理掉，直接再换一个，就没必要再去换盘了，因为换盘费用太高。
0: 那它这个盘只能换盘吗？就单独的修那几处瑕疵是不可以的。
1: 修不了的，因为啥呢？因为它这个你看了这一放大呀，它这个雪山奥义肖邦这个表啊，它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它是有纹理的，
0: 有纹理的，
1: 它不是那种光面的漆面，像劳力士的射线盘呢、那种光面的，其他的积家的那种啊漆盘呢，它是可以的，但是它像那种有纹理的话，它一处理掉啊，这种纹理就磨平了，然后它想再造出来这种纹理，又没有这个原始这个纹理这么自然，所以说翻出来的盘呢，就是特别的突兀，一看就是后翻的，所以说就没必要去翻。所以说只能更换或者这么继续使用了。
0: 好嘞，那这位朋友就是宝哥给您点建议哈，您自己再来衡量一下，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在节目之外继续来沟通，15943058 1594305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我们的节目和您共同来关注的是循环经济二级市场的一些最新商品的行情哈。大家如果你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同时，也欢迎您将相关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这块表的几个问题哈，他说。脏了是不是可以拿来洗刷刷呀？你这节目都白听了哈，你用啥洗呀？这个是石帕和旋入式表冠的配置，能扛得住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888.5机芯里面有什么高科技塑料零件吗？
1: 首先呢，你说这个浪琴的新款的这个康卡斯这个潜水表啊，但是正常来说啊，如果潜水表啊能它是锁把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表冠呢是旋入式的，但是在锁扣的。如果你觉得这个表脏了，你可以在水龙头下进行冲洗，或者是加点这个洗涤精，但是啊你可能洗的不太干净，因为这种冲洗啊不如你拿到店里来，就是用超声波能把这个表带啊缝隙里的脏东西震出来。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呀，就是今天在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表带呢，就是尤其是金属表带，在夏天佩戴的时候啊，很容易进去油泥啊，因为总出汗嘛。所以说啊，你们可以拿到保清店里去免费，我让师傅给免费大家做清洗啊，就是不收费的。所以说在家你也洗不干净，你不如拿到店里，我们用专业的超声波会给你洗得更彻底。但是你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这个能抗压石帕的这个潜水表啊，你在这个龙头底下冲洗是没有啥问题的，没有问题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这款机芯呢，说有什么高科技零件吗？有的，因为新款的浪琴这个机芯呢很多地方进行了改动。首先就是油丝首先是摆轮啊，就是摆轮变成了硅金属的摆轮了。就是硅的摆轮呢有什么优点呢？就是抗磁，就以前你手表总被磁化走快了，但是你用上这个硅摆轮呢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用上了无卡度的油丝，就是调节这个手表的快慢呢，搁到摆轮上的砝码调节了，不用这个油丝上的快慢针了，这也是一个进步。因为这个无卡度的油丝啊，它的稳定性更好，它的误差呀，抗干扰的能力更强，所以说这也是个进步。然后你所说的高科技塑料啊，就是你这个浪琴呢、这款机芯呢、用上了尼龙材质的自动轮的一个转向轮，就是自动上链机构有两个小转向轮。现在浪琴呢给它用了尼龙，工业尼龙，但是我们管它叫工业塑料，但是跟你所说

0: 的那种塑料啊，绝对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啊，这种工业尼龙啊，它的材质啊，包括它造价啊，可能比这金属的转向轮更高。它是为了降低这个更加抗磨损了，为了延长这个自动轮啊的使用寿命。因为这个自动轮啊，在自动手表里头，它是比较废的一个金属零件。所以说呀，因为劳力士早期啊就把这个轮啊叫红轮嘛，它就早期就不用这个金属轮带。用了，然后改用这个红轮工业，它是一个合金的一个红轮，所以说浪琴呢把它用工业尼龙去代替呢，也是为了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所以说在这个制表工艺上，这是一个进步啊，绝对不是倒退，不是浪琴偷工减料，为了省这个机芯的成本去给你用上这个塑料轮的，不是，往往这个替代呀、啊、是一个。手表工艺的一个进步啊、哦、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
1: 哎，那宝哥，只要是潜水的表，就防水的、就都可以拿到水龙头下面洗刷刷呀？
0: 洗刷刷，因为它有一个，其实手表防水程度啊，它有一个，就是在测试防水的时候要给这个手表加压，所以说咱们所说的实帕呢，就是给它用正压，就是用外界的压力往这个手表里打，它能扛住10帕。然后负压呢，可能就是往从这个做防水的气罐里往出抽这个压力，达到这个负压达到这个5帕呢，就基本上就是满足潜水表这个一个抗压的范围了。所以说基本这样的手表呢，如果就是正常水温的情况下，你冲洗呀、都是没问题，你带它去游泳啊都没问题，因为它是专业的潜水表嘛。但是一般的我们所戴的那种正装手表，像积家呀、宝珀这种，你那把头随手就能就用手指就能拔出来的那种，那建议你是尽量不要拿下边冲洗。但是原则上冲洗也可以，但是你用像林林说用刷子洗刷刷，那就未必了，因为你很容易就把这个把头就刷出来啊、然后你这个表就跟外边就是零接触了，那你就容易进水。但是这个潜水表带锁把的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你有其他的手表方面的知识想和宝哥继续来探讨，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这位朋友6月份买的法棍哈 ，LV 的法棍包包，两边和底部有黑色印子，能去店里护理吗？那种黑色印子就是磨出来的黑印儿嘛，是吧？
0: 对，就是你正常使用痕迹的时候，因为你看啊，你这个黑印儿啊都在包的甲上，因为我们公认呢，像我们收包啊，第一眼先就看那个包的甲，因为包的边边角角啊是最容易磨损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跟五金件接触这个植物革这个地方，那五金件啊跟这个植物革摩擦呀，给这植物革磨黑了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我劝大家尽量就不要去保养，因为植鞣革这个东西啊，在包里头啊，是比较娇气的一个地方，它跟这个 LV 的正面的革还不一样，那个革呀，可能有些时候你沾上一些水汽啊啥的都没事儿，但是这个植鞣革呀，一旦沾上水汽，它就吸进去了，因为它的毛孔啊，它的气孔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呀，你要如果把这个保养了去掉了，它得用化学的药水给你重新清洗一遍吧。所以说一般我们默认为啥我们宝行卖的包包不要翻新的，就是保养过的包包我们一般也不收，店里也不卖，就是因为你这植鞣革呀，拿化学这个试剂清洗完之后啊，它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更容易脏了。因为如果的原始的还好，你可能用到一年呢，你才能看出肉眼明显的使用痕迹或者发黑呀，复用几个月呀、但是你要是保养过的这个植鞣革的包包，拿这个化学试剂清洗过之后啊，它更不耐脏。所以说你只是刚清洗完那几天你的心情是愉悦的，但是你过一两个月你就会发现，哎，它为什么这植鞣革比以前还不抗脏了呢？就是因为它保养过之后啊，可能耐脏程度更差了。所以说我就建议大家啊，像包包这种啊，就是一个使用的消耗品，所以说大家不要为它的使用痕迹做过多的纠结吧。
1: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你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0: 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开一瓶珍藏的红酒，倒酒时突然看见杯底飘着小沉淀，瞬间心脏都咯噔一下，这酒是不是废了？
1: 很多酒友都是啊，就是因为珍藏的红酒嘛，肯定年份是有了，不是说最近一两年的新酒，那肯定三年五年的十年八年的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呀，像那种红酒啊出现小沉淀呢，大家也不用太大惊小怪，因为只要是酒嘛，都是用粮食或者是水果酿造的，像红酒呢，都是多数都是用葡萄酒去酿造的，所以说它这个时间长啊，它从酒脂里头稀释出来沉淀是正常的。所以说呀，喝年份到的红酒啊，有两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呢，就是这个橡木的瓶塞啊，要过个十年八年的，它就会糟，会老化。那我们一般的时候呢，可能是起酒的时候就注意，得慢慢起，或者是说用那种普通的螺旋式的，基本上不适用了，得用那种啊空气压力的，或者是说侧边的内旋的那种瓶起的，才能把这个瓶塞完整的起出来。甚至更高端的红酒，一瓶酒的十几万的，更高端的起法呢，就是直接把这个瓶帽啊，给它，就是这个很有仪式感啊，用一个很沾着汽油的麻绳缠到这个瓶嘴上，然后呢，给它高温去烧制，在它这个麻绳这一圈的时候啊，这个玻璃是高温的时候，然后。当着差不多的时候，把这个麻绳拿下来之后，往上刷凉水，让它瞬间热胀冷缩的时候，这个瓶帽啊，就是彻彻底底的很平起的就裂掉了，然后你这个橡木塞儿就不用起它，因为那样式会把这个橡木塞儿的那个杂质啊起到酒里，所以说就是更高端的一个起法。再一个就是，如果你发现红酒陈年的，要是五七八年以上的，大家最好往出倒酒的时候啊。你带一个过滤网，一个非常细密的过滤网，之后啊，把这个酒液、把这个沉淀都给它过滤出来。沉淀不会影响酒质，只不过是因为这个，粮食酒或者果酒啊，时间长了，这种这有机物稀释出来的一种现象，所以说没问题，你可以去放心喝，因为红酒的酒精度数啊达到十度以上了嘛，所以说它一般的话。我们默认为，它过个十年二十年，它的酒脂啊是不会变质的。
0: 嗯，
1: 你可以去放心喝。嗯
0: 嗯，没事儿啊，放心喝就行。嗯，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欢迎您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听众朋友们，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来抓紧时间再回答几个朋友发来的问题哈。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小宝老师。

0: 他有一个 Celine 的小号大象灰鲶鱼包，非常新啊，买的时候大概花了13000，现在放在家里闲置，我不用了，想卖掉，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哎呀， Celine 这品牌啊，说起来也是有点苦笑不得，但是 Celine 呢确实是一线大牌，但是在二级市场流通啊确实不怎么好。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鲶鱼包也是 Celine 里头比较经典的一个包包款式，但是你这个包啊现在，哎呀，二手流通价如果有商家要的话，可能大概不1500到2000吧。
0: 嗯，
1: 所以说，嗯，其实我都不好意思开口，因为现在呀，很多包包啊，比如说 Celine 呐、啊，喵喵啊，比如说 BV 啊这些包，顾客一拿到店里，我第一时间我主动就劝他，我说，哎呀，
0: 背着吧，
1: 哥呀，姐呀，不行就背着吧。因为啥？我真的不好意思给客户。开这个价格，
0: 嗯，
1: 因为客户要理解呢，觉得哎呀，确实这个包包市场可能流通不好，不值钱，
0: 嗯，
1: 要不然就有的不理解的就以为我是奸商呢，说、
0: 嗯、
1: 你这良心让狗吃了啊，我这10000多买的就给我1000多块钱，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左右不了市场，那市场卖不动，我们真不敢高收，那要太低呢，我们还真不好意思说，那你说人家2-3万买的包，你给人1800的。确实我其实站在商家的角度，我自己心里头我都觉得不得劲儿，
0: 嗯，
1: 所以说我一般都劝客人就自己留杯吧，或者是你要觉得自己留杯也没价值，你送人也行，对不对？但是人家领多少钱情，让人家去呗，你这东西是真的，当时也是2-3万买的，是不是？我感觉送人价值还好，你没必要卖那个1800块钱，因为现在1800块钱考干啥，一花就没了，是不是？
0: 嗯， 嗯，主要是心里这个落差你要能接受也行，就怕你还挺难受的，你就觉得我这么多钱买的，然后你看卖二手就卖这点钱，就是没有必要了，就啊、嗯。
1: 但是琳琳是这样、嗯、一般第一次都会接受不了，
0: 嗯，
1: 而且情绪会狠，但是他要卖过一次之后，我还有很多顾客，我说你劝背了，哎呀，你不用劝我了，我也走过几家了，我知道我这东西值多钱，你就说能给1000几吧，
0: 嗯，
1: 那就好谈了，
0: 是是
1: 是，
0: 嗯，好，那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就说啊，你就这点钱给我，我出了，你联系宝哥啊，15943058，15943058。那最近你觉得这个就是 Celine 的这个品牌，你有没有觉得有人找他了？突然开始，
1: 因为二级市场流通一不好啊，很多人大多数人的消费理念呢，还是希望买一些热的款呢、啊，
0: 嗯，
1: 或者流通比较好的款呢。因为既然大家已经选择可能是二手的奢侈品了，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对保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看重的。因为首先我选择二奢，我就觉得二奢这东西性价比高嘛。那我可能选择二奢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也是大家时时刻刻变化这种。喜欢的程度，款式也需要更新呢，所以说我可能买二手，我用过一段时间还要卖嘛，
0: 嗯，
1: 所以说他也会考虑这个二手的保值率，
0: 嗯，
1: 所以说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0: 嗯，
1: 所以说像 Celine 呢，它越不流通越恶性循环，大家越不找呢，大家越没人背，它的价格就越往前来，
0: 嗯，
1: 所以说这就也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嘛。但是这种包呢，毕竟还是有人找，因为有人就觉得哎 Celine 这个设计理念人自己喜欢也会有找，但是你要在二级市场找这种包啊，那就可能是，那你就会很用咱们东北话比较合适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1-2万的包你就2-3千，
0: 嗯，
1: 你可能就能淘到。
0: 嗯，我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剧播的还挺热的，叫《早春晴朗》嘛，然后里边那个女主角，孙谦，她在剧中背了很多，穿了很多 Celine 的包包、衣服，因为她有很多那个成品的衣服嘛，还有墨镜啥的。
1: 嗯、
0: 因为那个孙谦这个演员本身他是 Celine 的叫代言人
1: 啊、
0: 然后那个剧播的挺好的，所以我就在想，我说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剧播的很热，然后大家就又重新呢去找这个 Celine 的品牌，因为毕竟他在二级市场上买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嘛。对，所以我说那看来还是没有特别大的热度啊，
1: 也会有。
0: 还没有反馈到这儿，
1: 嗯，也会有像琳琳说的，因为有些包包啊，确实就是电视剧啊或者一些明星在背呀、啊，明星效应嘛。 像 Celine 的凯旋门，就是因为明星的这种代言的效果比较好，所以说火的嘛。但是也会有效果的。
0: 好的，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有几瓶96年的郎酒哈，询问老师，这种酒喝的话口感还上佳吗？

0: 要是卖的话价格如何呢？嗯，
1: 那不是上家，我给你前面加两个字儿，是相当的上家。
0: 嗯，
1: 因为我跟你说，就是我身边很多老酒顾客，最后沉淀下来，他们愿意喝的酒，当然了，你老的汾酒清香的呀，老的五粮液呀，或者老的泸州老窖好喝，但是大多数我的老酒顾客呀，对这个老的酱酒啊，还是情有独钟。但是呢，老的酱酒大家不用说了，那肯定首选说，哎呀，那茅台老的酱酒。那肯定茅台肯定好喝，但是呢，有一点是老的茅台有点太贵了，因为你要是零几年的茅台呀，或者九几年的茅台，动辄10000多一瓶，是不是？它也不适合当口粮。但是呢，这个九几年的郎酒啊，因为郎酒一直把自己支撑嘛，就是中国的第二大酱香嘛，
0: 嗯，
1: 所以说郎酒的酿酒工艺啊，跟茅台的这个工艺啊都是差不多，口感呢又很相似，所以说这九几年的郎酒啊。要当口粮酒喝着就哎呀非常的好喝啊、大家要是有机会的喝过的我都不用去做推销，就说哎呀小宝不用说了，我喝过老好喝了，是不是？要没喝过的有机会品尝一下，因为我身边的顾客呀反正就是现在拿它当飞天的平替了。就是因为现在买一瓶这种老郎酒大概1200-1300的一个成本，可能现在呢一瓶飞天呢新飞天大概1600多，所以说很多喝过这个老郎酒的他就不喝这飞天了，他觉得哎呀一样的价格甚至比这个飞天还便宜1200-1300块钱，那喝郎酒那绝对是美滋滋啊。你看96年的郎酒到现在应该是30年了吧，
0: 嗯，
1: 是纯纯的30年陈酿了，它不需要基酒勾兑了，它整瓶都经历了30年，所以说可想而知。而且酱香的酒啊，它随着时间的变化，它纯化度还好，口感的转化还好，所以说就是我认为啊，就是现在啊90年代的老酒里啊，郎酒是数一数二的，就是比较是非常适合大家品饮的一个老酒的一个香型跟品牌吧。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哈。那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您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哈。微信电话同步，您想怎么联系都可以啊。再一个，宝兴 VIP 的看货号也提供给您，15504484-7，15504484-7。那这个号呢，每天会及时的更新一些最新收到的货品。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添加这个号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明天上午9点整，不见不散。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如果您想跟我们交流，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有什么事儿可以问我们，上来就说哥哥哥哥哥，别哥哥别哥哥妹妹的，容易出事啊。领跑 D19 能买吗？那有啥不能买的，平替嘛。买不起 LV 就买个 Coach 咯，对吧？买不起蓝妹就买了个大宝咯，买不起理想和那啥就买个，买不起幺零线和那个后来的总有机会追不上，后来的总有机会追不上。哎，一千万以内最好的，50万以内最好的，对不对？你预算不够买什么小米啦，买什么问界啦、尊界啦、理想啦，那你就买个领跑呗，廉价替代品啊，非常便宜。比如说领跑的 D 系列啊，23万，那家论大小论配置，那个理想的勒九和那个问界的摸九，那不一模一样吗？大小什么的，对吧？哎，那是真便宜啊，能买不？那我能说不能买吗？你预算有限还非得要个大店的，那就必须能买啊。但是前提是你要想好了，你买这玩意儿是因为预算有限哦哦哦，要看性价比。什么叫性价比呀？你比如说啊，说王小强老有钱了，哎，他买一个那个江诗丹顿带，哇，这我们上一档节目是那个奢侈品节目啊，二奢，叫二级市场，什么市场？叫二手市场，好听不？叫你发现没？人都是这样啊，说二手表啊、哎、二手包这些东西啊、哎、叫二手的不好听，叫二级市场，呵呵呵，新的叫一级市场，旧的那叫二级。

市场。所以说什么叫性价比啊？什么叫性价比？性价比像二级市场这个词叫遮羞布，哎，就叫遮羞布。啥叫性价比啊？王小强带个100万的僵尸丹顿，还没有我带那个十块钱100块钱卡西欧走字准呢。那我卡西欧性价比咋那么高呢？所以说别扯着性价比那个话啊，那就是穷人给自己那个给自己的一个。

电池的厂商，你看看，你看看这个，高端的四五十万的这些电车用的电池是啥的？二三十万的电车，十几万的电车用的电池是啥的？不是一回事儿啊！没在哥哥从中迷失自我，还是这么有个性，那可不咋的。我看这年头，谁跟你哥哥妹妹的，指定是有求于你；哥哥弟弟的，肯定是有求于你啊。回音听得乱套了，不至于啊。我这边是没有问题，但是你那边有问题。看看北京四零汽油行吗？你买它干啥？你买它干啥？买个坦克三百不行吗？就是加点钱买个坦克三百去吧啊！我就是。便宜的越野，要不你就抠搜买个小的，买吉姆尼，20万左右，20多万，买个吉姆尼，那玩意儿进口的，可靠性很好。要么国产的20万出头的，你就去买个坦克三百去。你要说 B 勾四零没啥好说的啊，那玩意儿乐意买二手，照碎又拉倒。叉五怎么样？推荐哪个版本？这个没法推荐，叉五就是3.0T 的叉五，随便啊，你看您预算，这个没啥好说的，正经过日子车，老前车啊，老前车，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叉五是个老前车。当 T 六和天宫零八买哪个？红旗，买红旗天宫08啊！如果我那啥的话，大众 T 六都行啊，他俩一个厂出的啊，坦克三百贵太多了，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嘛。文吉，那你说行不行？我能说不行吗？我能说你买个 B 勾四零不行吗？但是一分钱一分货，那玩意儿你就开了去吧啊！到时候呢，有一天你别到时候你说就我听大伙小回就那小子让我买的，我可没让你买啊！我告诉你了，你买 B 勾四零不买坦克三百，就是因为坦克三百贵太多了，你钱不够硬凑。又落性价比了，对吧？不要落性价比，一分钱一分货，便宜就是便宜货，别整那没有用，就像那个 D19 似的，那玩意就是便宜货，没啥好说的啊！别跟我落性价比，是你舍不得花那个钱，或者没有那个钱。大哥当年70万买的大气，你说我20多搞一个大前面前晃悠行不？那你不傻吗？小叶子罗，那你不傻吗？这玩意就跟啥呢？我小时候啊，80年代，我家里就有彩电有冰箱了，现在谁家没有彩电有冰箱啊？对吧？哼！但是兄弟，80年代有彩电冰箱的家庭，跟你现在有彩电冰箱的家庭是一样的吗？当年人家70万买的大气，跟你现在买20万的老破玩意儿是一个东西吗？哼！别逗了，人家玩过的了，好不好？你拿人家玩过的东西，你去，相当于你三婚娶了个三婚的媳妇儿，完上人前夫的面前嘚，你看，嘿嘿，现在他跟我睡呢，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我觉得没意思啊！真的，别这样啊！便宜货加情怀又高档货，对，就是别唠性价比，啥性价比呀？一分钱一分货就不错了。这年头，商品经济极大发展啊，当物资极大、商品极大发达的那个时候，商品经济极度发展的时候，你就别跟他唠性价比了，一分钱一分货啊。我感觉坦克三百溢价太高，那是因为你买不起啊。现在所有车都降价，就他不降价，人家不降价也卖得很好，就说明这东西好，对吧？不像那你像刚才那个70万，当年70万买大切，现在20万买个大切，上人面前嘚瑟去，那不就是吗？这个商品针对的消费群体，这不一目了然吗？你 B 勾40和坦克300是一个消费群体吗？别扯了，别搁那唠，就是我特别讨厌别人说性价比的事儿，尤其在车上没有性价比，一分钱一分货。劳斯莱斯性价比太低了。但是你比如说啊，我花700万买库里南，被你们一顿笑一顿嘲笑，但你那破车上哪值700万去？我买个什么那个杭州湾库里南，什么极客那个9X，不比你那个700万买库里南性价比高啊？那你说咱俩能坐一个桌吃饭吗？咱俩办的事儿一样吗？咱俩娶那媳妇儿一样吗？住那别墅一样吗？可别逗了。所以说就哎呀，溢价太高了，那是你的消费能力没到那儿。啥叫溢价呀？哎呀，这都不降，那你就买便宜的就完了呗，对吧？哪个降价你买哪个，就啥降价你买啥，和啥涨价你买啥，他不是一个档次的人啊。康聪聪，华为真的不管赛力斯吗？华为本来也没管，不是，华为他不造车呀。你跟赛力斯这个事儿就很复杂。华为本身呢，有个叫鸿蒙智行的，鸿蒙智行旗下呢有问界、尊界、想界、智界这几个五个界，还有个什么界上界啊，是吧？五个界。然后呢，这个赛力斯造的这个问界这个车这一坨是东风小康赛力斯生产的，不是华为生产的。比如说我拿一手机，这华为生产的手机，这没问题啊。当然我这是三星的，举例子，就是我拿个手机，这手机有华为的 logo， 对吧？是华为的，
它没毛病，华为生产的，有华为的 logo， 不是你赛力斯上面呢，你问街上。

有华为的标吗？你往人华为身上蹭蹭什么？这不理解啊，不是很理解啊。声音真有问题，是不是没开麦？那可能是你那边有个什么啊？坦克三百够便宜，对，坦克三百你还嫌贵呀？买个 B940的话，兄弟，真的，就你不是这个消费群体的，别往上凑啊！不是一个狐狸，咱别往一个狐狸尿啊！我开东风的话，能不能进问界车库？那不必须不能啊！你有东风标吗 ？MX5 BRZ 二选一的话怎么选？如果你浪漫，你就去买 MX5；如果你比较二次元啊，你就买 BRZ。这两个车不是一个取向啊，完全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你像我这种老登买个 MX5， 你让我买 BRZ， 我不会买的啊。当年摸九把塞抠了自己贴，现在也贴呀、啊，现在人家自己也贴华为标啊，对吧？这个大家没有搞明白这个事儿。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想界，咱举个例子，他鸿蒙智行旗下这五个界嘛，不是问界呢是东风小康的。也就是赛力斯的，比如说比如再举个例子，比如智界啊，比如智界是奇瑞的或者是北汽的，这个车就是奇瑞或者北汽出的或者江淮出的，就这几家，北汽的，然后奇瑞的，然后江淮的，然后东风小康的，还有个谁来着，一共是五家嘛。这些车不是人家华为生产的，所以你们别往华为身上泼脏水，这个车跟华为没关系，它也不是华为生产的啊，这是跟华为一点关系没有，华为只给它提供车里的软件了，比如说它辅助驾驶软件，比如说它是车机的这些软件，但是这个车不是啊。比如说再举个例子，我买了这个手机，我买了个三星的手机，我在里边装了一个缺德地图，那么你能说我这个手机里装了个缺德地图导航，这手机就是缺德地图生产的吗？这个手机就是缺德地图给开过光的了啊？那不现实，没道理吗？那不讲理。但是车上也不一样啊。奥迪 A6 油电靠谱不靠谱？奥迪 A6 一定要买纯油的啊。坦克三百如果卖10万，敢买吗？那个减配车啥？不是 B940 和坦克三百，那这哥们儿就不是那个消费群体的，明摆的那话搁这撂的。买坦克三百他买不起，所以他就买 B940 的。然后他买 B940，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车性价比高。你看他都降价的老些，其实。但凡他有钱，你信不信他就买坦克三百去了？他就是兜里钱不够，给自己一个需要在我这得到一点安慰。不好意思，没有啊，安慰不了你。这是啥玩意儿？有杂音？不是我的声啊，我这边声音传输都正常，我这个各种传输指标都正常的，是你那边的事儿啊。贵油风扇、普通风扇有啥区别？能科普一下？贵油风扇以前，当我们以前开那种老北京吉普212啦、老达子啦、老酷路贼啦这些车。他们在风扇转辅前面车头前面有大风扇呜转来辅助散热，前面进来的风开起来，前面进的风不足以冷却的水箱了，这时候这个风扇哇就开始转了，水温到一定程度这风扇开始转，水温没高到一定程度这个风扇不转。那怎么决定的呢？就有一种东西叫硅油，在温度低的时候它是个固态的，在温度热的时候它就变成液态了，再一冷就变成固态了，就跟那个蜡油子似的，咱们家里那蜡一点它不就化了，蜡油子往下淌，一冷却它就变成固态了，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来掌管它，它精度不高，但声音好听，嗡一声。哎，现在的电子风扇呢，都是靠水温传感器，靠一个非常精准的电子传感器。哎，比如说水温已经90度以上了，这个时候电信号就告诉电机转，给我吹，这个电风扇就开始转了，就这么简单。它俩只不过一个是物理的，一个是电子的，就这么简单，有啥区别？没区别，都是散热啊。贵州风扇那个声呢，只不过噪音比较大，大家觉得，但是很奇怪，噪音大你们就觉得开个车嘛，噪音大不乐意。哎，风扇嗡一声转了，觉得高级了。这老爷们儿真是腰子不好啊，不至于啊。车打火是有时第一次打不着，请指教，没啥好指教的，正常啊。积碳多了，节气门脏了，火花塞老化了，喷油嘴埋汰了，都有可能第一次打不着啊，或者温度低了啊。凡是说有杂音的，请你检查自己的网络或者是收音机啊。这个说是一号链接呗，没啥好说的，就是它就是一个上。给那个轮胎或者外观的黑塑料上蜡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就很正常的啊。效果不错。怎么讲呢？就是你喷到一个海绵上，你拿一块专门给轮胎打蜡的海绵，上面搜1块多钱、2块多钱一个啊，叫轮胎打蜡海绵。然后把这个一号链接你喷到上面，别喷多了啊，喷几下子，把那个海绵表面浸润一点啊，把那个海绵表面浸润一点，然后往那个轮胎上、轮胎侧壁上一蹭，那轮胎老黑了，黑又亮。然后还有车外观的那些黑的那个塑料，比如说我自己帕里斯蒂，我就用这个啊，才12.9块，是13块钱，很便宜。我自己那帕里斯蒂的轮胎呀。还有那个侧面的那个防擦的那个防蹭的那个黑塑料部分，我用这个，它便宜不花钱，我没花钱，给我用。

0: 出了一箱的样品，挺好用的啊。但是缺点是什么呢？缺点是怕水，这个东西如果下雨天，就是浇一场雨之后，它就不那么亮了啊，还得重来啊。陈阳那 F 勾有点动心了，先问问油耗吧，4.0的啊，所有的 F 勾跟4.0霸道同平台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跟4.0霸道是一样的。这车4.0排量汽油的，兄弟，小乔治，先说你加不加得起油，再看那些。买车先看品牌，先看还是先看底盘用料？你买车能先钻车底下去看去啊，买车先看品牌呀。比如说现在我买个奥迪去，我放心，我现在买个奔驰去，我不打听，买个宝马去，我也不用问啊。但是那些杂牌的车，前轮到后轮做动平衡吗？不需要，做动平衡是轮胎和轮毂，把轮胎从轮毂上扒下来才需要做动平衡。你轮胎没有从轮毂上扒下来，不需要做动平衡啊。但是隔一段时间需要做一次，如果车抖了啊，车剧烈抖了，这个他不是那么，我没有办法，我这边有杂音，我也没有办法啊，这个跟我没关系，因为这些设备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我动也动不了啊。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是在广播里听的有杂音，还是在那个网络直播，在抖音和快手直播间里有杂音。如果是抖音和快手直播间有杂音，那我也更无能为力了。二号链多少公里后可以用，和你多少公里没关系，新的时候就可以用啊，新车的时候就可以减少或避免积碳的产生，就跟小的时候咱们打预防针似的啊。哎呀，这马上又到广告时间了，马上回来，我看看喇叭是怎么回事啊。
1: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

干活了，干活了，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奇瑞虎八和吉利博越 L 哪个好，哪个后期整机？别问哪个好，别问哪个好，就是大家买车别觉得能买到更好的，更好的更贵呀。就奇瑞和吉利闭眼睛选，买哪个都行，都是你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凡你有钱，你都不带买它的。但是在咱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奇瑞和吉利在自主品牌里算是不错的，你买哪个都可以啊，都行。后期哪个省心一些？这话问的，那能省心吗？省心你就不买它了，对吧？省心你能买它吗？可别扯了啊！他们说的是环境呼呼声，这没有办法啊。就这个正常啊，就这个正常。二号链接一拍，感谢支持。二号链接那个挺好的，那个人和添加剂真挺好，每次我都加两瓶，我刚给我的车加两瓶。人家那个营池刚给我邮了一箱，免费的，挺好的啊。这个燃油添加剂。太小了，所以它便宜，就这么大点不大点小瓶啊！我卖这个东西，但是不骗你，不大点小瓶，这要是酒的话，我告诉你，喝一口脸都不带红的，就我的酒量呢，喝一口脸都不带红的。所以说一箱油加两瓶吧啊！如果油箱大的话，你就干三瓶，没准空调我也不知道，爱想想就能听着声就得了啊！我这整不了啊，周围环境安静，自己才能听到，那得凑合听去吧，凑合听去啊！先看俄罗斯的伏尔加 K50 嘛，纯吉利星越，很正常的，你不在长春，你都不知道。我们一汽有一些车都不扣 logo， 直接就发俄罗斯去了啊！红旗 H9 就在国内组装了一批，完了不挂红旗标，直接大板车拉出关，干什么满洲里了，或者是那哪儿的就出关了，然后就卖到那边。完的，我估计俄罗斯那边的厂子就俩人，一个负责贴车头的 logo， 一个负责贴车尾的 logo， 就完事儿了。这后来呢还好一些，他在国内买了一些散件，比如白车身，比如发动机，比如说限速，比如说底盘这各种零件的总成，哗发到俄罗斯去，然后他们整个小厂房，整个厂房弄一堆工人，把国内发过去的零件叫 CKD 组装啊，这个 CDK 还 CKD 来着，夸夸还一顿组装，然后就说自己的啊，其实呢就是。就跟咱们当年，咱们也经历过那个时候，对吧？比如说98款的那个林肯 CT，

啊，挂着红旗标的咱们的皇冠 Majesty 嗯，挂上那个把丰田标抠下去，挂上那个红旗标，那不就是红旗吗 ？HQ300，HQ430，咱们也经历过那个时候，所以别笑话他们啊。二号链接45升油箱加两瓶，我建议你加两瓶，小瓶太小了，兄弟，这么大点儿啊。反正我那是70升油箱，我加两瓶，那45升油箱加一瓶也可以啊，加一瓶也可以。男篮输日本了，气死我了！怎么看？我不看呗，我看他干啥？输了赢了能咋的？不赢了能咋的？输了能咋的？比别的方面的啊，没有用的。现在咱们也看出来了，咱们对体育基本上已经放养了啊。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篮球、足一直不打地的足球，咱不提了啊。当年女排5连冠，现在呢？现在呢？是吧？当年郎平当教练的时候，铁榔头郎平当教练，中场暂停的时候，给女排的那个不知战术，都是你给我站那儿去打他，你注意篮下，你不是注意往下篮网，你注意一下这那的。现在的女排主教练，大家打起精神来，这个大家一定行的，你们指定能赢。咔咔，他根本就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别扯了啊，咱现在已经那什么，那放弃谁家的我也不知道。发动机肯定是咱们家的，这不可能的啊！毛那汽车发动机造的一塌糊涂，非常非常那啥啊！目前双色球这还差不多吧，也就那样吧啊！还有富尔加呢，不是你就像当年啊，当年我有一个那个工具啊，当年我有个工具沃尔特的啊，那都好多好多。我刚干汽车行业的时候，那个有个沃尔特的工具，是一个沃尔特的吉伦螺丝刀，那都得有十几年了吧，都现在还搁我家扔着呢。那我后来这段时间我就没买过沃尔特工具，太贵了，但是不等于它黄了。就像伏尔加似的，当年呢就有啊，后来当年这个前苏联的汽车工业基本上民用车是一塌糊涂。包括东德，包括那个整个东欧啊，当年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对于民用轿车来说真的是一塌糊涂。比如说当年的匈牙利，有当年的匈牙利、捷克、俄罗斯，还有哪儿来着有自己的汽车工业？捷克的斯柯达还可以，当年啊，捷克算是东欧社会主义前沿国家，还可以。然后呢，还有那个哪儿来着？布罗乃兹啊，拉达。伏尔加还有啥来着，当年进口到罗马尼亚，对，还有罗马尼亚，罗马尼亚进口到国内一批那个越野车叫罗马吉普，不是意大利的罗马，是罗马尼亚的罗马，那个车也是一个奇葩车啊，叫罗马尼亚吉普，后来简称罗马吉普，其实它是不是意大利的车啊，开始一听啊，罗马吉普意大利的吧，条条大路通罗马吗？No, 不是啊，它罗马尼亚的。所以说当年呢整个东欧这些国家的造的民用车就是一塌糊涂，但是他们造军车一等一的厉害。比如说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啊，有一个那个做现在它生产大型重型运载导弹的原木运输车的厂特别厉害，叫什么，哎，叫自己搜一搜。然后呢还有一个比如说捷克啊，捷克的泰托拉非常牛，载重卡车叫泰托拉啊，不是说王小强办事太拖了，就那个啊，懂了吧？这个泰托拉啊，还有那个明斯克，基辅明斯克那叫什么来着？那个就那个生产原木运输车那个叫什么来着？当年还是挺厉害的。然后前苏联的这些高官坐的车，吉尔啊，吉尔吉斯啊，不是吉尔吉斯坦啊，吉尔吉斯，还有啥来的忘了。他的卡车也很厉害，当年的乌拉尔系列卡车也很厉害，包括现在乌拉尔系列卡车也是一等一的厉害啊。对，还有达起亚啊，那不是达西亚，达起亚。小段说的对，就达起亚啊。所以说这些还在，什么伏尔加、拉达还在啊。周末回辽源嘛，哪有空了俩孩子呢？老太太能翻身了啊，这几天我还得下节目给老娘打电话问咋样了吧。达起亚小货车扣棚了租车嘛，还养过4年。对，当年达起亚就是这些国家出的车简直一塌糊涂。举个例子，拉达这个车是纯在国内建的方头拉达子啊，40方方的拉达。当年八九十年代，咱长春出租车市场不有一大堆拉达和伏尔加吗？大家记不记得？伏尔加先不说啊，沃尔嘎先不说了，拉达这个车特别有意思。当年意大利的菲亚特集团，整个意大利就特别的靠东方啊。当年咱们那个随着那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当年意大利的这个车厂菲亚特特别喜欢东方，于是乎菲亚特派出拿着技术资料派出人去

那个前苏联指导他们生产那个车，然后就把菲亚特的一款车原版拿到那个前苏联去生产，挂拉达的标了，其实它是菲亚特的车，跟那个就可好玩了哈哈哈哈啊，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啊。平斯高尔另外一回事啊，问鼎平斯高尔跟他们不是一个段位的，别开玩笑啊。平斯高尔是极其特殊的越野车，它跟西德的那个乌尼莫克是有的一拼的啊。平斯高尔是个极其特殊的，这个当年我们石油勘探，沙漠石油勘探，边防一线进口过一批平斯高尔，这个不多，它是一个纯的贼粗糙的军用越野车啊，或者是特殊情况用的越野车，它跟那啥没关系啊。平斯高尔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车呢跟那个奔驰旗下的乌尼莫克是一个档次的，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越野车，它的档次在越野车里边的定位应该是带有精神图腾性质的，所以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平斯高尔啊，它跟那些车不是一个段位的啊。是啊，你岁数大70多岁骨折了，老人骨折的话确实是很麻烦啊。很麻烦，拉达好像声音大，你可别逗了啊！没有的，没有啊，那是保养不好，正常拉达声不大。当年我大姨夫是煤和矿的一把手，咱们那个长春的可能不知道，咱们辽阳的都知道，煤和煤矿矿长，我大姨夫，亲大姨夫，然后他坐的车就是当年有青铜级，你们见过六缸青铜级吗？他够急了，他坐的是六缸切诺基，那小气啊，那车真的太帅了，小切诺基，现在应该还能买着二手的啊。当年有一些当年正经进口过一批好车，比如说当年我家的那个辽阳矿务局平杠矿分了几台那啥沃尔沃的尖头卡车，沃尔沃的，那车太帅了。当年我们曾经从国外用宝贵的外汇给矿山进口过一批沃尔沃的载重卡车，那一直到一几年吧，还能收拾收拾还能开的，那是八几年进口的，80年代进口的，吓不吓人？到一几年还能开呢，就是报废了上不了道了，但是开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时代在变，我们当年汽车工业不行的时候，真的各种奇葩办法都想过，进口过很多奇葩的车，比如说老解放 CA10 的身世就特别复杂。二战期间美国的 International Truck 万国卡车，就国际卡车 International Truck 和通用 GMC把很多大批量的2吨、2吨半、3吨、3吨半这些载重卡车，往不超过5吨以下的载重卡车，从美国生产了往前苏联运，比代替它的嘎子，因为前苏联的不够用啊，然后往苏联用，就外国 international 这个卡车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你发现它跟老解放特别特别像啊。于是乎呢，美国的万国汽车就把这个卡车，轻型卡车运到了前苏联。前苏联的吉尔和吉斯这两个汽车厂商，他们两个一看，哎呦，这个比我们自己的嘎子强。于是乎，他们就在美国万国卡车的基础上仿造了这个车。后来咱们53年17建厂的时候，因为前苏联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生产线，咱们就把它整个克隆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不会再有另外一个国家给你全套的工业基础，这手把手教你了。于是乎，我们一汽生产的 CA10 系列，其实它的祖上那几辈就是美国的 International 万国卡车啊。还有一个呢，那个跨斗的长江750其实是仿前苏联的乌拉尔，而前苏联的乌拉尔仿的是谁？是宝马的 R7 系列摩托，也可有意思了。所以说我们长江750是有宝马那个和尊普达的，叫尊普达和宝马，尊普达少一些，我们其实是宝马的 R7 系列摩托车的基础。然后再说解放 CA141， 一汽的二次创业生产了什么车？当年东风为了，因为当年都是国企，一汽为了帮二汽当年混的实在是太惨了啊，二汽整个是一汽手把手给建起来的，然后后来呢生产的产品又不行，于是乎一汽把自己搞的这个产品无条件的给了二汽，后来自己一汽整得很难，叫二次创业，搞了 CA141 是尼桑，也就是不叫尼桑，叫当他在卡车领域叫福桑和三菱的平台，其实 CA141 是福桑和三菱的平台，这个只不过当年国内没有那么啥。当年一汽出那小那个平头的半截子啊，双排座的轻型卡车。

0: 就咱们我这边叫半截美半截子，其实那是丰田的啊。斯泰尔是奥地利的啊，现在看不见了，国外有都是，国内没有啊。你们夸他好看有啥用？怎么没人夸我帅呢？夸他好看也不买我东西，也不买我们东西，也不到我们大小伙来消费了。以后不消费的不是我们客户，不许夸王源好看啊。夸
1: 你脑袋简直
0: 那不行，不能白夸，得花钱夸。以后你们都能自
1: 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可能作为中国人来讲，你能够以最廉价的成本消费美貌、消费美食、消费服务的时代。
0: 对啊，
1: 就基本你在中国作为一个中产，你可以享受到你在国外贵族的待遇。对吧？就我们现在享受到的服务，享受到的饮食，享受到的各种各种的，这个让你觉得很养眼的美女，都是免费的，对吧？都是免费的。
0: 看免费啊，前提是注意看免费，那别的就收费了。
1: 以前你看都看不着。
0: 嗯，以前网络不发达，看不着是正常的。现在是网络发达了，看不花钱啊。比如说现在有些电影，头一共60分钟的电影，头5分钟不要钱让你看，后面那55分钟收钱看。现在不就是那吗？现在美女说你在手机上看呗，你杵屏幕是杵去呗，对吧？你把屏幕杵漏了，那个美女也没在你手机里头，你也用不着。
1: 所以说大家已经学会免费和低成本了，已经学会和免费和低成本了。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就是说他会觉得这个行业很卷，因为不需要付费的东西太多了啊，需要付费的反而会让你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知道现在很多东西食品是吃的7天无理由的，
0: 我相信免费的就是最贵的。我一直相信这个。比如说我出门进城停车，能花钱的停车场，比如说5块钱一小时、6块钱一小时的停车场，我都去停去。我带孩子玩2小时够了呗，花10块钱停车够了呗。你要停到边不让停的地方，咔，200块没了。我告诉你，免费的就是最贵的，永远都是。汽车行业更是如此啊，免费的就是最贵的。
1: 对啊，现在已经免费给你升级成东风小康了 ，APP 变了吗？
0: 变了，
1: 是没适应。
0: 以后他不再他的销售渠道以后不在华为了啊！现在你看华为的店里除了卖手机之外还卖车。
1: 但是他怎么会把这么赚钱呢？我们看起来的一个车型撤出这个华为的店，
0: 很多人想不开吧？
1: 对啊，
0: 你只看到贼偷了，你咋没看着贼挨打呢？因为当一个品牌口碑崩塌的时候，它的质量口碑、它的安全口碑崩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跟它及时做切割，这是第一。船要沉了，赶紧跳船啊！别等它沉了，当一艘船沉入海底，那你跳船晚了就被那个漩涡吸到水下淹死了。所以说，别等它沉了你再跳船，这是第一。第二呢？第二。不是说杜驰抱着工作箱跑了啊，开光和赋能差不多。那个第二就是，当一个产品不行的时候，可能1年2年它崩不出来，3年4年5年之后，这个产品的质量开始大规模出问题了，你的售后服务成本会急剧增加的。如果你当初
1: 啊，就是客户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0: 量和时间这两个，10个客户和10000个客户，他们出问题的几率是不一样的。10万个客户和10个客户，他们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一定范围捂住一部分人的嘴，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范围、所有的时间捂住所有人的嘴。你可以说这个车的质量啊，有出质量问题了，我只要发到那个快爪上、发到抖音上，就你的头像就变黑白了。但是你短时间人数少，出的毛病少的时候，你捂得住；当大规模、长时间的这个多的时候，你就捂不住盖子了。这个时候，当口碑的崩塌，就是一夜之间，就非常快。所以说，及时切割，及时止损，华为是非常聪明的。
1: 哎呀妈呀，这叫聪明吗？这叫
0: 非常
1: 多吗？
0: 这你能甩出去呀、啊？有的时候我告诉你，甩出去你就是鳄鱼，甩不出去你就是王八，知道不？鳄鱼和龟都是非常古老的生物，那龟就背个壳，谁都能吃，谁逮都能欺负它。那你看鳄鱼呢，把那个锅甩出去了之后，人家就是吧，天高任我跃，是海阔任我游啊。你这个不一样啊。
1: 对啊，就是真的让我感觉就像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历史故事一样，把最赚钱的这个老臣给踢出局了。

0: 对啊，很简单啊，慢慢慢慢的他就会，这叫剥离不良资产，这是极其正常的。比如说我搭档开了五家店，有四家挣钱，有一家不挣钱，我头三年挣钱，但是呢三年之后我这个客户存的，你看有一些健身美容美发这些行业，是还有那个饭店这些行业，服务行业，你发现没，大家不要存钱，我的节目里反复说，我说你去绞头去不存钱啊，比如说你啊大哥存钱绞头30，不存钱80，那我不绞了，我就走，先问问价啊，我不存钱，为什么？跑路的健身房、跑路的美容美发、跑路的饭店还少吗？忽悠你存钱的目的是啥呀？不就这个意思吗？车也是的，你放心，车也是的。当他累积到一定客户之后，他摁不住了。比如说都来许愿了，大家都信他，就跟一个信仰，都信他，都来许愿了，都往那功德箱里扔钱。结果呢，这些许这些愿，十个人许愿没达成，大家还觉得很正常。等100个、1000个、10000个人许的愿都没达成的话，这个住持抱着功德箱就跑喽。
1: 对。特别是现在我觉得他还看到一年，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整体新能源车型数量的增长已经达到一定瓶颈了，包括 BBA 的电车在降价啊，蔚来的电车在降价，小鹏的电车在降价，在整体的这种形势之下，人家看到了看到的东西比你更加残酷，
0: 就人家那个所处的阶层、
1: 段位，
0: 对他看到的东西和你看到的东西根本就不一样。
1: 对，所以说很多普通人把所谓的运气看成是点儿背，其实还是你对整体事情的把控不到位。就像我的有一个经销商朋友，对吧？曾经在那个年代也赚到过钱，但是托人弄关系的，费了老大劲儿了，加盟了啊两个这个。某华某维的店，现在，对不对？也懵了，对吧？就是说，中国人喜欢叫点子背，但是我觉得还是认知不到位。就是你对一个事物未来的发展，你没有一个可控性。但是人家是，对吧？人家是这个行业的头部，人家就能看到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和存在的风险。机会和风险，人家选择了风险，把风险扔出去。
0: 这古人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你得爬到山巅往下看风景。你在山根底下看的，和人家华为在山顶看的那个，我站在山顶一看，嚯，那边有一片云彩，哎呦，那边有条大河。我站在山顶了，往那边一看，哎呦，我渴了，那边有条大河，我走过去喝水。你站在山根底下啥也看不着，往哪边走你都不知道，迷路了。所以野外迷路了要往高处走啊，野外迷路了顺着河走，这河流能把你带出去，或者往高处走啊，在高的地方能看着我的这东西南北能分清啊。所以说人家华为处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状态，人家就看出来这个玩意儿不行了，我赶紧止损。你还嫌这么如日中天，对不对？如日中天的时候怎么就突然之间他就放手了呢？哎，真爱学会放手嘛，对不 对,
1: 对。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纠结的就是那些曾经加盟的加盟商，投了几百个 W 几千个 W 的。另外一个呢，就可能是就在这前后时间段下订单的那些人，心里肯定不舒服。
0: 你们死定了，没机会了啊！
1: 对呀，9月13号下了这个 M6 的订单，9月15号官宣了合作模式的调整，对吧？然后呢，想要申请退定金的这些人，对，你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后果是肯定不能给你退，
0: 就是裤衩子赔没、啊，人家没有违规呀、啊，人家没有违反任何合同啊。
1: 我跟你说，这东西看咋说，
0: 不可能，咋的了？
1: 这东西看咋？好，现在有一个人到大回小回去修车
0: 啊，
1: 截止10月1号之前，李振宇是老板
0: 啊，
1: 对吧？我到你这儿来修车了，我把定金交
0: 了。人家没换老板啊，亲爱的，人家没换老板，老板啊一直都是赛利斯。一直都东风小康，谁告诉你换老板、
1: 那是我理解差了，
0: 没换老板，
1: 这是我的理解的问题。
0: 没换老板，法人产权、法人的主体一直都是东风小康、赛力斯，没换老板。华为一直不是这个车的生产商。
1: 哎呦，就是这个话题，我
0: 觉得就是很，你们别赖啊，别往人华为那赖。
1: 它是属于很模糊的地带，然后
0: 不模糊，特别痛快啊！等一会儿，大众也坚持不住了，终于新能源路线了。不好意思，大众只在中国市场搞电车，大众在全球市场都没有搞电车，纯电。大众在纯电全，请你不要当井里的蛤蟆。全世界这么大啊，70多亿人，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众在绝大多数国家是不搞电车的，只有在中国市场搞电车是为中国市场特制的。

0: 如说大众的 ID 系列，很多车在德国是没有或者德国卖不动的。你在德国，你在国内看的很多大众挂大众的绿牌车，你在德国本土你看不着，没有。或者说这个车在国内卖了10000台，在德国就卖了100台，啊，别说大众玩电了，别说大众挺不住了，大众全球第二，没有啥挺不，没啥挺不住的。啊，别总说丰田要黄了，丰田全球第一啊！如果说你有个学校，这个学校别的学校在别，比如说这清华排第一的学生到你们学校来，发现这孩子学废了，排年级第五，排年级第15，排年级第50，完了，是你的学校有问题，不是这个孩子有问题。全球第一的车企，全球范围内排第一的车企，到你的市场上没混明白，有可能是市场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鱼缸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鱼的问题，也可能鱼钩和鱼饵的问题，但是不一定是这条鱼有问题。所以说大众什么挺不住了，玩电了，那是玩给你看，你不是喜欢啥吗？喜欢啥给你造啥啊？喜欢听啥我就跟你说啥，这玩意儿就跟啥呢？比如说我搭档去商 K 去了，我搭档去商 K 去，叭家把10000块钱拍桌上了。我告诉你，商 K 里的小伙谁不夸他好看，谁不顺着他说话？人家花钱了，大哥，这是金主，我来挣钱了，不寒碜。人家大众在中国市场为了赚钱，怎么的了？有啥寒碜的？不磕碜呢？丰田有多少中国市场专供呢？大众有多少中国市场专供？朗逸是不是油车时代大众就整这事儿？朗逸是不是中国市场专供？德国有吗？有吗？什么蓝曼豆零度有吗？一汽大众的很多东西可以找在德国市场，在他老家找到对应产品。上汽大众那些的玩意儿，德国有吗？你们不也乐不得买了吗？啊，美其名曰这个那的，什么什么德元朗这个那的，朗逸、蓝曼豆这玩意儿，德国有吗？没有，你不也乐不得买了吗？所以说一样的，人家丰田和大众在国内推出了一些中国市场专供的车，你就觉得他挺不住了，他这叫入乡随俗啊，这很正常的。没有啥好稀奇的，你去商 K 去听着都好听的，你上商 K 呱呱呱呱到处给小费，全是夸你的，你出了那个门呢，你是啥呀？所以说不整那个，墙上有划痕怎么解决？不了啊，不要把玻璃抛光，玻璃抛光就废了啊。那么看着去吧，开着去吧，能咋的？
1: 对，现在的玻璃，未来新能源车的玻璃会一天比一天贵，很多人接受不了新能源玻璃2000-3000的价格。哥们儿，你还是咋说呢？
0: 2000-3000都便宜的，上万的都有，
1: 见识有点少。啊，
0: 一个天窗玻璃20000啊！
1: 为什么？因为它集成了好多好多功能。现在玻璃已经不是一块玻璃了，玻璃是一个电子感应器加玻璃，对吧？
0: 那个有一些人买那些车，天窗没有遮阳棚，没有遮阳帘，说电的一摁就变成通电了，就变成那个黑的了。完那个就是变能调，那天窗老高级了，天窗和侧面玻璃能调。那个有些车门框上有一个滑的，就是那个那什么，拿手一滑，这玻璃就变，往前一滑，玻璃变颜色变深了，往后一滑，玻璃变透明了，真高级。那一块玻璃7000多，换吧。天窗玻璃也是的，一摁钮，天窗玻璃唰变黑了。
1: 就跟现在很多车，就是10万8万的车，7-8万的车都给你弄一个全景天窗哈。那天做了一个奔腾越野嘛，哇，就感觉那个车就是一看就是一个那种10万级别以下的那种小电车，但一看那个天窗玻璃，感觉是50万的车。但是我个人总有一个比较愚笨的见解啊，我总觉得如果整个顶棚都是玻璃，会影响车的安全性。
0: 不会的啊，那不会的，那个不会。你家里房子开窗开门，不会说把房子给整塌就这个意思啊。
1: 整个车顶都是玻璃啊？
0: 那是它有框了，它是有支撑柱的啊。马达西叉5.0能用美孚、金美孚、全合成030的跑10000公里，是不是没啥问题啊？金美孚跑10000公里问题不大，完全就可以。但是你的机油滤清器必须得用好的，用马勒的呀。用个那个慢牌的，用博士的马勒的慢牌的啊，国内常见的马勒和博士，慢牌有点贵，因为你用杂牌的机油滤清器，机油行，滤清器不行啊，对吧？所以说别那啥啊，别机油滤清器用好的，这个车顶呢本来就是一块铁皮，咱们车顶绝大多数车的车顶就是一个铁皮，不起任何支撑作用。对车顶起支撑作用的，对翻车或者是扣篓子起支撑作用的是 A 柱、 B 柱和 C 柱，他们起支撑作用。起支撑作用的是天窗周围那圈的圈梁呢，咱们盖房子知道，搞建筑的知道，就是圈梁那个东西。盖楼的时候混凝土，混凝 凝土一圈，你看混凝土这个东西打出来这个楼的基础是龙形结构，像个笼子似的啊，一个柱一个柱一个一个柱一个柱，底下一圈圈梁把这些柱圈起来，这些所有的柱子都杵在底下这一圈上，脑袋顶上这个柱子再弄一个圈，混凝土浇灌一个圈，把这些支撑起来，这个就叫圈形梁。同样呢，我们汽车的天窗也是的，汽车的全景天窗也是的，一圈一圈 A B C 啊，三个柱，有的有地柱啊， A B C 三个柱最常见的，这三个柱两边再加上那个前后左右的一圈六个柱，为什么叫四梁六柱？前面两根防撞梁，后面两根防撞梁，这就叫四梁。那六柱呢？两个 A 柱，两个 B 柱，两个 C 柱，这叫六柱。看车有没有大事故，就是看哪儿？看四梁六柱，前后防撞梁有没有切割，有没有焊接？四个。这个六个 ABC 六个柱有没有切割，有没有焊接？所以说起车顶支撑结构的是指这个圈梁和这六根柱子。至于说这车顶这块薄铁皮，你给它换成玻璃还是薄铁皮无所谓，和安全和结构强度无关啊。空调压缩机需要定期保养吗？需要。怎么保养的？加压缩机油啊，比如说两三年左右换一次压缩机里边的那个冷媒，因为冷媒里边含有发压缩机润滑的润滑油，两三年左右换一次，你能有效的延长这个压缩机的工作寿命，尤其是减少空调系统工作的噪音啊。听说二十大几万都给空气悬挂，是啊，给呀，到时候你们修去呗，哭呗。有多少个到我们店里来咨询了？20多万买个电的车，然后空气悬挂塌了，回四 S 店换的话，大概2万多块钱、3万多块钱换不起。我说你快走，修不了啊，修不了。
1: 对呀、啊，大家不明白吗？电车的逻辑本身它就是更趋向一个，以前我们叫车叫耐用消费品，现在耐用这个词已经去掉了
0: 啊，没有耐用这一说了。
1: 以前啥车你要不耐用啊，那你根本就是用我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是有问题的，是错的。现在车是啥呢？很多人不自己就说，哎，我开个5、6年我就不要了。大家接受了，接受这个东西它的一个短使用周期啊，就认可，很多中产认可，哎，我5、6年我花个20-30万我买个车，对吧？我觉得很正常啊，你们已经被洗脑了。
0: 那个如果我是做买卖的啊，比如说我是生产灯泡的，
1: 我希望你们换得快。
0: 对，我是生产灯泡的，
1: 我不希望耐用。
0: 我造个灯泡，用10块钱的成本造了个能用10年的灯泡，卖10块钱，我不如花3块钱成本，啊，造一个能用5年的灯泡，卖8块钱，卖7块钱。你原来买个灯泡花10块，现在买个灯泡花7块，哎呀妈，省3块呀，太便宜了。原来10块钱买个灯泡能用10年，现在你花7块钱买一个灯泡就能用3年，你说你是吃亏了你还是占便宜了？车也是的，车现在是真便宜，太便宜了，尤其是电车，现在价格竞争特别惨。
1: 对啊，人家刚刚做了几年的那个领跑，现在我们家的那个就是电梯广告里打出来，就上个月都月销10万了。
0: 对啊，它便宜。领跑为啥卖得好？我没说吗？我姑娘她小闺蜜家，人家给家里老人买个领跑，那玩意儿太便宜，20。
1: 老头子，
0: 老太太开
1: 领跑，
0: 老头开接送孙子，接送孙女，特别实用。特别特别实用，那个车才23万，我告诉你多大，比我那帕里斯蒂还大。
1: 它不是做的那个九系列的那个 L 九系列的那个对标吗
0: ？DL9 对呀、啊，它跟 L 九和 M9做
1: 对
0: 标、嗯。
1: 对标的，
0: 比我那帕里斯蒂还大，无论是长宽高都比我帕里斯蒂大。我帕里斯蒂落地43万，人家是23万。差20万，便宜20万，我还得加油，他还不用加油，他纯电的。你就说这玩意儿能不卖，能卖的不好吗？一开车门，里边大屏幕唰就亮了，一看那座椅，这家
1: 哇，那个灯光，
0: 哎呀，我告诉你老高级了，
1: 那个智能。
0: 那天我送我姑娘去上舞蹈班去，正好人家那个车搁那停着呢，那个小闺蜜嘛，然后上车吃饭，看电视，那大屏。就是后边第二排是有那个大屏的嘛，平时折叠在棚顶，哗落下来了，这大屏看动画片。所以说你别说人家买这个车，买这个车它是有理由的，一点油都不用加， 原来开雪佛莱的人家里不差钱，原来开雪佛莱的现在突然开这个车，油不用加了，空间变大了，配置变高了，价格还便宜，23万呢，你去买个乐酒去40多万50万呢，你去买个那个摸酒去那更冤枉。
1: 但是不对呀、啊、你明白吗，本来你原有的车是可以继续开的，现在你相当于在你的加成支出上无缘无故为了省所谓的燃油费然后花了一笔大价钱。
0: 但不能细看，我看这些车别细看，我作为汽车行业从业人员，这车不能细看，没法细看。比如说我跟你们讲那些便宜喽嗖的这些玩意儿，那内饰那塑料全老再生料的，稀巴零脆呀、啊、啥也不是啊，我估计平时咱都没事儿，那玩意儿要是磕一下碰一下都得飞天，那老塑料件拿手一稍微一碰都老回收料的。你有没有，我撒谎不是人，有没有做塑料行业的，聚乙烯聚苯乙烯聚丙乙烯什么这些塑料行业的，塑料行业好料比如说10000块钱一吨，再生料1000块钱一吨，这个件我这个件花钱给到位了，这个件给我用10万块钱一吨的料，不是10000块钱一吨的料，大部分都是原料。有呢，有的厂商贼抠，这车特别便宜，配件给那个开模的模具钱也便宜，是料钱也便宜，总成本都便宜。好，我原来用10斤好料，我现在给你用3斤好料，剩下那7斤全是再生料。你们这些普通老消费者买车的人知道啥叫再生料吗？有没有干那个塑料行业的，我说的是不是真话？汽车仪表台门里板子这些塑料件，好车比如说40万的车，它可能80%是原那个是生料，20%是再生料。如果你是便宜货，仪表台门板这些可能50%是再生料，50%是好料，甚至不足50%。我告诉你老吓人了，这些再生料老吓人。为什么有些车闻起来味儿特别大，我告诉就是跟这个有很大关系。还有这些车这些塑料件的质量非常糟糕，大家没觉得吗？老车那塑料件的质量，我那老宝来那塑料件多少年了，21年了，那老塑料件门板啥也没说一掰就折呀，现在1-2年的车我们修车都是小心翼翼的，塑料卡扣子一卡嘎巴一下就碎了。
1: 所以有一个词儿形容特别好，我觉得特别适合用在电车，就叫虚伪的精致。什么叫虚伪的精致呢？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挺炫的挺精致的，但实际上根本就经不起推敲。特别是看时间长了，你会发现电车的内饰同质化特别特别的厉害。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会出现那些，就包括像小米鹏程这种车，就是跟那个对标是40-50万级别的电车，但是拿出来20多万的价格，因为他们也真的是聪明人，他们会发现自己如果不先迈出这一步，总有人会先迈出这一步，还不如自己先迈出这一步。
0: 人家小米是真便宜、
1: 啊、所以就导致40-50万电车的这个价格的崩塌，你明白吧？就是你们买那些40-50万电车，什么9系列的那种，你们的保值率一定会让你们痛哭流涕。因为已经有那些20多万的车特别明显的去替代你，对吧？
0: 宝马三系330选短轴还是长轴？宝马是德国厂商，是一个纯血的德国厂商。宝马330这个车在德国本土它没有长轴的，它只有标轴。当你就管它叫短轴的时候，说明你不，这个车本来就应该这么长啊，本来王小强就这么长，后来他嫌自己个矮，为了适应中国市场，他把腿打折，接了一股的骨头。接成这么长了，就变成长轴了。谁告诉你长轴之对应的是短轴啊？长轴对应的叫标轴，叫标准轴距。然后标轴这个东西被你们叫成了短轴。不好意思，德国本土它没有长轴，是为了满足你们这些就是开前排开坐前排开车嫌后排短的人。
1: 所以说我们的知识架构还是要丰富一些。
0: 这就很奇怪。哎，接着说小米那个鹏程系列啊，这玩意儿咋这么便宜呢？20多万呢？昨天闲着没事儿啊，逛街去。去买啥玩意儿来着？我忘了啊，忘了。着就好不容易消停一会儿，跟我媳妇逛街，俺俩就看小米的那个鹏程那啥了。我说这玩意儿怎么能卖20多万呢？ 当然名起的啊 ，Nomad 这个谁起的？我不知道，军哥，你不哎呦 OK， 你怎么讲？谁把你坑了吧？这个词不再说一遍，这是一个中等偏贬义的词，怎么起这么个名还写车身上？你这边出国不让人老外笑死了？哎，好了，反正这个车真的太便宜了，20多万呢。我们路过小米店的时候，特意站那瞅，我还往里一瞅一瞅，我说这谁瞅不迷糊啊？20多万，当年买个迈腾还得20多万呢，现在你看小米这大车子老大，当然窄了一些啊，那车有个背包的小伙坐里边就老歇，就歇。巴啥这么丑，我一看就小米的消费群体，满眼都是智慧的光芒，小伙背个双肩包，然后穿个
1: 搞 AI 的呀，
0: 一看特别像搞 AI 的，就一看就是小米，我不撒谎，你们小米的店里可以调监控啊，小伙背个双肩包坐车里头一顿看，然后就感慨这个车很大，我就想，我说大哥你把第二排座椅挪到第三排的位置，那可不大咋的，那车里太宽着了，坐第二排腿都能伸直，因为他把第三排的空间，你行李箱空间没有了，就回头瞅一眼，大家学会回头看一眼好不好？但真的不管咋说，人小米卖20多万呢，你要啥自行车啊？
1: 对，他就暗示了，说我这是50多万的，别人家50多万的，你看我现在20多万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真的现在要买50万电车那些人，我真的觉得
0: 挺冤种的，
1: 脑子太冤种了，对，因为看起来真的没有差别啊，它还不像以前传统燃油车，它能够在变速箱、在发动机的排量、在整个内饰功能上有差别的，人家这个中配的是什么啊？高配的是什么？现在是啥呢？
0: 为什么人领跑月销量10万辆？为什么小米这车能卖呢？一出来就卖这么火？因为你们这些摸九勒九都卖50多万、60万的冤种们，忽然发现，哎，20多万也能买的挺好的。人家领跑20多万是不挺好？人家小米20多万是不挺好？我还买你什么勒九摸九当冤种去？所以说，谁不想省钱呢？
1: 所以说未来我觉得什么呢，就是
0: 我阴阳小米犯法呀。另外李浩同学，如果小米的粉丝是你这种水平的，你趁早别粉小米了，我觉得你连好玩话都听不出来的话，你真的别当小米粉丝了啊。另外吉林电视台咋的就不能阴阳小米呢？真奇怪，小米国家立法保护他了呗，啊，国家立法保护他了吗？所以很奇怪，第一你连好赖话都听不清，我夸他还是埋他呢你都听不清，你还当小米的粉丝。
1: 我说的是20多万具备50多万的这个，
0: 我的妈呀，
1: 产品标准啊，
0: 你太可怜了，真的李浩同学，如果你连夸他和你作为小米的粉丝，当这个节目是夸小米还是贬小米你都听不懂的，那你真的就别当小米的粉丝了，简直是智商检测器，这是第一。第二咋的，国家立法保护小米了就不能说吗？真奇怪，一个手机和汽车厂商不能说吗？我的妈呀，立法保护了，开玩笑吗？所以说你连我夸他都听不出来，你还小米的粉丝呢？我呸！我的妈，这智商太丑了！如果小米都粉丝都你的水平，我替雷军上火，真的，我都替雷，我把小米夸了半天，结果到你这成阴阳小米了，那真奇怪。
1: 就是我能够接受大家对一个商品是什么，都是我喜欢这个商品，我觉得特斯拉这个车怎么样？我觉得小米的车怎么样？我真的不喜欢谁？哎呀，我喜欢马斯克怎么怎么地的，生了多少孩子，怎么
0: 他挣钱给你花呀？
1: 哎、呀我喜欢那个啊，你看他啊多么低调，怎么。地的，你看人家那个拍的视频显示出人家多么有亲和力，还上那儿给车主开车门。大家不要把人设当成是产品的优势，产品就是产品，人设是人设。
0: 有些
1: 人设和产品是要分开的。
0: 有些品牌的粉丝的智商，所有粉丝智商加一起，不如人家品牌老总一个人的智商。真的，他把这个品牌所有的粉丝的智商加一块，不如这个品牌的老总一个人的智商，就很奇怪，真的就很奇怪啊！所以说就太可怕了，凡是这种。沾这种邪道的这种品牌的，大家一定不要买。你看他的粉丝群体，你就知道这个品牌的档次了。比如说，你很难见到奔驰和劳斯莱斯的群体有这么说话的。你见过奔驰的粉丝去干出不理智的事儿吗？你见过吗？你见过宝马和奥迪的粉丝干这事儿吗？太少了。
1: 所以说我们还是我们就是做事情还是喜欢比较就是深邃长远啊，然后能让大家在时间的维度上感受到这个我们做内容的一个魅力和做内容的这种就是对内容的忠诚，而不是对产品对品牌的忠诚。
0: 哇，真的就是太可怕了，一个小米的粉丝竟然连夸小米都没听出来。 小米的粉丝呢，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回来啊。
1: 对，好，那个好，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啊，不管是相同观点还是反对观点，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啊，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
4: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好，大卫小辉正在直播，稍后30分钟跟我们小柯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刚才我们就聊到一个话题啊，这两天这个问界又撤出这个华为店的这个事儿，可能我们在手机店里也看不到这台车了。就是很多我们看到的网上有一些人就说，哎，我9月13号我下的订单，9月15号呢这个怎么讲这个事儿这个合作就有变更了。
3: 嗯，
2: 那你说我要退到这个订单能不能退呢？
3: 显然是不能嘛，显然是
2: 怎么就不能了？
3: 你买的是车嘛，
2: 嗯，
3: 是吧？你买的是车，你买的又不是手机，你下这个无论是小订还是大订是吧，大订单那个里面那个解释说明的是小字的时候一定是有这一条啊，就是这个你会是出于啥目的啊，是出于客观的情势变更啊还是啥呀，是吧，还是不可抗力啊，这个完全都不符合这些法条上的要求嘛，是吧，完全都符不上啊，纯粹是你主观意愿上的，那你主观意愿上的你交那个定金是保德盖的定啊，那显然是退不了的，你要是写言字旁的定的话啊，是吧，他还有可能退，但是现在这些主机厂啊包括后市场二手车商们也都学尖了，谁没有人给你写言字旁的定，都是保德盖的定，那个定都是退不了的啊，所以你说由于它这都不叫车店是吧，只是由于它和手机剥离了然后你就决定要退车，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在主机厂上还是实现不了。
2: 嗯，看来这个我们小哥也是研究法律了，最近也在研究法律。以后我觉得你对法律条文的掌握一定是特别特别牛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比较难的考试叫司法考试啊。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要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学会挑战自己，挑战一些可能在自己人生当中认为的一些难和不可能哈。
3: 没苦硬吃是吧？
2: 对，所以说我们小哥陈阳呢就是发挥了一下当年高考的那种魄力和那种决心哈，就考了一下这个在中国我认为非常非常非常难考的一个考试，就是司法考试哈。所以当然这个我觉得我能说的一个原因就是起码因为第一关考试过了，
3: 他过了是吧，还好，
2: 要不然这事儿不能说，
3: 要不然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啊，大家
2: 对我们小哥之前这个就是这个也没跟我们提这个事儿哈，也让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一个诺二车的要参加法考，就现在都这么卷了吗？
3: 哎，这个是吧，这个蓄谋已久啊，主要还是想证明一下自己嘛，就是一个是自己的时间上当时年少轻狂啊，觉得自己时间上好像还是允许的啊，每天你看你这待着也是待着嘛，是吧，你看看书，知识艺多不压身嘛，知识它改变命运的啊，你学一个总是比没学要好一些的嘛，啊是吧，第二个这个觉得自己上到大在考试上也没吃过什么亏啊，当然了可能也没占着大便宜，那肯定是没吃过亏啊，觉得这个事儿好像能实现啊，但是学了之后发现也不是那回事啊，这个量是吧，这个知识的力量属实是自己有点招架不住啊，属实是有那么一点大，比自己想象中的信息还是要大很多。因为学习这个东西它永远都是反人性的嘛，而且法考这东西它有点过于的反人性了啊，所以说给各位保友提个建议啊，如果你是职业人员啊，你准备是要职业的，那你咬牙切齿无论什么原因是吧，你想我一个非法本的都能过是吧，你这个无论什么条件啊什么困难你都必须克服啊，因为你要吃这碗饭你就必须得有这个资质啊，当然了有很多我认识的小伙伴吃了很多年这碗饭了啊依然没有资质，那不行啊，那不行啊，你们还是要持证上岗，你们最终

是要有这个东西的啊。假如说你像我一样单纯的是。是吧，是想证明自己觉得还行啊，这个觉得自己廉颇未老尚能饭啊，这我认为你可以换种方式啊，因为这个方式这个苦属实是吃过之后啊才知道，我作为一个既得利者啊，吃过之后觉得这个苦属实是有一点大啊，这个没苦就别硬吃，换一换其他的方式，也有其他很多的，你要想考证是吧，你要

0: 那实际上就是说考一个法考从来没学的话，我觉得这备考时间至少要在一年，然后每天的学习时间要在3个小时以上，我觉得你还能就是说还得说这个个人的学习能力啊、记忆能力啊、理解能力啊比较强，可能我们才能应付这个法考，对吧？所以说就是我倒觉得就是一呢是希望未来呢每个人保护自己最好的武器就是法律，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可能就是大家都希望有更多的法律知识，对吧？第二呢就是说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法律的这个东西会让我们自己内心建设出更多的安全感。
1: 嗯，
0: 就像刚才啊我们所说的，很多人在问说，哎呀那我买这个东风小康的车，原来我一直认为它是华为的，我可不可以退订单这个事儿？所以呢就是这种事儿，起码我觉得如果你问问陈阳的话就不用费脑了。
1: 那在我买之前问我是吧？
0: 对啊，
1: 你签了那个合同，你知道这个我方是吧，我方懂法，对方不更懂法啊，这个你签了合同之后这事儿还是比较难实现的。然后呢在实操啊，在实务过程之中，我之前就发现了，之前只是不太懂，但隐隐觉得有点问题，就是我的很多车商同行小伙伴们他们签的那个合同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啊，他们不用那种制式的标准合同啊，他们会自己做一个合同，然后那个有些是电子的，有些是纸质的啊，但是无一例外都是又臭又长啊，这个废话很多，然后非常冗余啊，然后就把自己想写的那几个很重要的是吧墨色色的条款夹杂在里边，比如说这个车离手之后他就不带管了啊，类似于这种啊，当然他会把这个文字包装一下都夹杂在这里边啊，当时我认为这些东西好像就不太对啊，就不太对。后来学了法之后才知道嘛，是吧，这个属于这个条例罚款嘛，这个就是你这么写肯定是不行的，你不做这个加粗加大的这些提示，这个东西都是不可以的啊，都是不可以的啊。但当然了，现在的市场上还是依然像我之前那么所说那么操作的，他们依然不会做这些提示啊，这些条款依然不会做提示。然后包括我还见过有小伙伴是吧，这个用假身份证签的啊，用假身份证假的身份证跟你签合同，或者故意把身份证少写错啊，少写一位或者写错一位这种，哎呀，这个不光是不好使啊，不光是没用，都直接涉及到主观欺诈的问题的啊，直接就退一赔三了啊。当然了，在实际过程中，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有效的啊，但实际从法条上来讲肯定是不行的。之前只是认为有点问题啊，真正的学了，这我想想，这属于民刑案例里头的，学了民法刑法之后才会知道，哎呀，这个东西是吧，市场上的漏洞现在来看啊，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0: 看来是这样啊，一个年近四旬的二手车老汉竟然参加了法考，竟然第一关还考过了，真的是想起来觉得确实是
1: 老天不公
0: 妙的一个事儿哈。
1: 啊，老天不公呀，啊，老天。
0: 对，但是起码我觉得还是能体现我们大为小为的一种精神，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未来呢，就是说知识不一定能让我们赚钱，但是我觉得起码可能会让你少担一些风险
1: 啊。对，至少
0: 这个逻辑应该还是有的，
1: 让你保护到自己。就是很多事情你可做可不做的，你很多是能赚钱的事情很多啊，但是很多事情他擦了点边嘛，是吧，他不是那种擦边，他是擦了法律的边啊，这些问题尽可能的自己就不要去做啊。第二个呢就是自己身边的人啊，包括听众是吧，你这个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至少多了一份保护的力量嘛啊。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你是比较痛苦的啊，学习永远是一个，无论是你是中考高考是吧，还是你考某些资格考试啊，无论是什么情况下学习都是一个让你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你不也有些收获嘛，是吧，你不也获得了些许的，虽然可有些时候这个比较少啊，不成正比，但你不也获得了一些快乐，获得了知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吧。
0: 好，那也希望未来呢我们能用更多的除了对汽车上的知识还有法律的上的知识更多的服务大家哈。大家有在这方面特别是买车购车啊，或者说这个买二手车的过程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哈，看来我们小哥也能更好的给大家去服务，更好的让大家不但了解到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权益，还能通过法律的手段哈，更多的保护自己在买车卖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对吧？
1: 对，包括这个合同其实签的很重要，包括之前啊有朋友问我，他买了一个我印象特别深，买了一个某款 MPV， 我不能说具体的车型了，因为他要跟原车商 battle 啊，他要走司法程序啊，然后呢他买了一个 MPV 啊，开他准备是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用的嘛，大多数我们保有买这个 MPV 的车型都是这个诉求啊，然后呢价格很高啊，因为学员没人

0: 及小公里数嘛，价格非常顶。我现在听起来觉得价格很顶。冬天的时候买的，冬天的时候买的时候还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这转过头来，他大概是两个月前问我啊，夏天了嘛，温度一升高，哎，车内受不了了，发现有个问题，这个异味非常的严重啊，然后就，是吧，就重新找了一个检测啊，这个三方检测之后涉水了啊，这个涉水很严重，锈蚀的很厉害，包括它底下那个海绵垫一旦泡水之后，我们东北讲叫沤住了，是吧，它有那个味道，那个味道是久久不能散去，你无论用什么活性炭包，是吧，你只能把它拆了暴晒啊，你用什么活性炭包都效果，我们后来看效果都不是很好，不太明显，都掩盖不了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咨询我啊，他想，因为七月份的时候我还在带带拉拉看书呢啊，还没参加考试呢，这个是九月十三号考的，
1: 还没过考呢、
0: 啊，还没过考呢，
1: 嗯、
0: 不知道这会什么结果呢啊，对自己的学习还不是那么有信心的，然后他问我说就想起诉这个原车商嘛，那当时以我的那个浅薄的学识来看，就是你起诉不了，因为你这个合同里头是吧，一个是人家也规避了这些东西啊，第二个就是你没法证明你是在这个维修啊，最主要的他还没有记录啊，这次维修是在外边修的，没有4S店，没有保险记录，什么都没有，白着的，空着的，你没法证明这个东西是在你之前，是在你买车之前啊，车商已经知道的啊，还是在你买车之后你
1: 故意欺骗，
0: 我认为
1: 明明是在之前做过这种维修，
0: 对，
1: 就是你要证明这点的存在，对吧？
0: 对，你要证明是你买之前就有的，
1: 不能空口无凭。
0: 嗯，而且我认为车商一定知道这个，你想，它是一款某日系的 MPV， 日系它在机关防锈上啊这些空腔柱蜡上，它做的就不太好啊，无论是多少钱日系做的其实都不太好，所以它那个锈蚀就很明显、很严重，是吧？你就是哪怕是一个眼神不太好的，你用手摸都能摸着那个锈，这个非常严重的。他给我看的时候是这个状态，我认为他买的时候也差不太多少啊，差不太多少。然后呢，我认为这个水渍啊，包括锈蚀的状态，也一定是他买之前那锈，一看就是老锈嘛，都会有包浆了，一定是他买之前就产生的。但是从司法角度上讲，你怎么能证明这个事儿呢？是吧？我们现在出一个司法监测啊，出一个司法鉴定，只能证明啊，这个东西水淹了。至于是什么时候淹的，在哪儿淹的，是吧，淹到什么程度，是谁淹的，在哪儿修的，你是证明不了这个事儿的，是吧？我认为，我说你打官司好像不太行啊。他说我找这个律师咨询了，律师说这个胜面很大啊，是吧？我说是吧，你要找我也说胜面很大，我还能挣个诉讼费用嘛，但实际上这事实现不了啊！我们能做的更多的其实还是买前啊，还是买前的检测和买前的合同上。你一旦合同签订、买定离手之后，你再往回找补，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啊。法律很有用啊，但是它不是万能的，很多问题在这些既定条件下，它的确是解决不了。
1: 嗯，我觉得就是法律承担的是最后的那道底线，
0: 嗯，
1: 对吧？
0: 对，这个、
1: 就是那个底线。
0: 对，但是我们尽可能的是不走到那一步，因为走到那一步的时候，
1: 嗯，就是说
0: 很长。
1: 我觉得任何人打一场官司，就是到最后来讲呢，就是大概率都会两败俱伤。
0: 嗯，
1: 就是你所付出的时间、精力以及各种的这种成本、精力成本啊，包括这种时间成本啊，对吧？
0: 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我还当时我还不太理解这个案子呢，是我们身边的我的一个特别好、特别特别要好的小伙伴，他卖了一台武器，然后呢，这台武器当时有涉水，但是他真不知道啊，他是真不知道，因为不是，说实话，我觉得我们检测的是比较细的了，不是所有从业人员都检测的相对比较细，
1: 都会有那么专业或者那种责任心，
0: 这个、
1: 对不对？其实我检测这事儿挺枯燥
0: 啊、无趣，非常无趣啊，
1: 非常枯燥，
0: 非常无趣，而且这个流程还比较繁琐啊，然后呢，这个涉水不严重。是到什么程度呢？迪卡，就是我他后期调到照片了，照片呢就是一个武器啊，一个白色的武器啊，当年是25年发生的事儿，是24年的车，准新车，然后呢停在这个水里头，那水有多深呢？跟大概就是1/2轮毂往上一点，跟迪卡平齐这么一个深度啊，然后上一任卖家欺骗他了。善人卖家非常有经验啊，非常的职业啊，非常职业。我身边是有高人的，卖他的时候呢没走保险，就是已经报完险了，然后呢迟迟的没有给我们，后来反推啊这个事儿，他是迟迟的没有给保险公司提供银行卡号，所以保险公司虽然走完了全部的理赔流程，但是这个钱迟迟的没有给车主进行理赔，保险公司不是赔，想给你赔，但是他不给我卡号，所以呢导致
1: 车主不提供卡号，
0: 车主不提供卡号、
1: 哦、
0: 啊，但是流程已经走完了，走完之后
1: 是有猫腻，
0: 对，哎，他把流程全走完了，就把保险公司你再不需要我拆解我的车了，你不需要我的车了之后，我把这个车卖了， 卖完之后把卡号给的这个

0: 已经卖完了，买定离手之后才把卡号给了保险公司，所以导致这个我们的小伙伴刚买这台车的时候查记录了，一个准新的一年的五系，怎么一个525的豪华啊、怎么可能不查记录呢？记录里是干净的，没有什么也没有啊，
1: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算计人嘛，
0: 对吧？然后、哦、然后问题来了，他也是吧，他因为你知道刚没过底坎，你常见的那些什么这个座椅底下呀、啊、什么这个电子元器件啊、保险盒啊、保险丝啊，这些东西全都是干净的，一点水烟的痕迹也没有啊，因为他本身修车花了也不是很多钱啊，大概是2万块钱左右，你一个宝马五系修车花2万不算啥事儿是吧，
1: 你也不能这么说、啊、也就那价吧，也不少了、也不少了。
0: 然后呢他他、哦、而且他没写具体的维修明细，他写了一个打包录入啊，写了一个打包录入，打包录入在我们看来要不然是推全损啊，要不然就是涉水，基本是这两个方向吧。然后他也不知情把这车卖了，卖完之后下一任车主啊、偶尔间查记录的时候弹出了这个打包录入，然后问身边小伙伴一定有明白的，这打包录入啥意思，那就基本上一个原版原漆一手10000来公里的车，那打包录入只能是涉水嘛。然后就开始 也通过了媒体，然后开始走诉讼流程，起诉他两次啊、就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两审终审嘛，两审终审就是有一审如果你不服啊上诉，民事案件啊，这个如果是刑事就是抗诉的啊，如果是民事案件你上诉，还有一个二审是吧，两审终审制啊，然后如果再不服啊还可以走一个再审啊，这个就一般都不会走到那一步了，一审二审全都完事了，全都是我这个小伙伴胜诉，因为小伙伴提供了当时我查记录了是吧，哎好在记录没删，我当时查了第一点没有，就是我主观肯定是没有欺诈你的，第二呢我当时卖一个30多万块钱的车，我一共挣了你11000块钱是吧，这个车就打款记录回款记录都有嘛，这个算是一个很正常的盈利标准吧，就不光是正常，都法官都认为你有点略低了是吧，你才3%的毛利率，因为你还没算你刷车啊整备啊这些东西呢是吧，你才3%的毛利率，你肯定涉及不到主观欺诈呀，一审二审都是判小伙伴赢了啊，然后呢再审啊，再审是判小伙伴输了啊，但是没有退一赔三啊，原价退车。当时王师傅是说这个两败俱伤嘛，体现的嘛。原价退车之后啊，因为大家已经律师费是按标的额收的嘛，算上律师费，算上来回的交通，算上这时间成本，实际上啊，两方都已经各赔了10多万出去了啊。虽然是一台30多万车，这两方的费用加起跟车价已经等值了啊，已经等值了。然后那小伙伴不行啊。小伙伴车回来之后原价退了，一个是我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一个是车掉价了，车这官司打了小一年，车它掉价了，然后那我只有一个办法是吧，我告我的上一任啊，告我的上家，告我的上一任车主，然后上一任这车呢是黑牌啊，黑哈尔滨的车，去，因为我们起诉这种官司是要救原告救被告的是吧，你要起诉他，如果不是这种金钱给付啊，包括这个建筑施工啊，这些房屋租赁的，你这种正常的民事纠纷都是要救被告，所以你去黑龙江啊，去哈尔滨啊，这个去起诉原哈尔滨的这个基层法院起诉原告，结果哎判小伙伴输了，直接就判小伙伴输了，然后我就很不解这个事儿啊，我说为什么，哎同样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边是要判卖方输的，那边就要判卖方赢，哎这个事儿很神奇，后来学了法律之后知道是吧，我们这个案例啊，我们不是大陆法系嘛，我们不是按案例来的，案例只是具有指导作用啊，这个案例他是这么判，下一个同样案例我们不一定按照原判去判啊。现在才明白这个事儿，啊，是刚才所说那个时间和那个成本问题嘛？我是从这联想过来的。你说一个30多万的武器，最终小伙伴算账全下来啊，赔了将近30是吧？赔了将近30，因为你卖车也赔钱了嘛。而且你在卖的时候，你就不能当好车卖了是吧？你当涉水车辆卖了啊，全下来总账算下来一个30万的车，哎，赔30万，嗯，所以诉讼的成本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1: 对呀、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律师这个行业我也挺看不懂的，就最开始让你感觉很便宜就能打官司，但是打着打着好像你就离不开他了，然后他也会这个价格也会水涨船高似的呢、嗯、我觉得对律师行业就是你可能理解要比我们什么，毕竟准备了一年的法考，现在基本上是过关了哈，然后法考我们也知道很难的，就是我现在对打官司的事儿我心里都没底，因为你不知道你会碰上一个什么样的律师，而官司又是对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现在就是好像你打官司的门槛很低，好像9.9块你就能写一个这个合同对吧、
0: 嗯、
1: 啊对，就是这个你觉得就是凭你这个对这个行业的了解，你觉得我们究竟是应该、嗯 比如说我们真的二手车出了问题，或者买新车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律师，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找？
0: 是这样的，首先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这个律师999这个你就别找，因为999这个他也是拿你的问题去 AI 的，是吧？现在 AI 很方便，你999你都不如自己 AI， 999这个呢，要不然啊，就是他也没有从业资格啊，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从业资格还挺难考，因为考完之后我还有一年的实习期呢啊，是一年以后才能独立职业，还有一年的实习期啊，就是你所谓实习期就是要干很多活嘛，是吧？要干很多活，没有什么太多收入啊，你这个你然后你付出了那么多啊，这个你都对不起那个点灯熬油的那些个夜晚，是吧？九块九你是收不回成本的，这个律师会饿死啊！首先是不行，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引流了，是吧？九块九的把你引来，后期的这个大头在后边啊，可能会有很多收费的东西啊，可能会有很多收费，因为你知道，律师的案子这个标的额按标的额收费还是比较高的。我去年关注的最大的一笔收入，一个律师是打一个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就是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一些纠纷。理论上讲，行政诉讼不会有大的案源啊，不会有大的出现。但是去年那个律师，当然是个团队啊，是个 team， 那个律师团队一个案子律师费收了一个多亿啊，收了一个多亿的律师费，就是他律师费。在我国由于是标的性那个收取嘛，还是很多时候是吧，这个盈利还是非常可观的啊。如果因为我们解决方式解决纠纷，
1: 就是你说的那种呢，就是怎么讲，不容易碰，
0: 当然
1: 就可能一辈子，就是那绝对是个例，对，
0: 直接就可以退休了，直接可以退休了，在我理解就可以退休了。我们这个解决纠纷主要是两种方式啊，第一个就是仲裁，第二个是诉讼啊。而且我们国家是鼓励仲裁的，仲裁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要比这个物质成本都要比诉讼要低很多。如果实在不行，你就签仲裁吧，仲裁至少也是吧，仲裁庭上也是很非常公正的啊。我个人认为如果实在不行你就签个仲裁，而且仲裁是一裁终审啊，一裁终局了啊，没有所谓的再审上诉啊，这些没有这些故事。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你相对的还比较认可这个事儿啊，然后呢你觉得如果一旦有纠纷我也想快速的解决，不想像刚才宝马五系那个小案例啊小故事似的，我小伙伴赔了30是吧，那对方车主买一台车也赔15出去，这个非常不值得啊，非常的不值得。我估计他要最开始知道这个结果的话，他都不会去做这个事儿，他都不会走这个诉讼流程，他就直接跟我小伙伴谈，你给我补偿多少就完事儿的，是吧？小伙伴也愿意掏这个钱，就补偿多少就完事儿的，也没有必要去做最终，我就退个车啊，啥也没获得，还赔他15万出去。但是你要走仲裁的话，会相对的，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时间上，都会省点心啊，可以考虑去走下仲裁庭。
1: 好，就是说我们先考虑仲裁哈，如果不是说，我们会在很多这个。情况当中看到有些人就是他属于情绪了，当时就是觉得一定要
0: 他当时就是律师很坚定的给了他一个信念，就是这个事儿是能退一赔三的，是吧？你花30多万将近40万买一台武器，退一赔三能挣100多万，你去的律师费15万，你还能挣个180万啊！
1: 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的要素哈，
0: 是吧？
1: 哦，
0: 这个
1: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不可能嘛！吉林省这个你查一查这个法律文书网啊，就是从这个退一赔三开始打二手车行业啊，到今天为止，吉林省能退一赔三的案例，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我指的二手车啊，你指的其他其啥我不懂，就二手车行业你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的退一赔三，你是吧，你怎么可能出现啊，我哎呀九拿把掐的事儿肯定退一赔三了，连主观欺诈一点当时还没有什么记录这些事儿呢，就是你一点证据都没有，一点指向都没有，你就承诺了你的当事人，承诺对方说能退一赔三，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为了那点律师费啊，为了点律师费是吧？这个你知道，哎，行业之内参差不齐，过了法考这辈子都是好人。
1: 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什么事可以问我们小哥，因为我们小哥真的就是说，考这个东西纯属爱好，就纯属想给自己的这个平淡的人生找一些波澜、一些坎坷啊，所谓的没苦硬吃，然后也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在各方面的法律知识啊，让自己的日子呢过得更平稳、更消停。所以说，也是多希望能够。多给我们大为小会的听众更多的服务，对吧？
0: 你看
1: 以后也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法律顾问。
0: 哎，这个可以做是吧？这个免费的法务啊，就你像我刚才所说那个，就是买日系，
1: 你把你特别糟心的事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
0: 乐呵乐呵是吧？我帮你显得不那么糟心。刚才那日系男 PV 那车主，当时他是想找我去做这个诉讼的。啊，是想找我做这个诉讼的。我觉得我当时要是提前考完了，假如我要想做这个事儿，我也许诺他是吧？你这谁瞎都能看出来是涉水，他肯定是涉水的嘛。我要去许诺他出去做这个事儿，按标的额收入的话，我是不是也能赚个大几千块钱回来，是吧？去掉个成本也能几千块钱入账，是吧？但是我呢， 劝他别打这个官司，我不管，我怕他不信，我还翻出了民法和这个民事诉讼法的一些法条啊，给他拍了照片发了过去，我说这个东西你看，法条就是这么规定的，你这个事儿好像大概率是不太行，至于你的律师告诉你能行，你的律师怎么说，我不太认可他这种观点啊，我觉得是吧，反正你要愿意掏这个
1: 费，对，我真的很怕，就是说我觉得大家有的事可以探讨啊，绝对不是说这个我们什么都懂，但起码我觉得我们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服务，提供了多一种功能，就是我觉得现在任何一个人你想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你得是多面手。
0: 嗯，
1: 就任何一个行业的专业的知识，你发现因为我们这几年我们的高校啊培养了很多这种专业的技术人才，都不缺人才，但未来更缺的是综合的，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律师嘛，你总要懂一个方面，就是我不相信一个律师他什么都懂，比如说有的律师可能只懂特别特别懂民法，而且民法也极其的复杂，婚姻啊，遗产啊，
0: 侵权合同
1: 太多了，真的，就是我现在真的不相信某一个律师说我什么都懂，
0: 全科律师
1: 对啊，就真的好多律师他打官司什么都要现翻法条，
0: 正常正常正常是吧，可以接受，哎，咱们可以做这个汽车方面这个方向是吧，
1: 对啊，
0: 做汽车方向，汽车纠纷无论是新车还是，
1: 但是我觉得汽车纠纷就是他这一块，就是说首先来讲呢，就是你要知道你不一定能就是说会有那么多的就是
0: 案源，
1: 因为很简单，因为包括厂家包括4S店他们那个合同你明白吧，大企业是非常重视法务的，
0: 真细呀，
1: 对，你很难在这里面，你就说就包括你说这个二手车退一赔三，你新车退一赔三的全中国一年又能有几个呢，
0: 那一只手数得过来，
1: 对啊，
0: 数得过来，
1: 对啊，因为他这种东西到最后他不像刑事案件或者说这个民事案件，他会真正去影响到了对方的这个身体的安全或者说资金的安全，就为什么说你看官司真正特别赚钱，他一定是什么领域的呢，一定是经济纠纷，一定是经济纠纷，对吧，你这车啊一吓唬要打官司，结果双方自己解决了
0: 啊，庭前调解、啊、调了，
1: 对，这个律师赚到了两杯咖啡
0: 啊，我们鼓励调解啊，我们的司法程序是非常非常鼓励调解的，
1: 对，所以说呢也给我们大家提供了更多的这种多元化的服务，那我们来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二手车给大家来这个推荐一下，
0: 还是来玩具属性强一点的吧，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车型牧马人啊，虽然我喜欢的是老款的320的啊，
1: 前两天还不还是 F 勾吗，
0: 哎，常换常新吧是吧、
1: 哦、那 F 勾和牧马人你更喜欢哪一个，
0: 我更喜欢牧马人，因为我曾经拥有过嘛是吧、哦、我曾经拥有过这个，我的是那个短轴的，虽然看起来开起来和 F 勾一样不怎么舒适啊，但是我当年的确非常的非常的喜欢，要不然不至于是吧，不至于花钱买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有一台，实际上我当年是喜欢自然吸气的啊，320或326的北极星发动机啊，但是呢你没有办法，从18年之后，18款之后，实际上主流的就是 2.0T 的了嘛，是吧，就 2.0T 的，包括这些年非常火的那些绿牌的牧马人啊，这个我实在是不能接受， 2.0T 就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上限了啊，20年的撒哈拉啊，撒哈拉只有一把中锁啊，它没有极限越野能力，
1: 不是纯电的吧，
0: 哎 2.0T 的啊蓝牌车啊，标准蓝牌车，我对这个绿牌的牧马人的确还是心有敬畏吧，的确还是不太能接受啊，20年的啊，然后灰色原漆6万公里的一台撒哈拉速车啊，这个撒哈拉呢是一把锁啊，开起来在城市里头没有太多区别啊，甚至可能比卢比肯能稍微舒适一点，油耗人稍微低一点啊，但是极限越野能力的确和卢比肯相比差一把后锁嘛，它差一把锁，它只有一把中央差速锁啊，好在车况我觉得还是非常棒啊，6万公里全车原漆一个铁灰的啊，撒哈拉四门版的啊，不是我当年的那个这个短轴的那个两门啊，我们的价格呢是20大开啊，19开头说话啊，如果有这个预算的话，然后体验一把不是极限越野啊，就是正常越野，正常穿越啊，穿越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怎么说，非常有情怀是吧，非常值得的一款车。
1: 好，这款车的价格呢？
0: 20大开，19价。
1: 好，有二手车的问题，咨询我们小哥13844191001，13844191001。好，今天节目先到这儿。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会小会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百度地图搜大会小会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

0: 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11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

0: 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650431100，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

0: 活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个8238 5个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

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1: 啊，
0: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1: 啊，
0: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啊，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湖，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高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了。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哎，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0: 嗯、
1: 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十张八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啊、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0: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
1: 嗯、
0: 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
1: 嗯、
0: 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
1: 嗯、
0: 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啊、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
1: 嗯，
0: 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儿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
1: 哦、
0: 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

0: 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哈。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1: 哎，
0: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下手哈。
0: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1: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0: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1: 那是，
0: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
1: 嗯，
0: 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0: 嗯，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1: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0: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1: 啊，
0: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1: 哦，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母的是2.5两的。
1: 哦，
0: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1: 对，而且非常贵了。
0: 嗯，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我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3两1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1两多。
1: 啊、对，捆蟹绳子还1两多呢，太坑人了。
0: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的。
1: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0: 是
1: 纯是3.5两和2.5两的、啊。
0: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1: 对，
0: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1: 对，
0: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原来是1188是吧？
1: 对，
0: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10只5公5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1: 对，没听错吧？
0: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10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啊，
1: 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0: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
0: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再说一遍165043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接到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

0: 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四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进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三张蟹卡，
0: 订三
1: 张，三
0: 张
1: 哈。好，行，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三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三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两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迎进四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卡是吧？
0: 啊，是的，蟹卡啊。
3: 嗯，哎，我订三张，
0: 订三张，好嘞，同样是三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三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4: 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0: 哎，尾号477，王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4: 订几张？
5: 订一张，
0: 订一张，
4: 好嘞，
0: 好，
4: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1: 打不进来或者占线哈、或者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三张的，1650431100，1650431100。
6: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大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1: 对，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意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1: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1: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1: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闸蟹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

0: 你都是心里有底。
1: 嗯、
0: 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
1: 嗯、
0: 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
1: 嗯、
0: 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四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嗯、
0: 好，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三张
1: 哈，
0: 嗯，
1: 好，订的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
0: 嗯，
1: 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来，我们迎接4号线叶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叶女士，
3: 是我吗？
4: 是
0: 您。
3: 啊。是十指是吧？
4: 对，十指。
3: 啊、是，
4: 嗯，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
0: 嗯，咱们卡上面啊有2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
1: 嗯、
0: 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
1: 啊。
0: 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哎，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3张。
0: 啊、
1: 好嘞，
0: 订
1: 购3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3张、
0: 嗯，
1: 因为每人只限购3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1: 对、
0: 啊。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5公5母，公的在3.5两，母的在2.5两，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我们迎进4号线李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先生？
6: 对，我订5张那个蟹卡，
0: 订5张，
4: 限购3张的啊。
0: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4: 你
0: 可以
4: 再换个电话打。
0: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4: 啊，好嘞。
0: 嗯，好，订购成功。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3张，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1: 嗯，哪3次？
0: 九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尝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十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
1: 嗯，
0: 也就是十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1: 的
0: 那种，
1: 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十一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十一月初这个时候，
1: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
1: 嗯，
0: 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1: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十月份或者是。

0: 这个299块钱到手10只蜈蚣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这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1: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十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块钱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1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来，我们迎进1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王先生。
3: 哎，你好，我订3张蟹卡。
0: 3张，
1: 好嘞，订购成功啊！
0: 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儿了啊。
0: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嗦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1: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0: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儿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1: 那可不。
0: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1年哈、啊，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您接1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4: 我订3张卡。
0: 3张卡。
1: 好嘞，订3张哈。
0: 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1: 是哈。
0: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啊、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成色的，相当高。 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橙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

0: 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进这个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哎，好
2: 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三张哈。
0: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谢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十支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六支八支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2: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0: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十支，五公五母，公的三两半，母的二两半，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阳。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一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都有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五公五母，公的三两半，母的二两半，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啊，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订三个卡。
2: 好嘞，订三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九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蟹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结跟钱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5699这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2: 啊，我有个这个事儿啊，那个像我媳妇儿总跟我妈来不上。
1: 啊，您的媳妇儿和妈妈，也就是婆媳之间处不来。
2: 对呀。
1: 啊，他们俩住在一起啊？
2: 啊，不的，我妈搁那个二楼，我搁6楼啊。
1: 哦，在一栋楼里，大家是有空间的，有距离的，是吧？

0: 但是就是我这个媳妇儿和婆婆处不到一起去。
1: 对呀。
0: 啊，吃不到一个锅里去。
1: 对呀。
0: 那您给我讲一讲，您的结婚几年了？
1: 结婚现在五年了。
0: 五年了，孩子出生了。
1: 小孩现在三岁。
0: 婆婆给照顾月子了吗？
1: 照顾了。
0: 也看护了，也帮忙了。也为了孩子的成长尽心尽力了。
1: 可我这种，啊，我这种方式是不是不对呀？我就是，啊，我妈有事儿，啊，我媳妇有事儿，我都是那个两的，啊，两帮丫鬟们，啊，我寻思那啥，咱那共同把日子都给过得挺好，咱那两帮丫鬟。
0: 丫鬟是啥意思？没听懂。
1: 就是两方那啥，就像我妈那个那个说我媳妇，我跟我妈，那个反正就是把这事儿给那个。化解了，两方完了，那个上我媳妇说，上我妈说，完了我都给化解了，是不是不对呀？怎么处理呀？
0: 这位朋友，您这个思路是对的，啊，帮助婆媳，帮助两个你最爱的、对你恩重如山的女人化解他们的矛盾是没错的，但是化解的方法，我就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你带你的，你给我举个例子吧，你给我举个例子，我听听您是怎么压化的，怎么化解的。
1: 像我妈说那个，像你媳妇儿那个，怎么怎么地，那我就说，那我媳妇儿也是，也不容易。像我媳妇儿，你说像人家作为那个一个，大姑娘搁家，人家那啥嫁给了你，嫁给了你，完了你们家，那你就得高看人一眼呢。人家又给你生孩子，又给那啥的，也不容易。那你就是，
0: 当您的妈妈否定您妻子的时候。您再告诉妈妈妻子的不容易。
1: 对呀、
0: 啊，
1: 完了那个像那个我像我媳妇儿，那个说我妈不好的情况下，我就说那你说我妈这，这拉巴我长这么大
0: 啊，
1: 一步怎么
0: 努
1: 力的
0: 啊？
1: 那你说，那就双方那个、
0: 这位朋友，您打了这个，您这个沟通方法叫苦情牌。
1: 对对对
0: 啊！您这个苦情牌啊，这位朋友，这种苦情牌根本就无效。
1: 那对，
0: 您打苦情牌，您不如打亲情牌，
1: 啊，
0: 您不如打爱心牌。说妈呀，你说的都对，我那媳妇确实有毛病啊！你说她挑三拣四的，这个妈我心里都有数。但是我媳妇啊，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啊！你看啊，妈，这件毛衣就是我媳妇给你织的。都织了好几天呐，手都破了。你看，妈，你穿试试啊。
1: 那都不差，
0: 是不是？哎，到媳妇儿面前说，你说的也有道理。我这妈年纪大了，她有的时候怕，她也说一些糊涂话，你也别放在心上。但是妈呀，一直心里有你。前几天啊，说要给你包顿你爱吃的馄饨，啊，这都惦记了。我去买的馅儿，你到现在都包好了，在冰箱里冻着，我给你拿出来你吃的。这位朋友啊，与其在两个女人面前去打什么对方怎么怎么不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不如告诉对方，我是爱你的。
1: 啊
0: 啊！
1: 我妈我爸对她也不错，你说这又买车又买啥的，你说在家看孩子，你就好好看着就完事儿了呗。
0: 为什么就好好看着就完事儿了呢？她又不是保姆，她有情感需要。
1: 像咱家
0: 这位朋友不应该以这种思维方式去说一个女人，我给了你什么你就应该什么，这种逻辑是最伤女人心的，懂了吗？
1: 啊，他就是、
0: 什么叫我给你买车了，你就该老实看孩子，你雇的呀？
1: 不是，大哥，他就因为啥呢？我妈吧没帮他那啥，那个看孩子，我妈得上班，完了我也给他雇那个保姆了，他就搁家就看呗。
0: 这位朋友啊，
1: 啊，
0: 任何一个人做事都有他的原因。
1: 对，也没准是那个、
0: 啊、他有他的心里的苦、他有心里苦痛的那一面，他有伤心的那一面，他当然也有任性的那一面。作为一个男人，先去了解他的需要。
1: 对，
0: 哎，他为什么会发火？他为什么还不满足？他为什么这么虚荣？他为什么这么记恨我妈妈？对吧？你去找找原因，你别想当然的认为他就是任性。他这里面还有他的情感需要，你对他的关心够吗？你对他的爱够吗？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吗？他感觉到在家里被尊重被重视吗？也许他都没有，没有就给予他。一个人首先是情感的动物，其次才是物质的动物。
1: 嗯，
0: 啊，先打情感牌。您在一个女人最怕男人爱她。
1: 我得工作，我也是没空总陪她。
0: 所以说这就是矛盾，这位朋友。我们是在外面，男人要打拼，要赚钱养家。

0: 这个我们压力很大，我们的精力被消耗了很多，我们真的抽不出精力来去呵护他的感情，但是就是因为不懂得呵护他的感情，所以他的感情受到了冷落和伤害，于是他反过来去伤害别人。所以生活当中怎么去平衡，那就是一个男人怎么统筹好自己的时间，什么时间是自己杀心工作的时间，什么时间是陪伴家人的时间。你能跟我说你除了工作之外你就没有自己的消遣吗？你肯定拿出大部分时间去消遣了，打麻将、喝酒、熬夜。
1: 那没有，那
0: 这位朋友啊，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男人忙的没有时间陪爱人，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男人忙的没有时间陪家人，我绝不相信。我也很忙。
1: 对，
0: 这位朋友不要找这么多借口，
1: 咱就是那啥吧，就是我得那啥抽出点时间来领我媳妇溜溜的。
0: 我们每天工作就是为了家庭，男人在外面打拼就是为了自己身边这两个女人都过得幸福的日子。所以
1: 我
0: 想这位朋友啊，
1: 我想是什么呢，大哥，我寻思吧，我挣钱，我说为啥呢，你说我这一天，我挣钱我为啥呢，我不就是为了家庭和睦。你那个
0: 这位朋友，你也先别说这么大话，我说句心里话，你是为了自己幸福。那么为自己幸福，一个男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家庭和美，
1: 物质上的
0: 家庭和美，两个女人开心快乐，这就是一个男人最大的幸福。
1: 那我就最，
0: 如果一个男人把这个当成自己最大的幸福，这个男人就是真正的汉子。
1: 那我就最高兴，
0: 这个男人在事业上就会风生水起，就会有老板赏识，就会有合伙人愿意跟他干。
1: 大哥，就是哪怕是我的买卖呀、啊，就是全赔掉啊，我都是无所谓。我再从头干。像那我就是吧，啊，我的父母跟那个跟我媳妇儿，他们快快乐乐的跟我家孩子快快乐乐的，这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他们是否快乐，都看你这个男人怎么作为。
1: 对，我这现在来、
0: 啊，你不能说我把钱拿回来，你俩就应该快乐。
1: 不是，
0: 钱没有温度。
1: 啊，我是原先我是认为是这么的就行了，完了现在我就认为吧，这玩意不是这回事，我得抽出时间来陪陪他们。他们我感觉就是看着我那看着我这相当亲了，就什么事儿都那全能化解。
0: 这位朋友啊，大可为你这句话点赞。啊，您是个爷们儿，您能说出这番话，说明啊，咱们今天没有白唠，你这电话没有白打。
1: 啊，我跟你吧，
0: 这位朋友，您记住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女人，无论是我们的妈妈还是我们的爱人，
1: 嗯，
0: 她们最希望男人的陪伴。
1: 对，她不是说钱给搞定的。大可，我在跟你那啥唠完嗑，我的心情啊特别好啊。
0: 大可，希望你们永远幸福。好不好？
1: 那谢谢你，大哥、
0: 啊，
1: 我代表我全家老小感激你啊，大哥。
0: 好、啊，也祝福你们全家永远幸福健康啊！唠到这里，
1: 谢谢你，大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来问候5677二号线，你好。
3: 你好，大可说了吗？
0: 哎、是您，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我有一个事儿。
0: 啊，老爸。
3: 就是说这个。我这个同居男友，我们没登记，但是也过挺多年，2006年过的，
0: 2006年
3: 一直过到现在。
0: 嗯，
3: 那刚开始吧，他条件也不好，我找对象标准，我第一次婚姻挺失败的，我第二次我也没把条件看得那么重要，他就18块钱半丝带衣服，我也就跟他过了，11/11跟他过。
0: 嗯，
3: 过这几年，哎呀，吃的穿的各方面啥我都依着他。
0: 过了10年了。
3: 那我那啥吃穿各方面，我们家啥衣服等下他啥都不管
0: 啊，对他百依百顺。
3: 那对他百依百顺，他就是买彩票、玩麻将、搞女人。
0: 玩彩票，玩彩票。
3: 玩麻将。
0: 玩麻将。
3: 麻将。
0: 玩女人。
3: 嗯呐，是玩还懒还馋。
0: 啊。
3: 哎、就是
0: 还好吃懒做，吃喝嫖赌。
3: 嗯呐，抽烟喝酒不抽不喝，这几件该、
0: 啊、不胡吃。不海喝，但是赌、嫖、
3: 是
0: 懒，
3: 那这都干了
0: 啊！
3: 哎呀，我都跟他俩过成一天，我伤心。完，他
0: 这位朋友啊，我还是不理解啊，我想采访一下你，这个赌啊，还有这个买彩票啊，这个赌博、打麻将，啊，还有这个懒，或许呢是这个男人身上的一些我们所看不上的一些缺陷。性格的缺点，

0: 很多女人呢，看在她的优点的份上，也在包容。但是我不理解是，您怎么还能包容她在外面搞女人呢？您跟她在一起，不就是因为你是女人吗？我们在一起是夫妻呀，虽然没登记，我们同居在一起，相濡以沫，这是任何一个女人再善良的女人基本的底线，是不是？你可能有暴力，你可能好赌，你也可能这个好吃好喝，很多女人都忍了，因为至少还没踩到底线上，至少还没撕碎您的自尊心。
1: 哎呀，他买这儿他不根据家条件，有没有钱他借钱他也去买。
0: 对呀、
1: 啊，
0: 那这个
1: 哎，
0: 你看你总在说买彩票和赌博的事儿，我总在跟你探讨尊严的事儿。
1: 嗯嗯。
0: 那咱的脸得要啊。我们身边所爱的所谓的爱的男人跟别的女人都鬼混在一起了。
1: 碰到一点发现了他就承认错误，跪地下跟人绑你腿哭承认错误，说以后再不做这事。
0: 记住了，记住大、看来你是听大可节目不多啊，坚守大可节目七年的朋友都听过很多跪地地下向女人求饶的男人，凡是向女人下跪的男人我就告诉你都不靠谱。
1: 啊，
0: 他为了达到一时的目的，他连双膝都可以落地，你说他什么事儿呢干不出来啊？为什么咱们中国老话叫做男人膝下有黄金呢、啊、男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跪呀、啊、跪天跪地跪父母，没事就跪女人呐、啊、跪女人就为了祈求你原谅他鬼混。你记住，这样的男人他一定会继续鬼混，因为他会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1: 嗯、
0: 啊，连脸自己的尊严都不要了，你这样的男人还会要脸吗？在外面有点诱惑，他就会变得像饿狼一样。
1: 是你给他机会，他也不珍惜，完了你自私还是做背叛你的事儿，完了呢，现在
0: 然后一次次的你原谅他，然后打算以后继续一次次的原谅他，直到你的白发苍苍。
1: 我现在已经哎呀伤心了，我这次提出跟他分手完了，我打完仗他天天要钱，不给钱就骂你，张嘴就骂你，动手就打，再不就砸东西。哎呀，我说现在我这身体也不好，去退休了，身体这岁数大了，一年不如一年，我也承受不了他这些恶习了。早先嘛这还差着点说岁数小，现在我就觉得呀、啊、这身心疲惫的太累。
0: 能够承受男人恶习的女人一定有缺陷，要么身体有缺陷，要么思想有缺陷，要么性格有缺陷。正常的女人不会承受这些男人恶男的恶习，对吧？那您的缺陷在哪儿啊？您瞧不起自己地方在哪儿啊？长得丑，太老了，没有工作，就
1: 我
0: 一个人。
1: 啊？啥我都不指着他。
0: 就是啊，我就不理解了，您的缺陷在哪儿啊？啊？但凡能够包容恶棍的人一定有缺陷，他觉得再找不着更好的了，恶就恶吧。
1: 没有这种想法，那这种想法没有，我他爸我就心软，就是心软。他每次给我几句好话，求跪地求我吧，哎呀妈，他妹的给讲起来又找一句。
0: 朋友，那说明你啊对这个尊严这个词儿的认知出了问题，是不是啊？我要是一个女人，男人向我下跪，我一脚给他踹在一边，我会告诉他别给我下跪，你太让我瞧不起了啊！我嫁给你因为你是条汉子，是个爷们儿，带种，你却给我下跪。这位朋友，我可以告诉你，给女人下跪的男人，除了他的妈妈给母亲下跪的男人是好男人之外，那些给别的女人下跪的男人一定不是什么好鸟。
1: 是我听到了，现在我也听到了。哎呀，张嘴就骂，动手就打。完了那个，完这次我说我下定决心，我可不跟他过，不口口的，我也承受不了了。现在这岁数一年比一年大，这身体要再不省心，这身体也不太好了。我说我承受不了，完了我就那个早上起来我给那我头天晚上给那妹子打个电话，我告诉你一声，我说跟你哥真过不了，你哥现在我给他机会，他始终不珍惜。上回那个走了好几个月，强给他整走啊，送走啊，就赖皮铲那个的话，完了都写的保证书。回来之后写的保证书，他两个儿子也签字，还有那个他自己本人，还有那个邻居朋友。
0: 这位朋友啊，你不觉得可笑吗？你不觉得把一个男人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所有人来审判他，他本身就没有脸了？你觉得你这么做，你觉得他所谓这种不要脸的行为，像全世界过来一样写保证书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要脸呢，对吧？以何面目来面对世人？以何面目来面对子女？还写保证书，还大家签字？
1: 嗯，

0: 多丢人呐、啊！
1: 就在以后
0: 就这样一个连自己脸都不要的男人，当然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轨，因为他习惯不要脸了。
1: 你说以后再犯毛病，我无条件退出。
0: 那现在呢？他退了吗？
1: 哎呀，他没改，他一直都没改。我一直在讲，这二年多，他回来，他就好两三天，他还是那样，他不行了。这回我说的坚决不行了，我，哎呀，
0: 这位朋友啊，说了这么多话，你在一直在围绕他活着。
1: 嗯。
0: 你围绕一下自己活着好吗？啊。
1: 我这个我就想脱离的，摆脱的，我自己那我自己。
0: 啊。我要什么？我需要一份工作，我需要自食其力，我需要清净，我需要自尊，是吧？
1: 嗯嗯。
0: 需要为自己的需要而努力，别为男人活着，好吗？
1: 嗯。
0: 你需要爱情的时候找男人，你需要荣誉感的时候，我们在事业上去找。我需要安全感的时候，靠自己的能力；我需要幸福感的时候，我靠真爱换真心。是吧？
1: 我自己房有房，我有退休金，我啥我都不能养。我这些年我没用它养过，我啥家
0: 所有衣服寄生男人，围绕男人的女人都是悲催的。
1: 嗯、
0: 所有追求独立的女人，反而有男人爱一辈子，这就是很多女人最大的悲哀。
1: 他是离开我，他说我天底下再找不着你第二个，这样的人。他走几圈他回来，他还跟我。
0: 对呀、啊，那我也找不着，像您这样女人太难找了。啊，千疮百孔，
1: 嗯，
0: 任其凌辱，我上哪儿找去啊？咋摆了咋是，咋欺负咋行，这女人太难找了，啊，我碰到您这样的我都高兴，啊，是不是？咋打咋骂都行，我在外面吃个嫖赌都没人管，那当然离不开你了，换哪个男人都离不开呀，这多好啊，是吧？软柿子好捏。家里给我打扫卫生，给我做饭，我这面可以胡吃海喝，我可以我吃喝嫖赌，我愿意赌就赌，我愿意嫖就嫖，哎呀，把我老婆弄的心软，这就是一个女人的悲哀。
1: 大哥，现在就这么回事儿，他就不给他撵走了吧？早上起来我四点多，他六点钟加班就到家，我四点多起来，我把那东西搁到我们邻居家，我换个锁芯儿，我说我不让他，要不搁家正常的我撵不出去，撵不走，他说啥他都不走，又打又啥又看的。完了那个，
0: 这位朋友，你平时除了他，你不经营亲情吗？你不经营友情吗？
1: 我家的
0: 你没有法律意识吗？威胁恐吓必须报警，我们的人身受到了威胁，法律是保护我们的。和亲人们在一起，把那个房锁换了，暂时离开这个房子，住在亲人那一段，等一切平息了平静了再回归自己的生活。如果再来骚扰你，立刻报110。
1: 是不是他这么就是威胁我？我现在报警法律就可以管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当然了。
1: 嗯，
0: 大可希望你还是先要跟你的家人们在一起啊，
1: 嗯，行
0: 啊，
1: 那我知道，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嗯，
0: 到了这里，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来问号5699这位朋友你好。
5: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0: 你好，大哥啊，
1: 哎，你好，
0: 听你的节目
1: 啊，谢谢，您说
0: 什么的啊？感谢你的事儿啊，对别的事儿想问问你。
1: 您说啊，
0: 是这样的，我找一个对象啊，就是我离婚的，四十多岁，找一个那个跟岁数，属于差不多的岁数。
1: 嗯，
0: 以前呢，就是说的那个他前妻吧，就是说也找人了，正经过日子了，可能是。完了，现在是前妻呢。黄了对象 黄了之后现在回他妈家了，嗯，回的那个，
1: 哎，等会儿啊，我打断一下，刚才耳麦没听清，这是您的朋友吗？
0: 啊，
1: 您说的这人是谁？对不起，没听清刚才耳麦这个
0: 啊。你好，这是我自己
1: 啊，说的是您自己啊。
0: 对，是我自己，现在我找一个，我离婚了，找我老头
1: 啊，
0: 找老头呢，他那个前妻呢，之后了那个找对象的时候呢，离婚了，他找对象的时候那个跟别人过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像一家人似的，妈妈有病啊，婆婆我也去看去伺候去，像一家人过年过节
1: 啊，
0: 都挺好的。
1: 哦，
0: 我呢那个现在呢，他那个前妻呢找对象黄了，回婆婆家去了，他姑娘让的。老太太一个人儿啊，完了那个那个以前是我们大伙儿就是去周六周日陪，现在他那个在那块住了，他陪了。
1: 您的现在的男朋友的前妻现在陪您婆婆呢？
0: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呢有的时候呢，他们像一家人似的，过年过节了，他回家了，他看老太太很
1: 啊，就感觉他这一家人离婚不离心。
0: 对呀，是这样式的。你看，我们都在一起过三四年了，他没加入的时候了，婆婆呀，小姑子，我们都像一家人似的，过那个处都挺好的。
1: 啊，
0: 我也是的，老太太有病了，我护理上医院什么的，像一家人似的。
1: 嗯。
0: 现在状况呢，他现在当时是说是姑娘去的，说是家里有因为有什么事儿，说得暂时住，现在都住一年多了，我看。
1: 您这个姑娘啊。您丈夫的和前妻那个姑娘是不是对你挺排斥啊？
0: 没排斥，以前就是他那个。
1: 那这位朋友啊，我不理解你这个二婚丈夫的前任妻子生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对吧？
0: 都结婚了。
1: 都结婚了，他也是成年人
0: 了。
1: 他跟你相处的这么好，他却鼓励自己的亲生母亲回到奶奶身边来照顾，是吧？
0: 是为他自己，是为他自己。他因为他以前找个对象，跟他奶奶那住，完之后了呢，没法跟这个人说，没法跟这个又找一个对象说，就说他跟他妈妈一起住的，说他自己就是意思没结婚啊，对，所以就是属于
1: 您的这个女儿，这个所谓的您是继母啊，
0: 对，
1: 这个女儿她离婚了，又处了一个男朋友，为了向这个男朋友撒谎。编织一个没有结过婚的谎言，
0: 对，
1: 把他妈妈
0: 跟他妈妈一起住，
1: 和他妈妈一起住，
0: 他妈也离婚了。
1: 他为了这个谎言，把他的离婚的妈妈，
0: 对，
1: 又叫回来，
0: 对，
1: 到他身边生活。
0: 对，
1: 那这个现在您的女儿这个男朋友看穿谎言了吗？
0: 人家那边就是妈，他前妻那个跟他妈在一起，那求还求不来这个人呢，又不是外人。
1: 这个朋友啊，你听我，你没回答我的问题。我是说被你女儿骗的这个男人现在看穿了吗？
0: 我女儿就是那个现在那我男朋友的女儿呗。
1: 对，您没有别的女儿啊？
0: 也没看穿，人家不知道的啊，人家不知道啊。
1: 那这位朋友啊，您问问您跟女儿没唠过吗？如果有一天她知道真相了，她会原谅你吗？
0: 会。对呀，我也跟他爸说了，跟他说不上话，因为他也不经常来，跟他就是说的，因为我呢，他就像我把他爸也夺去了。
1: 你看，我刚才就说这个女儿排斥你，你还说没有排斥。
0: 我不太明白，对，就是因为就是像我把他那什么，就是说以为就是以后我是怕我那个承受家产了，承受什么东西了，其实我什么也不要，受不了两人
1: 这个朋友啊
0: 生活，对。现在是说以前就是说的状况，一家人是他妈妈现在在那个他家住了，之后了呢，就是意思就是说的，
1: 那就是朋友的，我现在我们的听众还有我都听清了啊，你想问我啥？
0: 我想问你，你看是不是我应该离开呀？
1: 那这位朋友离不离开取决于这个男的爱不爱你啊？你跟他在一起幸福吗？他对你关心吗？
0: 都挺好的，嗯。
1: 哦。那这位朋友，这个很关键呢。你和他过，又不跟他女儿过，只是你现在觉得别扭。
0: 他前妻跟那个前夫的那个原先的那个前妻在一起，对。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我想很。

0: 很想问问您的丈夫他是什么态度。
1: 他那意思就是说呢，你愿意在这呢，咱们俩呢，生活都三年了，就是意思好好的生活。
0: 你要不愿意呢，我也不能让我那个前妻从我妈身边走。对不对？这意思，就是我看他别扔啊。你说我现在是儿，你的你们家的儿媳，但是现在你的前妻还在婆婆家，我没事看妈妈去还能看见他。我是什么身份呢？
1: 完了要一起吃饭呢。
0: 啊，还在一个桌上吃饭啊？那现在他，
1: 你
0: 听我说完，这位朋友，他现在属于一夫十二妻呗。
1: 不是，你听我说，去他家去了，完了之后呢，小姑子请吃饭，到那块之后呢，完了那个我说的我不去了，今天回我妈家过，他也不去，等着背着我呢，跟那个前夫了、小姑子了，像一家人似的吃饭。完了我知道了，我心里就不痛快了，我就是因为啥呢？完了那天他呢，我现在找这老头呢，对我什么都挺好，说的那个也不过也过不了，我说过不了，你说你过年过节还在一起过，咱俩像一家人的，过年过节你回去。我说的我有啥毛病？你前妻那个找对象有对象的时候了，你说那个咱们过得好好的，你妈有病我伺候，你家有什么事过年过节我都去，是不是？我身体还不好，哎，我为了那个爱情，为了咱俩在一块儿那个生活搭个伴儿。我说的现在你前妻也讲话了，回你妈家了，这才一年了。我说的这你们那个跟我都不那个就不像一家人了。我说你说在一起有啥意思，是不是？我说应该是我那个撤出。他说我的姓事儿啊，事儿多咋地的啊。完了呢，对我呢还是有感情。完了就是说现在的状况是啥意思呢？两个人在一块儿吧，他说的咱也他说的意思，他那边不亲还是我亲啊？但是啥意思呢？他是那边有孩子，又妈又是妹妹的家，那是家啊，这边也没法办。你说我现在大哥，我就是因为啥呢？我想放手了。我经常听你节目，说放手了是一种幸福嘛，是不是大哥？
0: 那这位朋友分放谁的手？放自己给自己再来痛苦的人呢是一种幸福，你放了自己爱的人那肯定是一种痛苦，放的是让你不幸福的人手，那叫找到幸福。这个手分是什么手？你不能机械的认为放手就是幸福，那不一定。你把自己最爱的人都放开了，你看哪儿找幸福去？
1: 那你说大哥那边人家孩子，人家
0: 这位朋友，我再说一遍，你是否真心爱他？你如果爱他那都不算个事儿，如果你不爱他，现在转身就走，就这么简单。您那男的不许说的挺痛快吗？
1: 那我又不是小三儿，我又不是说的啥，你看过年过节。
0: 这位朋友啊，没人说你是小三儿，我现在跟你探讨的是你是否真爱他，他也是否真爱你。现在给我的感觉，你对他有感情，他对你感情也一般。
1: 嗯。
0: 你们俩对彼此感情都一般，说他对你感情一般，是他根本不在乎你的感受。说你对他感情一般，这么点事儿，你也就决定放弃了。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你们俩彼此啊就是一种错爱，太寂寞和孤独啊，找个伴儿搭个伙儿，现在这个伙搭的不舒服，这伴儿呢结的也不顺心，那咱们就大路朝天，
1: 各走两边。
0: 对呀、啊、而且我听得出你还很开心，也就是说你压根儿也并没有在意这个男人，你很成熟啊。
1: 他也没跟别人过，也没跟他亲戚过，完了有时候呢你说那个他呢，
0: 这位朋友啊，最后送您一句话，别在泥水里洗脚了，好不好？
1: 对，你俩太闹心了，是啊。
0: 啊，就这么简单，好不好？人家男的也说了，你能忍受你就过，你忍受不了就别过，是不是？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他说的也挺潇洒，他这么不在乎你，也不介意，那这位朋友您就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
1: 啊，你搁谁也办不了啊！你说我俩像一家人，过年过节又跟他像一家人，一过你说
0: 不一定，这位朋友不一定。你换另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会可能会为她所爱的男人去争取。
1: 啊
0: 啊，这位朋友，你别一竿子把所有的女人都打趴下。如果换一个女人遇到你这种问题，换一个真心爱这个男人的女人，遇到这个问题，结果肯定不一样。
1: 嗯。
0: 啊，这是在你眼中你认为你忍受不了，那是分什么人？一个不爱他的女人当然忍受不了，一个爱他的女人可以想办法调解。您根本不爱他。就这么简单哦，您别说，哎呀，大可换哪个女人都不行，不对，换一个爱她的女人，那个女人就会想办法调解、调整
1: 啊。
0: 您并不爱她，当然就无法忍受，就这么简单。
1: 对，我可能也是。
0: 当然了，您的态度代表了很多二婚女人的态度。如果很多女人遇到这种问题，也都是无法忍受。 只有极个别的能深深爱上这个男人的女人，恐怕不会选择忍受，但会选择用方法去调解。比如说我去找他前妻唠唠，比如说我去改善和他女儿的关系，比如说我对那婆婆比那个前妻更好啊。但是爱深爱他的女人会有这种态度，但大部分女人跟你一态度是一样的，无法忍受。那我绝对不能忍受我丈夫我这个卧榻这卧床之榻，还有启容他人酣睡，是不是 啊那我这身边怎么还躺着一个女人呢，是吧？仿佛还躺着一个，对吧？她天天在我婆婆那儿，那我算啥呀？我这是，对吧？一般女人忍受不了。
1: 大哥你知道吧，我是另类人。因为啥呢，我呢那个感情吧，我现在以前得过抑郁症，对，完之后呢那个现在好了。
0: 那这位朋友，我建议您呢赶快离开吧。 我不希望您旧病复发。
1: 哎，谢谢你大可。
0: 啊，您记住，
1: 谢谢老师，
0: 在健康面前永远记住所有的事儿都是第二位的啊。所以说告诉您爱的这个男人，很抱歉，咱们之间有缘无分，对吧？
1: 对对对啊，你瞅啊。
0: 哎，唠到这里。
2: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0: 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1: 五六九九这朋友你好。喂。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你说
2: 情感问题向你请教一下
1: 啊。谈不上请教，唠唠吧啊。你说
2: 啊，那个我家是农村的
1: 啊，
2: 我在长春打工。
1: 嗯，
2: 我妻子在乡里边开个店儿
1: 啊。
2: 完了我长春给他进货回家当农中，我就发现他有外遇了。
1: 你捉奸在床啊？
2: 没有
1: 啊。那你怎么发现？
2: 那个当俩吧，就是也没开灯，就在屋里头唠嗑呢。
1: 你回来时候那时候天黑了？
2: 对呀，我起早回去的呀。
1: 哦，一大早天还没亮呢。
2: 对对对。
1: 完你就突然没有通知老婆？
2: 对对，没有。
1: 然后就回到家里那个店里了。
2: 对对。
1: 他们在店里。
2: 对。
1: 坐在店里的椅子上唠嗑呢。
2: 对。
1: 啊、哦。
2: 也没打灯。
1: 也没打灯，然后你就啪把灯一亮，看一男一女跟唠嗑呢。
2: 对。
1: 哦，怎么确定他俩唠嗑呢？保持距离，衣冠整洁。
2: 这但是吧，我一进屋吧，这个人就走了。
1: 你看见了？
2: 对呀、
1: 啊。那这位朋友，您当时就让他走了？
2: 那其实门开吧呢，我一进屋跑出去就跑了。
1: 哦，你一开门，他看你慌忙的跑了是吧？
2: 对 对, 对。
1: 我可以用慌忙这词儿吗？
2: 对，可以可以。
1: 啊，就慌慌张张就跑了，而不是说，哎呦，老张你回来了，我过来买点东西。
2: 啊啊、
1: 他不是这个。
2: 对，不是这个。
1: 啊，就看着你进来，刷一下转身就撩。
2: 嗯
1: 啊、哦，然后你妻子怎么跟你解释？
2: 解释就是我正常唠嗑。
1: 哦，这个朋友天没亮到家里来买东西来了。
2: 那点不卖东西呀、啊？
1: 对呀、啊，那我想问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黑灯瞎火的跟他唠嗑？
2: 对呀、
1: 啊。啊，你妻子就跟你很平静的解释，他
2: 对
1: 就过来唠会嗑。
2: 嗯。
1: 啊，那你没问他凌晨呐、啊、来唠嗑来了？
2: 对呀、啊，我问他
1: 啊，你妻子怎么回答
2: 的？时间呢？来唠嗑的。
1: 对呀、啊，他怎么
2: 说？你不是营业时间
1: 啊？
2: 你就说唠嗑，你现在
1: 完妻，你这么问完，你妻子说我就是唠嗑。
2: 对 对, 对
1: 啊，就低着头，我就是唠嗑，没别的事儿，唠嗑。
2: 嗯
1: 啊, 啊，就这个就理由，你怎么问就是俩字儿唠嗑。
2: 对
1: 啊，之后呢？
2: 之后现在我们一说话就干仗，说话就干仗。
1: 因为你心里有阴影了。
2: 对，因为我
1: 啊。
2: 他就是啥，我这就是我就是没事就是瞎猜，就是说我闲的。
1: 哦，说你瞎猜。一个男人在凌晨黑灯瞎火的在自己家里看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着灯唠嗑，然后他说你瞎猜。
2: 嗯。
1: 也不知道是您真瞎猜呀、啊、还是他没长心啊。
2: 对呀、
1: 啊。您妻子不在你身边吧？
2: 不在我身边。
1: 哦，那你有时间让你妻子给我来个电话啊，我想问问他。他认为男人和女人，这个在什么情境之下唠嗑是不会被人怀疑？
2: 对呀、
1: 啊。啊，也就是说，他现在让你产生了阴影，然后他说你胡思乱想。
2: 对对对。
1: 啊，什么答案都没有，也不解释那男人为什么来，几点来的，唠了什么嗑都不解释。
2: 对 对, 对。
1: 就俩字，我俩唠嗑呢。
2: 嗯。
1: 这朋友，那家是你们家常客啊？
2: 对，他总去。
1: 啊，一个男人总去，有家的男人。
2: 嗯。因为啥我不在家，我在外边，我在
1: 这个男人是不是跟你同龄啊？
2: 嗯，
1: 跟你同龄人。
2: 对，比我们大几岁。
1: 就大几岁，是大哥哥型的啊，就一位大哥呗啊。
2: 对对对，
1: 邻家大哥是吧？
2: 嗯，对
1: 啊，有妻子有孩子，
2: 有
1: 就没事上你们家唠唠会嗑。
2: 啊、
1: 嗯、啊，那你有没有问问妻子啊？你说妻子啊，你看我是个男人呐、啊，我一大早上来了，回来了。屋里漆黑一片，然后一开灯，一个男人跟你坐唠嗑，然后你跟我说他凌晨天没亮就跑我们家跟一个单身女人唠嗑，然后你告诉我说我俩啥事没有。
2: 你说我问他了，我说这、
1: 啊、
2: 我说这么唠嗑正常吗？这事儿吗？
1: 啊，他说正常。
2: 对呀、啊，他说正常，很正常啊，就是唠嗑
1: 啊。这位朋友啊，那你就选择相信他一次，既然你说了，打开灯之后两。有距离的坐在那唠嗑的，对吧？
2: 不是，我已经没给我开灯的机会，这人就走了。
1: 啊，然后
2: 他就给他打电话，问他这家这边什么情况？完了，我就把他电话给拽了。
1: 啊，那你去找那个男人好好问问呢？怎么这爷们这点血性都没有吗？
2: 嗯，
1: 我说你这点血性都没有吗？不，你家邻居吗？你找他问问，你直接问他，你问老别老逼你媳妇儿，知道吗？ 你去问他，你说老张这事儿你得给我个交代，你给我说清楚。
2: 因为这个人不是我跟前的。
1: 不是你跟前，你认不认识？
2: 不熟。
1: 你能不能找到他呀？
2: 找不到啊，关键现在。
1: 这位朋友，你已经卡拉到一定份上了，是吗？这位朋友，你们家闯进一个陌生人，然后你告诉我你又认识他，然后你又找不到他，然后你又就是你们家常客，你刚才说是你们常来你们家，完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家住哪儿？
2: 是，就是我妻子。
1: 这位朋友，我现在听说你就是个卡拉货一个，自己的脸面的事儿你自己不去争，你的妻子当然瞧不起你，一点男人的血性都没有。这种事发生了，不用去追问。你妻子现在说不清楚，我就找那个爷们问问，什么意思？你那天早上为什么在我家？跟我媳妇都做了什么？听懂了吗？你给我解释清楚。咱们这以后还是邻里相处，我不会跟你来打架，我也不跟你闹事儿，我就想要你一个解释，对吧？
2: 对对对对。
1: 你这点血性都没有吗？你这不在太就站在男人角度，我都瞧不起你。我不是找他打架，我就找他去理论。那天我现在心里有阴影。这老张还是老王，你告诉他我现在有阴影，那天早上为什么你来我家，什么意思？你听听他怎么说，你至少震慑一下那些不良心存不良动机的人呢，这位朋友。
2: 对对对对，
1: 你说你这点勇气都没有，你还跟我一个劲儿跟我说我有阴影，我跟我媳妇老赌听，你不自己生闷气吗？有气就撒出去，跟人家当面说，问清楚，看人怎么解释，解释得通这个事儿了了，阴影消除；解释不通，跟媳妇把这事儿说清楚，这日子孩子不能过，懂了吗？
2: 懂，谢谢你，大哥老师。
1: 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感谢您的收听和信任。明天中午12点，《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0: 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虚假举证主动纠错，诚信诉讼获准撤诉。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精准识别并妥善处理了一起虚假举证行为。原告在法官的释法说理下主动认错，亲手写下悔过书，承认错误并撤回起诉。案件处理既彰显了法律底线，又体现了司法温度。该案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车辆停运损失，并提交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部分接单记录作为证据。庭审中，承办法官为核实营运损失的真实性，要求原告停后补充提交完整接单记录，并明确要求其携带存有接单数据的手机原始载体，以供法庭核实。庭后，原告仅提交了书面接单记录，未按要求出示手机原始载体。面对法官的再次询问与责令，原告最终承认，为谋求更高赔偿，自己因法律意识淡薄，提交的证据中包含了部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加速咱们的脑细胞的分裂再生。这过程当中呢，你恢复什么呢？神经传导，恢复感知功能、认知功能、语言功能、肢体功能、运动功能啊，所以这一系列咱们都能恢复，你相信我没有问题，明白吧？
1: 哦哦，
0: 哎，对对对，有信心是不是？
1: 哎，是有信心。
0: 哎，对，你一定要有信心啊，要有坚强的勇气，咱还得抱孙子呢，是不是？另外一个啊，咱们要抓住治疗时机，用什么呢？先用啊这个疗程来说话，100天时间，因为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能够清除毒素。100天细胞能够更新，100天脏腑功能能恢复正常，100天之后基本自理能恢复啊，好不好？先期您不用这个再这个描述了，基本这个症状我都知道了。先期咱们就定100天，正好赶上活动。那么讲话了，一粒才2.8块，对不对？啊，药费还不多，咱们抓紧用上，好吧，这位朋友。
1: 哦，
0: 嗯，好啊，下次打电话，我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啊，1个月左右你就可以来电话了，你就一定会有变化的啊，明白吧？
1: 哎，有变化、
0: 嗯、
1: 我一定给你打哈。
0: 哎，好，那咱们就不多聊了，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0: 嗯，好，再会。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400-652-8777，400-652-8777，400-652-8777。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4，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3: 我是蝈蝈。
2: 9月21号星期一，这个周末呢，很多朋友昨天开始有了窜休，所以这一周的感觉会不会有些不太一样？正常按照标准的窜休日程来算的话，今天已经是第二天工作日了。
3: 是的，
2: 但是昨天好像晚上，还挺热闹的外面。就感觉大家就是正常该吃饭吃饭，好像还是当周日过的，很大一部分朋友。
3: 哦，明白，是这样的，因为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多数的窜休是什么？是同学，然后呢，还有可能就是朝九晚五的一部分朋友。可能私企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啊，然后、这个、
2: 基本也都是按那啥走的，也都是按那个国家要求的走的，
3: 大的这个休假体系。
2: 那既然呢，在这周周五开始，大家就要迎来我们今年2026的中秋节了，那也跟大家稍微提示一下，
3: 我真的是觉得啊，就是今年的中秋节来的更早一点，就是往年我觉得好像还要再怎么也要等到过完了这个周末才会中秋节，
2: 都是这样的。你再过，如果周周末过完的话，那纯连上，那可能那纯连上的话，那之前可能会更热闹一点。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周末有朋友跟我说啊，有些高校是放13天，有些单位放13天。我说听完之后觉得惊为天人。当然，我们正常的还是按周末周一、周二、周五、周六、周日这样的日子去正常工作。所以呢，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去私信留言，找寻一些相应内容。比如说，但有时候大家找的那些地儿，我真的不觉得说是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或者我曾经吃过的，比如说有人跟我说，说小强，我之前记得二道这面吃过豆浆面，但是找不着了。
3: 等会儿
2: 谁家有
3: 豆浆面？好像在长春真的是有一个店有。
2: 谁家？
3: 你这么问我，我一下懵了。我肯定是知道，我肯定是吃过啊，豆浆面，长春的。
2: 我完全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3: 我来看看啊，我看我能不能找到。
2: 之前
3: 顺豆浆面
2: 顺鸡之前好像曾经有过，但是顺鸡冷面呢已经彻底的黄了。
3: 我看看啊，因为朝鲜族的店里边特别容易存在，
2: 很难很难。为什么？就是因为豆浆面它整个的这个汤底的调制，它是有一套非常专业的内容的。
3: 龙秀山烤肉，
2: 龙秀山，
3: 对
2: 啊，龙秀山这个店呢，我知道在哪儿，
3: 但我不知道在哪儿。
2: 我知道在哪儿
3: 啊，
2: 就在珠海路跟仙台大街交汇
3: 啊，联合风景这儿。
2: 对，它跟那个蟹黄宫的运营中心中是挨着的，一个楼的两边
3: 啊。
2: 但是这个龙秀山有豆浆面这事儿，我还真是不知道。
3: 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其实除了他们家以外，还有目前显示还有别人家，但是我现在由于不确认啊，我得去知道确定的消息，我才会跟大家分享。
2: 然后呢，就是找寻这样的内容之后，我就说我顺记之前我好像曾经吃过，但是现在顺记在长春也已经闭店了。所以呢，就是。暂时大家跟我说豆浆面话，我不知道哪能有。
3: 明白，那我也是确实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啊，听说过长春某一家是有的豆浆面。豆浆面这个东西确实纯粹的朝鲜族味道，因为吧，我们也是曾经在这个
2: 延吉
3: 的时候，对
2: 延吉兴头饭店做这个东西做特别有名，
3: 太好吃了。
2: 就是它那种豆浆跟坚果磨碎之后那种那个浓郁的
3: 果香啊，
2: 就是植物油脂的那个香味，它那个确实是其他的面的类别去很难能达到。
3: 而且它是属于凉。 凉的口感啊，跟什么在一起？它里边的面是冷面的，细条的那个细的干条冷面。我巨爱吃。
2: 它是那个方形的那个，
3: 不是的
2: 压面。
3: 我印象特别清楚，因为豆浆面我在那儿在延吉吃了不止一次。我爱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爱吃干条的细的冷面，所以我才爱吃。再加上它的那个汤底的那个口，我是当时因为爱上是这个原因啊。
2: 长春的街边呢，经常会有一些饭店的变化和调整。
3: 那我来说一个变化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金海蓝传统牛肉面，他们家将会在10月4号有了一个超级大的新的变化。
2: 营业时间要有一个很
3: 大
2: 的调整，
3: 对，从早晨8点开始营业，一直到凌晨2点才这个结束。
2: 以前的时候呢，金海蓝是一个中午和晚餐的一个地儿，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还跟大家分享过，他们家晚上7点之后呢，这个熏酱会有折扣。
3: 然后现在仍然啊，这个每天晚上的7点之后，熟食都是7折，这个一直不变。
2: 0点之后，
3: 所有的荞麦菜免费。
2: 对，0点之后所有荞麦菜免费。
3: 还有一点提醒大家，他们家从10月4号开始之后啊，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他们将会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这个
2: 下班
3: 对歇业。为什么呢？是要员工会下班聚餐团建。哇，我觉得超棒。
2: 所以呢，就是金海蓝这样的店呢，以前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只能吃个午餐晚餐。这回呢，你晚上想在这儿喝2场、喝3场，因为它能营业到零。

0: 的拉面啊，纯粹的牛肉汤底的，用这个他们自己的矿泉水来去做汤底，然后用多种的这个骨汤然后来去熬制的。
1: 店里是用了一套非常专业的净水系统，让大家使用呢是这个已经经过净化后的
0: 纯净水，
1: 然后去给大家做的这个汤底儿。
0: 是的，
1: 并且呢他们家老板的这个视频号你天天都能看到，在上面给大家呈现说，哎，今天开始熬汤了，这个汤用了多少的这个骨头，
0: 没有任何秘密。
1: 对，
0: 这一点
1: 放到明面上，
0: 这一点是让我们觉得不仅很真诚，其实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传统的这个接海兰他们家纯粹就是用这个笨功夫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味道。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可能往往啊，这个大家用这个科技的力量呈现出很复杂的味道，反而它在返璞归真，用这个食物本身的味道，然后呢留住了大家的味。
1: 确实是有些东西呢，食材真的是完全占据了好味道很重要的一个比重。
0: 嗯，
1: 我们周六的时候去了一趟哪儿？去一趟这个北湖的奥林匹克公园。
0: 嗯，
1: 因为呢周六这天是东北超的长春
0: 主场对战
1: 沈
0: 阳，而且是半决赛非常关键的一局。
1: 对，如果这局长春输了的话呢，那长春只能去争三四名了。但是没想到长春居然
0: 赢了，
1: 而且是在开局晚上7:30开局两分钟就进了一球，以1-0的状态，然后维持到最后，最后跟沈阳进行了一个点球大赛，然后赢了。那由此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就可以共同期待
0: 下一场东北超，
1: 我们的总决赛长春。对战，但另一个地儿我不太知道是哪儿，是沈阳还是大连？
0: 那确实我没关注到。
1: 好像我，因为我感觉好像说是在那个大连的蓑衣圈体育场，那估计应该是大连吧。
0: 明白。
1: 当然，那个体育场也是有点很厉害。
0: 嗯。
1: 当然，去东北超呢，一方面是看球，一方面也是感受到了一下中粮家家康
0: 这个
1: 六倍亚麻酸的冷鲜猪肉带给大家的好味道。
0: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中粮家家康的猪肉啊，在现场支了四口大锅，那
1: 给大家带来了个全猪宴，
0: 氛围感满满啊！然后所有去到这个天南海北来去这个观看晚上足球比赛的朋友，在那儿先饱饱的吃了一顿。
1: 是中粮家家康呢，大家也知道是中粮集团旗下的一个冷鲜猪肉品牌。
0: 嗯，
1: 这个猪肉跟其他的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有六倍的营养物质，包含了
0: 阿尔法
1: 亚麻酸以及欧米伽三，都是普通肉的六倍。
0: 这两种物质的存在对于人体的帮助非常的大。我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没有那么强大，但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存在可以去促进我们的比如说胃的蠕动啊，然后呢让我们这个促进消化呀，这样的一些
1: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一些比较受所有朋友认可和官方认可的补剂里面都会有鱼油的存在。
0: 嗯，
1: 鱼油我们吃的什么？吃的是这个DHA， 吃的是 Omega 3。
0: 对， Omega 3。
1: 对，然后包括亚麻酸，这回呢在中粮家家康的这个猪肉里面，它的这个亚麻酸和 Omega 3的含量就是普通猪肉的
0: 六
1: 倍。
0: 对，
1: 本身在喂养的时候呢就是用了这个亚麻籽等等这些关键谷物进行了科学配比的喂养，所以呢
0: 就是这个肉做完的菜是真香啊。
1: 对，现在呢在各个大型的商超啊，包括一些这个大型的专业卖肉的地方都能找到中粮家家康的这个肉。包括我前两天去苏州的时候
0: 也看到了，
1: 对，就在苏州的那条美食街上，我看到好大的一个家家康的一个零售店，然后里面也好多的这个市民在那挑选自己喜欢的这个肉的部分，而且就是这种好肉的排骨，尤其是那个金排做的那个排骨炖豆饺子是真好吃。
0: 东北的几大特色啊，酸菜猪肉炖粉条加血肠，然后呢排骨土豆炖豆饺，然后猪肉炖粉条，还有一个我想是什么，
1: 锅包肉。
0: 对，这几大菜给很多来自南方的朋友，甚至我看到了也有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真是吃的服服的，真香啊！我也很馋，你知道吗？
1: 而且呢，之前我说他们要在这摆全猪宴，我说首先在足球比赛的门前摆全猪宴这事儿没见过，这家家康是第一个。再一个，我说你们一个做肉的品牌找的什么人来去操刀？结果他们找的人来头也很不小。找的是长春龙家堡白肉血肠的这个店的主理人，这个主理人呢是有，应该我想他那个东西应该是叫 排酸菜炖猪肉的省级非遗
0: 哇
1: 传承人
0: 啊、
1: 对，
0: 所有的菜这个肉品是在那儿现给大家切的，血肠现切的，所有的食材切完了之后，在那儿现场给大家去炖
1: 的、嗯，
0: 那个味儿啊，没等走进赛场呢，你就开就是被那香味儿勾走了，真是的，
1: 好食材加上好。

0: 手艺呈现出好味道。
1: 嗯，
0: 我们呢也是努力给大家找寻各式各样的好东西，然后呈现出在大家的餐桌上，大家能吃得更开心，
1: 是
0: 更舒服。
1: 那天
0: 在那个现场，我还看了个什么东西，我特别就是感兴趣啊，方便面。
1: 嗯，
0: 有个康师傅的展区，
1: 嗯，
0: 做了一个新的口味类别，叫做康师傅的酸菜炖排骨口味方便面。
1: 明白。
0: 然后找
1: 了
0: 一个，好像是，我估计应该也是这个非遗级别的这种这个东北菜的烹饪的一个大厨，
1: 嗯，
0: 去给大家这个做的这个味，不、
1: 哦，
0: 做的整个调口的一个技术支持
1: 啊。
0: 然后那个大厨那个头像啊，穿着这个厨师服，这个身影印在那个方便面那个桶上。
1: 嗯，
0: 我若没理解错，好像是黑龙江那边的一个很厉害的厨子，一个大师傅。
1: 嗯，所以啊，就是东北超真的是点燃了我们这个夏天的激情，然后呢，这个各个品牌也真的是助力，为了我们长春队没少助力啊，这是实话。所以我也真的是期待着咱们在下一场的比赛当中，然后能有更好的成绩。
0: 这要长春得个总冠军，那还真是挺令人亢奋的。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
6: 青稞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0: 好嘞，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哎，临近过节呢，还是给大家又找寻了一些其他的方便大家在假期出去玩的内容。
1: 嗯，
0: 我们周六去一趟莲花岛。
1: 嗯，
0: 莲花岛呢，这边现在有三大主题的大型演出。
1: 嗯，
0: 一个呢是实景的红色演出，抗联抗联。
1: 对，
0: 这我们之前
1: 这是在下午的时候2点钟左右的时候，
0: 对，
1: 可以看到。
0: 就是你之前在网上看到那些什么真实的火药爆破呀、硝烟呐、吊威亚。然后骑着战马、然后这个满场的这个奔驰啊、包括一些现场的演绎，这回在长春莲花岛都能给你呈现，这是抗联抗联。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可以去那个红溪街，
1: 红溪街有一个大型的民国的这个
0: 民国时代的一个互动，
1: 对，
0: 你可以在里面找那些穿着什么
1: 演员、NPC
0: 跟他们互动啊，唠嗑啊，然后去这个交流啥的，参与他们的一些小游戏，
1: 其实是等于你也参与了他们的演出。
0: 对，
1: 就是人在戏里啊。
0: 哦，你可以这个自己换上他们的这个民国时代的，你是马褂啊、还是那种学生服都可以，旗袍什么之类 的。
1: 然后还有一场呢，就是实景演出，
0: 晚上的《莲花仙子传》。
1: 对，
0: 非常漂亮。《
1: 莲花仙子传》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是莲花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头戏。
0: 嗯，
1: 在晚上7:30的时候，如果没记错，还是7点多，大家都是坐在这个舞台上。最重要的是，其实跟我们去很多这个外地的时候看那个大型的山里的实景演出
0: 是
1: 一
0: 样
1: 的场面。
0: 嗯，
1: 你能看到这个水面上的互动环节，大型的舞蹈在这个亭台楼榭楼阁当中的这个穿梭，
0: 嗯，
1: 非常的漂亮。
0: 而且呢，就是真山真水、真花，然后各种大型的灯光电的效果，包括这个上天入地的整个吊的威亚什么全都有。莲花仙子传，
1: 对，在这个结束

0: 之后呢，晚上还有这个非遗的打铁花，
1: 打铁花啊，火壶啊，
0: 哦、
1: 然后这个什么火焰风火轮之类这些东西全都有。
0: 哦，这个宫灯，然后放宫灯啊、
1: 嗯，
0: 这个晚上的时候点啊，对，点燃了整个我，点亮了整个的夜空，就会让你觉得很浪漫的一场演出。从你想白天逛可以白天，想晚上可以看绚烂的人。
1: 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孩子的一个项目是什么呢？就是大马戏。
0: 对
1: 对，这次的这个莲花岛大马戏呢，能坐1200人。
0: 嗯，
1: 对，所以是非常大型，就马戏这个东西啊，越大。它里面能呈现
0: 的
1: 内容就是越精彩。
0: 对，马戏是需要这个空间的，就是、
1: 举架呀、面积啊，
0: 没错。
1: 就比如说像空中飞人或者是那种那个空中大转轮啥，你必须得有足够挑高，你才能转得起来呀。
0: 而且是这样的，就是莲花岛的这个投资项目实在是太巨大了。
1: 嗯，
0: 它整个基本每一天的这些演出都在呈现啊，
1: 并且现在往莲花岛去又很好开车，
0: 特别好开车，还有自有免费的停车场。
1: 是、那现在呢，我们俩手上呢每天。天有4张莲花岛的门票，
0: 嗯，我们会送给4位朋友。
1: 对，这个门票呢，既可以看《莲花仙子传》，又可以看《康林康林》等等。
0: 嗯，
1: 想要获得的朋友，
0: 对吧？
1: 嗯，
0: 我们送给大家是通票吧？
1: 算是通票。
0: 嗯，
1: 对，想要获得的朋友，现在可以找到我俩的
0: 抖音，
1: 找寻最新一条的视频下面留言。
0: 嗯，
1: 今天的留言内容呢，
0: 就是《莲花仙子传》。
1: 行，《莲花仙子传》
0: 《莲花仙子传》，听好了，请找到我们俩最新一条抖音，小强的抖音名叫做。
1: 美食小强，
0: 蝈蝈的抖音名叫主持人蝈蝈，请找到我们俩最新发布的一条下边去评论留言《莲花仙子传》。我们我们俩手里边会每个人啊有2个名额，每个人送上1张的这个通票。
1: 确实是，然后这个票呢，从中秋开始一直到10月7号都可以随时去，并且我们给大家要呢，也不是说实体票，大家留下您的这个相关信息，
0: 对，我们会朝您要
1: 号、然后呢，我们这个交到那面，你到直接到莲花岛的游客服务中心
0: 报
1: 电话就可以了。
0: 好吧，那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生活当中，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店啊，这是我最近这个偶然遇到的一个，我觉得巨好吃，就是我很久很久没有遇到，我说我特别喜欢又特别好吃的店了。我基本到了桂林路这边啊，就是如果说我不想吃这个太多东西的话，我会首选的是一家呢，就是丽华港式茶餐厅。
1: 嗯，
0: 然后喜欢在他们家那个那种很港范的这个氛围里坐一坐，吃点甜品啊、糖水啊这些内容。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叫猫小妹的吃货铺，猫小妹。的小吃铺啊，是在哪儿呢？是在西康路跟长庆街的交汇处，巨好吃。为什么？我一定要叨咕几个我特别爱的东西：紫米芋泥芝麻团，紫米芋泥芝是麻团啊，它其实是个麻团，但是做起来非常的复杂，就里边有非常浓郁的芝士，你一拉开是能拉丝儿的。然后那个紫米又是那种自己蒸熟的，就我个人是因为很喜欢吃紫米啊这样的一些东西。还有芋泥，非常非常的好吃，黏黏糯糯又甜又有奶香感。然后什么呢，炸香蕉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其中有一个菜我特别喜欢，叫做鸡柳拌冷面。鸡柳拌冷面，我之前还想拌冷面就是常规的那种那个我们的干条的细的冷面嘛，结果发现不是，是我们吃的那个很多在外边经常遇到那个烤冷面这样的形式的，然后上面是炸的几个鸡柳拌在一起，是那种我认为是麻辣烫的汤底啊，有一部分麻辣烫汤底拌出来的味道，巨好吃，我的天哪。然后你像他们家的这个罐罐麻辣烫也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的，还有他们家的甜品啊、这是一个我太久啊去桂林路这边很少遇到说这么自己这么喜欢的。
1: 嗯，
0: 猫小妹这是一个小店，就是很文艺，我很喜欢这样的店。就是正常来说你看它应该是个麻辣烫的店吧，应该可能粗糙一点，进去之后呢就是那个这个坐在座椅上对着墙吃的那种，但是不是，人家的不仅有绿植啊小的点缀啊，非常非常文艺范儿，我很喜欢那个
1: 小店。在这儿呢就是也是这个位置边上还有一个最近在网上非常火的一个日式拉面店、叫女将。
0: 哦，
1: 然后呢这个女将日式拉面呢每天中午的时候人爆满、
0: 哇哦，
1: 我那也是在他刚开业的时候然后去了一趟。店里的操作人员基本全部都是女生。
0: 女将日式豚骨拉面，
1: 对。
0: 哦，
1: 然后呢呈现的口味呢是标准日式拉面和一些这个比较专业的酱油拉面。
0: 哦，我看一下，它是在长庆街跟西康路，真的就是在这附近。
1: 对，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发现屋里好像确实女生用餐的
0: 多，
1: 比重会比较多一点
0: 啊。我看到了他们家特色菜，比如说这个味增的豚骨拉面、炸猪排，然后这个。

0: 跟牛肉饭、地狱豚骨拉面、糟粕醋的海鲜面，哎，我觉得这个特别棒。
1: 反正呢，就是在长春呢，我们吃西北拉面吃的会门店比较多一点，
0: 一
1: 但是这种偏这个国外口味
0: 的
1: 可能相对少一点。所以说，再加上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口，我觉得浓郁的香气会比较好吃，所以我基本碰的话都会试一试。包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什么满级啊，包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其他的那个和风啊，然后一乐啥都跟大家分享过。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全长春桂林路真的是非常的繁华，无可替代的一个地方。
1: 只要是可以随时去，随时能吃到新店，经常有一些
0: 晚上
1: 饭店的变化。
0: 从6点之后一直到我认为到凌晨差不多，那条整个的那个区域的繁华感，那种时尚感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体现不出来的。
1: 常吃常新，经常有店黄，然后也经常有新店开，所以在这时尚感还是挺足的。
0: 无论那个店有多小啊，他们都装饰的非常精致。精美有调调，有自己独特的调性，这个特别的重要。
1: 说到新店，最近总看到那个店也在正常装修中。就是我也是说，我说啊，于景巷现在长春的门店数真的开始在逐步增加。
0: 哎，于景巷在西康路上做了一个新店，好像是把他二楼那个迁过来了。
1: 啊，桂林路。
0: 啊，对，不是于景巷吗？是啊。怎么了？
1: 我哪儿啊？不知道。
0: 是这样的，于景巷在桂林路，原来你知道伟大航路的那个，他们那儿有一个，就是他们都是在同志街的那个街面上，在二楼是有一个店的。然后我前一段路过的时候，是因为我看到了在西康路上，他做好像是把那个店挪到了这儿。
1: 我知道是哪儿呢？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说一个时光路上的喜娘子不做了，然后喜娘子这个店呢，现在变成了于景巷，门头已经加上了。
0: 哇哦！
1: 并且我发现于景巷他们家的这个火锅锅底居然是重庆沙坪坝区的一个非遗的锅底技术，并且就是觉得他们家现在在长春门店真的好多。因为那天晚上有一次晚上我去化电街吃饭，当时正好坐7号线在这个惠南街下车，然后一走到丁字路口，我说哎，化电街跟南湖大路交汇丁字路口这儿还有个雨景巷，而且那天晚上外面温度已经稍微有点低了，可是吃着红油锅的人，大家在外面吃也是吃的热火朝天的感觉，
0: 真是
1: 就是很有生活的烟火气。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到了吃火锅的季节了，尤其是吃点麻的辣的，那个香劲儿哟。
1: 11之后火锅的旺季就要开始了。
0: 不用11之后啊，我觉得大家从本周末放假了开始，大家就是想吃的你现在全都可以安排上了。
1: 好了，今天美食乐大家就到这儿了，明天跟大家继续聊成人吃这事，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0.1 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我们这里正在为您即将播放的是下一段的内容。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助。

0: 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

0: 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送一首

0: 谢谢。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虚假举证主动纠错，诚信诉讼获准撤诉。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精准识别并妥善处理了一起虚假举证行为。原告在法官的释法说理下主动认错，亲手写下悔过书，承认错误并撤回起诉。案件处理既彰显了法律底线，又体现了司法温度。该案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车辆停运损失，并提交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部分接单记录作为证据。庭审中，承办法官未核实营运损失的真实性，要求原告停后补充提交完整接单记录，并明确要求其携带存有接单数据的手机原始载体，以供法庭核实。庭后，原告仅提交了书面接单记录，未按要求出示手机原始载体。面对法官的再次询问与责令，原告最终承认，为谋求更高赔偿，自己因法律意识淡薄，提交的证据中包含了部分虚假接单记录。认识到错误后，原告没有选择逃避，他主动向法庭递交了一份亲笔手写的悔过书，字里行间流露出愧疚与自责。他在悔过书中如实陈述了案件相关情况，深刻检讨了自己的行为，并正式申请撤回起诉。承办法官并未简单一罚了之，而是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与法律释明。法官指出，诚实信用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明确规定，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审理等，法院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经审查，该原告的虚假举证行为尚未对案件审理造成实质影响，亦未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鉴于原告系初次实施此类行为，且在诉讼中能够深刻认识错误，认错态度诚恳，主动纠正并申请撤诉，法院最终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未予进一步处罚。本案的处理是长春经开法院推动诚信诉讼建设的一个缩影。法官提醒广大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诉讼环境。任何试图以虚假证据误导法庭的行为，终究难逃法眼，必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5: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

0: 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意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盾眼科。意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

0: 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

0: 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1: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0: 你这不是骗人吗？
3: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4: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5: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6: 好，下班的路上，欢迎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每天5点钟到6点钟的诉帮律师时间，在节目里面集中给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啊。我们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88，8581-5699，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我们请到的是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啊，傅律师在现场为大家解答问题。傅律师，下午好。
7: 嗨，主持人好。
6: 哎，傅律师啊，今天在这个咱们所里面遇没遇到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7: 好的，因为昨天那个主持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最近离婚案件比较多，
6: 嗯，
7: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离婚的咨询。是这样啊，就是这个王女士她到我们这里来咨询一个离婚的问题，她呢在一般情况下呢。咨询的大部分都是原告，今天他咨询的他是作为被告来咨询的。对，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王女士的丈夫啊，在外边因为他有外遇了，提出离婚，然后王女士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她和她的丈夫是高中的同学，自由恋爱，况且就是当时他俩结婚的时候，他的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俩走到一起。然后当时那个男方的家境也不好，生活也比较困难，王女士靠自己的努力和这个娘家的扶持，这叫日子逐渐就过得富裕了，好了一些的，夫妻感情一直也很好。但自从这个家庭经济情况好转以后，这男方就有了其他念头，就是出现了出轨这个情况，并且主动提出离婚。那王女士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在第一次提出离婚的时候，她就没有同意，然后法院就驳回了她丈夫的诉讼请求。但是尽管这样呢，但是他们夫妻感情一直也没有缓和。一年以后，这个男方又向法院提起离婚，这时候王女士就来到我们所来咨询了，然后我们就耐心地接待了她，倾听了她的诉说，王女士就声泪俱下。非常愤怒和委屈，我们也表示同情和理解。就关于离婚呢，我们就帮他进行了梳理。首先就是在情绪处理上，就建议他给自己一点时间冷静一下，然后找最好的朋友倾诉啊，或者是向我们讲述一下，释放一下他的情绪，避免在冲动的情况下呢做出决定。第二个就是搜集证据，如果要是他坚决这次决定离婚的话，那么就要保存好丈夫出轨的证据以及家庭财产的一些证据，对于共同财产如何分割、抚养权问题、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问题，我们给他的一些法律上的讲解和建议。然后他通过我们的开导，然后和那个自己的这个认识吧，对法律这个认识提高。他就决定这次要求同意离婚了，然后他这个就委托了我们所为他代理出庭，对于孩子的抚养权以及财产的分割，他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要求那个依法维权。
6: 哎呀，挺好的，本身都是这个青梅竹马，有很深厚的感情基础，然后由于这个那句老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呀，虽然说不是这个每个男人都这样，但是这个确实挺让人接受不了的，尤其是当事人这个女同志哈。
7: 对，但是通过这个咨询呢，就是我今天讲这个事儿呢，我就想提醒一下，就是这些女性在离婚困扰中的这些女性，

0: 到离婚这个案件的时候呢，要冷静处理，不要那个过于情绪化，然后呢要做到啥呢，就是做到你经济独立，是经济独立。你如果说总依赖你的伴侣，那么将来你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困扰，或者生活上啊就解决不了一些问题。离婚的时候共同分割财产的时候，可能要如果要是不公啊，或者是财产状况不明的话，你可能还会受到损失。
1: 这样就太被动了啊！
0: 对对，
1: 也就是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傅老师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在气头上马上做决定，是不是啊？
0: 对，是这样。
1: 那好啊，这个也是非常善意的一个提醒，就是包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事情，我们都不要立刻马上的做决定。虽然说这个果断呢啊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这么一种能力啊，但是如果说用情绪来干扰我们，可能你这个果断做出来的决定就是武断了，然后就可能不会带来非常好的效果。那我们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速邦律师时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跟法律有关都可以拨打电话85815688 85815699。那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这是正在赶路是吧？问往哪儿走呢？遇到什么事儿了？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我有个大哥，他是瘫痪，然后我大嫂吧，就是去世了。去世以后吧，这孩子不就没法照顾了吗？完就过继出去了，过继出去了吧，就是我大哥一直都是由我照顾，我家孩子帮忙，我们给照顾了的。完了有89年吧，就去年的时候我哥就人就没了。没了，完了他有个房子就是在那个滨河小区那儿，这不是拆迁了吗？拆迁了，现在这个涉及到房子，这不是得属于继承的了吗？继承的想问问这个过继出去这个孩子还参不参与分了？
1: 明白了，听明白。傅老师，那这个房子这个分割的问题啊，您看看怎么解决？
0: 这个子女过继的话，他在通常如果要是说的有这个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他是不能再参与继承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下，他收养关系有这么几种，他一般情况下是无继承权的。如果过继这个子女与父母之间依法成立这个收养关系，那你如果有收养关系了，对跟那个他的养父母，那么他就没有继承权了。但是如果要是说他在这个收养之后和这个亲生父母还有这个来往，还尽赡养义务，如果父母就是父亲去世前也有遗嘱，或者是也有意愿要给他一部分的话，这样他也可以参与。如果没有的话，那基本上他就是没有这个继承权了。
2: 那我还想问问那个傅律师，那我家孩子能不能参与就是这个遗产继承呢？
0: 这个就是如果这个你这个大哥要是去世的话，那他如果没有这个孩子过继出去以后，在没有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那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就是父母，就是那个兄弟姐妹。那你作为他的妹妹可以继承，但是孩子现在是没有继承权的。
2: 我父母都没了，完了我就一个哥哥，就我就在家就我了，那就是意思我能继承，我家孩子不能，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
2: 那
1: 也得看看那啥，得看看就是过继出去那个孩子他有没有这个，
0: 看看他有没有继承权，
1: 对，完善的手续是不是？
0: 对，
2: 他有都正式过继的
1: 啊。
0: 他如果手续
2: 都办了，
0: 那么他的继承人，如果你哥哥只有你一个妹妹，或者是还有其他兄弟姐妹，那你们就是应该是同一顺序继承人。
2: 那明白了。
1: 哎，那好嘞啊，希望能帮到您这位女士。哎，
2: 谢谢，
1: 再见。哎，不客气。速邦律师时间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事儿，请讲。
3: 那是这样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公跟他前妻离婚的时候吧，就是涉及到这个抚养权，抚养权归我老公了，但是因为我老公因为有一年没在家，他前妻来就把孩子带走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能把这孩子再要回来呀、啊？还是咋整啊？
1: 嗯，傅律师。
4: 嗯。我没有听清后边他说什么，是不是给孩子带走了？他的那意思要。
1: 对，
4: 跟抚养关系
1: 是郑宇是不是这样啊？就刚才、
3: 啊、
1: 效果不是特别好，是不是就是那个、啊、你老公的这个孩子，就是你老公和他前妻的孩子，然后呢，
3: 啊、
1: 抚养权
3: 当时离婚，对，离那抚养权当时是归我老公了，但是那个我老公因为工作的原因，有一年多到两年没在家，然后他前妻就把孩子领走了。然后现在我老公回来了，寻思问问怎么把这个孩子要回来，还是得走啥手续，还是怎么弄？
1: 哎，那傅律师，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抚养权没在这个前妻这边，前妻这个给这个孩子领走，这个是不是不太对劲儿啊？
4: 嗯，对，正常说的，如果抚养权没在他那儿的话，他不应该通就这样领走。如果他要想争取这个抚养权，他也可以通过法律协商。或者通过起诉才能改变成这个抚养关系。如果他老公回来之后要是想把孩子要回来的话呢，也可以跟他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也可以向法院起诉。嗯
3: 啊，那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是因为我爱人吧，因为他可能要长期出差，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要是出国啥的，但是呢就是我能不能，就是他能不能委托我帮他就是出庭啊，或者是说委托律师帮办这个事儿呢？他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就工作需要的话，就一下就走了，然后出差完了再回来。
4: 可以那个给你出一个委托手续，然后证明你们是夫妻这个关系，你就可以代理，也可以到律师事务所委托律师，由律师给你全权代理。
3: 啊，那也就是说咱们通过法律途径的话能把咱那个就是孩子这个再要回来呗，是不是，或者接回来，
4: 是这样。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老公就是出差之后，你跟这个孩子在一块儿，你对这孩子没啥那个什么吧，就是不好啊或者怎么的。
3: 那没有。
1: 对，
3: 没有，不存在这个事儿。
1: 对，
3: 是啥呢，就是因为他可能就那个时候就是定下来，就一年多到两年之内肯定就是不在国内，就是完全在国外的，所以就是他妈就把孩子接走了。接走了之后，这不是今年开始的话，就是我爱人的话可能就是要两头跑了，就不一定总在国外了，但是可能回来有可能走，然后我们就先把孩子接回来嘛。
1: 啊、
3: 哦，是这样的
1: 啊，这个事儿还是协商吧，就是也可以，就是咱们换位思考一下，理解一下对方，对方觉得说，哎呀，那孩子爸不在这，孩子这个新妈妈在这儿，那个单独跟，哎呀，就怕担心呐、啊，或者怎么的，咱呢表达出自己的这个真情实意，然后孩子过去之后，那也会如实表达，是不是说，哎，我那个新妈妈也不错的，也挺对我挺好的，这个可能他这个亲妈那边的心就能放下来，然后好好协商一下。
3: 啊，那行，那就那样吧，就是等我爱人，比如说啥时候那个啥方便的时候，就找他前妻唠一下，看看这孩子咋整。如果是说他就是不同意或者咋地的话，咱再走法律途径呗。
1: 对，你这走法律途径，因为抚养权判在这个你前夫这，不是那个判在你老公这边，所以这是没问题的啊。
3: 行，那我就那样，我就让我，因为我也不方便出面，我就让我爱人跟他那个前妻聊这个事儿。如果就对方就仍然不同意的话，我再找咱律所帮我办呗。
1: 嗯，对对对，这样就行。
3: 嗯，那行，那后来我咋联系咱们呢？因为打热线不好打。
1: 是有全天的速邦的咨询热线啊，你打这个电话都能找到傅律师，你记一下号码来。
3: 嗯，行
1: 啊，0431-8567-1234。
3: 85671234，行、
1: 哎，
3: 那我再有问题啥的，我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吧。
1: 对对对，没问题啊。
3: 啊啊，那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嗯。啊，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每天呢和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傅律师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如果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 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六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这样的，那个我结婚之后，这个房子是我们结婚之后买的，
6: 我买完了之后吧，当时这个钱那个首付你买贷款房，首付也是那个我老公他父母给出的，然后这么多年贷款也是我老公那边还。我想问一下，要如果是我要如果是离的话，这个房子有没有我的份儿？
1: 啊，结婚之后买的房子，然后呢，贷款这边是明确是这个父母给还的，是不是、啊？
6: 不是、啊，房子首付的时候是父母给付的。
1: 啊、嗯，然后那个房子的名落的是谁呀、啊？
6: 写的是我老公的名。
1: 啊，然后这个婚后还贷款是你俩共同偿还？
6: 你是我老公那边出钱还。
1: 啊、哦，明白了。然后就涉及到，如果说离婚的话，这个房子的划分问题是吧？
6: 对。
1: 啊，傅律师，这个问题。
4: 嗯，这个房子如果离婚的话是可以分的，但是他要是看具体情况，就是说这个男方父母出钱这一部分是如何认定他是赠与啊还是出借，这个要分清楚。然后那个。如果要是说赠与的话，那么这个整个房子就是可以共同就是分割。如果要是借款的话呢，那这个借款部分还要对外债来偿还。如果要是说的这个父母不同意把这个房子给女方的话，那么女方和男方就共同偿还贷款这一部分，他也可以主张这个分割这一部分的权财产。
1: 哎，这位女士，
6: 对，现在有个问题是啥？这房子吧涨价了，比之前我们买的时候贵，因为房子买挺多年，快20年了。完了之后比那时候贵了，我现在要分的话，是让现在分还是让以前分？
1: 啊，就是这个房子现在升值了，那分的话是按当时买的时候，因为当时买的便宜，是不是？
6: 对对对。
1: 啊，然后现在涨价了，哎，那傅律师，这个是应该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价格吧？是不是？
6: 对，那已经是按照现价来分的。
1: 嗯，是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价。
6: 嗯嗯嗯，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
1: 嗯，好嘞，再见。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1: 哎，遇到啥事儿了？
7: 啊，是这样啊，就是我吧，就离婚5年多了，然后呢，孩子当时呢就判给他爸了，但是这个孩子不一直就在我这儿，我伺候着照顾着，然后呢，他爸也没给我抚养费，就是这种情况，我能跟他爸要抚养费吗？还是说我走个啥程序起诉他呀？还是写个字据啥的？
1: 嗯，抚养费的问题啊，傅律师。
7: 对，
4: 嗯。可以要啊，如果要是有约定的话，就是按照约定要，如果他能主动给是最好的，他如果不能主动给的话，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啊，也可以和他先协商，协商不成的时候再提起诉讼。
1: 哎，这位女士，您听到了吗？
7: 啊，
1: 嗯。
7: 啊，我听到了，就是说那个抚养费吧，他之前说好的是说，700块钱一个月，我能不能那个多要点啊？这孩子他越大花销越大了，这700块钱根本就不够干啥的。
1: 嗯，
4: 可以啊，你在就是诉讼要求他给付抚养费的同时，也可以就是，按照你原先的约定，因为他比较少嘛，也可以增加。一般的情况下，他抚养费是，收入的1/3左右。
1: 那就是说，傅律师，这个具体得看这个人他实际的月收入是吧？
4: 对。
1: 哦哦。
7: 啊，那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研究研究，完了我看看怎么整。
1: 好嘞啊，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哎，傅律师，比如说这种这个离婚的时候就有这个协议了啊，协议说婚后呢不是那个离婚之后呢我给抚养费啊，每个月多少多少钱，但是这个东西瞬息万变呢，就比如说现在呢这个他没有能力挣那么多钱了，完了可以说申请说，哎呀我这边现在不太行啊，能不能少给一点，这种申请在法律上予以支持吗？
4: 这 这种申请如果要是确实是存在困难给不上的情况下，他也可以主张，但是能不能得到支持那就看他的实际收入以及他的生活状况，还有评价一下孩子这个费用问题。
1: 就是还是得按照当初的这个协议为主要参照意见，是吧？
4: 对，是的。
1: 明白了。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啊，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我们的微信是45679805 45679805。

0: 我看微信上有一位朋友问这个问题啊，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这个丈夫外出打工期间，我呢就发现他在外面呢跟这个有别的女的都过上了啊，然后回来的我就跟他干起来了啊，打仗了，我想离婚，但是他不同意，然后呢他人就跑了，我现在我也找不着他，但我如果说是我铁了心我就要离婚的这个情况啊，我又找不着他，我能单方面的把这个婚离了吗？啊，傅律师，
1: 起诉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你单方面离婚你能不能离了，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如果他是说的走了以后多年都不归，或者是找不到下落不明，也可以学习判决离婚的。
0: 哦，就是、就是说不会那么快是吧？
1: 对，要有个时间限制。
0: 哦，这找不到人还挺麻烦。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哎，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律师。
0: 哎你好，哎遇到啥事了？
2: 我想给我家，就是我家亲属问一下，就是说一个小女孩她不到18岁，然后就做了流产，然后想跟对方索要赔偿，就是想要告对方，就是她强奸的这个罪名，然后因为她当时让我家亲戚，就是那个小女孩出去，她说去外面去打工，然后现在呢她就是她也不承认这个事儿，然后之前就说带她出去赚钱，然后现在也没有工作，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律师可以报警不？
0: 傅律师，
1: 他不满18岁，他属于性的行为能力人，父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有权要求警方介入，如果要是存在着被诱骗啦或者是强迫等情形，那警方也是必须得给立案调查的。
0: 就是可以报警这个事情啊。
1: 对。
0: 没准你是
2: 听见了，那谢谢律师。
0: 哎好嘞。所以说像这种事情的话，傅律师，就是关于搜集证据这些，我们就完全可以交给这个警方来介入就可以了哈。
1: 对，
0: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微信上有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家这个孩子这个挺淘，完他跟他同学在楼下玩，然后呢就给这个院里停着的那辆车给划了啊，然后车主要赔偿，我说那咱孩子划得赔呀，这个没问题没毛病，自己家孩子没管好，但是我回头我家孩子说呀，是他这个同学教唆他干的啊，我想问问，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这赔偿是不是得两家共同承担呢？傅律师。
1: 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孩子的年龄，如果他是那个就是14-15岁以上这个孩子，他有可能会自己承担，如果他是非常小的情况下，那有可能会共同承担。
0: 那咋才能确定就是是不是他同学教唆的呢？这种事
1: 儿，对，就是这种证据很难找，除非两个小孩他俩有合意，而且他俩都承认的情况下，不然的话呢，就是很难认定。
0: 对，就是这啥事儿都不能听一面之词嘛，是吧？
1: 对，是这样。
0: 所以说这位朋友就是这个事儿，你得是两个孩子啊都说啊是这么回事啊，谁出的主意，俩人，然后谁出的主意谁干的，能把这个事情呢俩人都确认，那还行。但是对方如果就咬定说那不是，那跟我家孩子没关系。你说教唆，我家孩子没教唆，完孩子也说我没有，那他自己划的，那也没办法啊。就是这个取证就比较困难了哈，傅律师。
1: 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情况下确定是两个孩子呢？就是说这两个孩子都在那儿，都有动作。然后不能确定是其中哪一个孩子划的，这时候可能要共同承担责任的。
0: 就如果是监控摄像头看着这个孩子搁那站着呢， 啊，抱膀搁那站呢，把另一小孩上去划了，那你就没有办法确定是什么教唆与否了。关于教唆这个事儿，就得是俩人都承认才行。除非是这个监控一照你看不出来啊是谁划的。明白了。那这位朋友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得管管孩子呀，这得管管孩子呀，太淘了这也。好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 FM100.1 吉林咨询广播，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啊。稍后之间呢，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3: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4: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5: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6: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3: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5: 你这不是骗人吗？
7: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3: 你怎么插队呀？
8: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9: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每天5点钟到6点钟啊，为大家来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微信呢是456798050，456798050。那傅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的问题哈。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母亲去世的比较早，然后我爸这些年呢就自己一个人，然后我也是挺鼓励他再往前走一步的啊，但是呢他最近是出去旅游啊，然后认识了一个阿姨，然后现在呢他俩就是说要登记结婚，但是我觉得这个阿姨呢她动机有一些不纯，因为我爸这两年他也上了年纪了，然后脑袋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的，我就怕他俩要是结婚的话，我父亲的这个财产问题呀，我想问问傅律师，我怎么做能这个尽可能的让我父亲不吃亏呢？
1: 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如果他父亲再婚的情况下，他现有的财产是属于他婚前的财产，那么他是个人财产，即使他登记结婚了也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还有一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大了嘛，如果他将来就是他父亲如果登记结婚了，他去世了，那么这个他的妻子是有继承权的。如果这个想要规避这个继承的情况下，那除非是他父亲在结婚之前将这个财产处理，或者是立有遗嘱把财产分配给谁，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可以有保障。
0: 明白了，就是说结婚登记结婚只要是健在啊，人都在的情况之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这是婚前个人财产了啊。
1: 对，是呀。
0: 但是如果就涉及年龄大了，万一

0: 出现一些这个一些其他情况啊，那就得是这玩意儿咋说，你跟你父亲商量，但是你儿子如果一说这话好像老爸会不开心啊，你说鼓励我往前走一步，那你看看这涉及到这事儿，反正你看看吧，怎么能够一方面照顾好这老爸的情绪，然后另一方面我非常非常理解你的这个心情哈，这总会担心，但也不一定，有的时候你认为的这个动机不纯呢、啊、只是咱认为啊，但有多少那种一见钟情的，然后两个人就是恩爱白头到老，也有啊有，但是你的这个顾虑啊也确实是没问题没毛病啊，没有什么争议，所以呢唯一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父亲未来他这个先去了，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关于财产的继承问题，如果提前写好这个遗嘱的话，那 OK， 那没有写的话，如果没有写的话，这个财产的分割是怎么样的，这个他怎么分，
1: 对，如果他父亲如果没有遗嘱的话，那么在将来他去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法定继承，法定继承他的顺序是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来继承，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就是父母子女，父母子女还有夫妻，这样就是他们都在同一顺位上。
0: 那也就是说这位朋友跟这个阿姨啊，如果是没有遗嘱的情况，就是一人一半呗。
1: 对，他看他有几个继承人，如果他就是这两个继承人呢，就是一人一半，如果他有三个或四个，那就都是均分的。
0: 哦，明白了，也就是这个问题啊，希望能够帮到您这位朋友。看看这位的问题，说，哎，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跟这个我朋友啊去打羽毛球，打两个小时有点累了，然后这个正好隔壁场也有两个人，说就给叫过来，说咱一起打会儿双打吧，打双打还能轻快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是做这个正常扣杀的这个动作，然后啊，由于手滑，我这个拍球拍脱手了，把对方的这个对面其中一个人头啊给刮出血，打出血了，然后他们就说是我这是故意的，然后就管我要这个医疗费护理费啥的。我想问问律师，这种情况我到底需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呢？
1: 这种情况也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他这个责任这个大小啊比例啊可能会有一些争议。那比方说你要是说的你就恶意加害，你主动去伤害别人，你责任会大一些。你要是说无意识的，或者在这种运动的过程中互相撞击啊，或者怎么样造成的这种伤害，那它应该是一种像补偿性的，或者是平摊性的这样一个办法。
0: 那他这个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好像不太好证明哈。
1: 对，那他需要，因为他是四个人打嘛，那就需要其他人员来旁观者看一下是哪种情况。
0: 哎呀，那他这种就是你看四个人，那对方这俩人他如果说自己故意的，然后这边自己的一个朋友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如果用监控摄像头的话，去观看这个当时的这个监控视频，咱能依法判断就是他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吗？由于这种体育运动，
1: 他有综合性的考量，他因为你这个摄像头，他摄照的只是一个就是这个一个状况，对于他是不是故意的，你看他们在这个打球的过程中，方面发生矛盾，有没有过争执，或者是说的对有其他问题在，有全面的看。
0: 那个哎，对，正好傅律师，我们单位过两天打这个排球赛，打排球赛他就涉及到扣杀，但是他这种是属于拍脱手了给你打了，但是如果打排球

0: 是吧？这种运动，对方球扣过来之后，嘣儿，咱要没接好，或者是没接住啊，也球比较大力，哎，打在脑袋上了，这种就属于就没有责任吧？
1: 对，这个基本是没有责任的
0: 啊，就是属于这个风险自甘，这个叫哈。
1: 啊，对，这个、运动过程中的撞击呀、啊、受伤啊，你就像打那个拳击似的，也一样，他们都是一个道理啊。
0: 哦，因为这个动作只要是这项运动里的常规动作，
1: 对，只要你不存在故意，
0: 嗯，
1: 应该是没有责任的。
0: 哦，明白了，就是说，任何运动啊，任何运动，大家在参与这个运动的时候，都会可能有一点点磕碰碰。哪有运动说运动员不受伤啊？运动员从来都这个没有磕碰，这个也不现实，也不现实。所以就是一方面保护好自己吧，啊，另一方面这个就是咱尽量打球的时候别动气啊。那这位朋友就是关于您到底是不是故意的，这个也不是特别好证明啊。那就是双方好好协商，首先给人家这个头打破了是吧，该表示你得表示，你这个态度这方面一定得积极，千万不能说哎呀不故意的啊，这怎么地怎么地，那就不行了啊。好了，我们稍微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速帮律师时间。好，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每天5点钟到6点钟的速邦律师时间啊。我们节目请到的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傅律师，在现场为大家解答问题啊，有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85815688 85815699，或者发微信过来啊，微信号码是45679805 45679805。还有朋友微信上问说，傅律师好，我想问问这个一个事儿啊，我爸平时比较喜欢收藏一些古玩呐、啊、邮票啊啥的啊，然后前一段时间呢，他就是一个文玩界的这个朋友吧啊，来家里喝酒，然后呢，我爸就让他看看自己平时收藏的这些东西，然后我爸说这个我爸的这个朋友啊，说我爸这些东西都不咋值钱啊，然后最后出了5000块钱啊，就把这些东西都给收走了。但是这事后呢，我爸听说这些东西啊，有几个是挺值钱的啊，挺开门，然后就去管他那个朋友要。但是啊，据了解说他这个朋友把我爸这些东西5000块钱收走之后啊，就给卖了，说得卖了7-8万。律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属不属于欺诈行为，我应该怎么维权呢？
1: 这个分析一下，如果他这个朋友他懂这个古文化古画之类的东西，他也知道这个东西价值，然后他以低价来收购，那么他就存在欺诈行为。如果他要是有这个欺诈行为的话，那个这个收藏这个主人他是可以通过起诉来主张权利，要求他返还，或者是等价返还价款呢。如果他出售了无法收回这个原物的情况下，那就要收回他这个，或者是那个要回他这个相应价值的这个古玩的价款。
0: 哦，那傅律师，就是这个还属于民事是吧？
1: 对，他还属于民事。
0: 嗯，这个那他是5000块钱给收走了，然后转手就卖7-8万，这个好像从经验或者感觉，或者说咱们那个就是常识人来讲，他好像就是挺有这个故意的这种嫌疑哈。
1: 对，是。
0: 所以这个就应该走法律程序，就正常诉讼就行哈。
1: 对，可以。
0: 然后那这些证据什么的，就怎么出具证据？
1: 证据主要就是他这个5000块钱。卖给他的证据和这个他买完之后又出售给其他人的这个收入这些证据。
0: 嗯，就是这两个证据只要能够凿实了，那问题就不大了。
1: 对，这样。
0: 所以说这两个证据你要收集起来，我个人觉得还真是有点难度的。首先对方如果我就不承认啊，我

0: 是我卖，我没卖，我没卖。
1: 那这种情况下，他在起诉的时候，他也可以把这个收买那个收这个古玩那个第三人列为第三人，然后出庭，他可以证明他在他手里头买的这些东西，是什么价格。
0: 哦，就是这个人收完之后他卖给谁了，然后找那个人去啊？
1: 对，是这样。
0: 嗯，这个涉及到金额也不少，关于这个证据的搜集呀、啊，以及这方面，如果说你要是研究不明白啊，你可以那啥，拨打我们的全天咨询电话，素邦律师事务所全天咨询电话是85671234，八五六七一二三四，地点就在长春市建设街的1469号啊，你可以找律师来看一看这个证据怎么搜集，只要证据搜集齐了，这个起诉问题是不大的，是吧，傅律师？
1: 是的呀。
0: 嗯
1: 嗯。

0: 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说哎律师好，前一段时间我妈去云南旅游，然后呢她的这个老姐们啊听说了之后呢，就说想让我妈从那边给带回来一些药材，然后我妈就在当地买了一些，总共花2000多块钱，然后回来呢我妈同学就说我妈买的这些都是假的，然后就不要了啊，钱也不给，然后药也不要了啊，药材也不要了。我妈说那不行啊，那我钱都花了。我说那你不要了，这成啥了？我想问问律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这种情况下，他如果要是说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了他和他已经沟通了，然后呢，这个价格啊，或者这货物啊，他也都是认可的，那么他就应该把这个货物收下，价款付给对方。如果他坚决不付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用前面搜集这些证据，然后向法院起诉，要求他赔付这个货款。
0: 就是你让我帮你买东西，让我帮你带东西，那就是关于那我买这个东西的真假，我是不具备来甄别这个东西真假的能力的，是不是这么理解？
1: 再一个就是说我拿回来了，你说是假的，那你也不能确定它是假的。
0: 那要真是假的，这种情况之下，这2000多块钱的药谁来买单呢？
1: 这个具体就很难说了。如果要是说的真是买了假的，那么他看他在那个就是源头，他买的源头这一块是不是一个正规的厂家或者是商场？如果是正规的，他确实是假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向这个卖方主张权利。
0: 这本身是一个就是帮别人的事儿，然后最后这搞成这样，就是如果说在当时啊就即将要买要付钱的时候，你说打个视频呐、或者沟通一下呀，对方就确认说行就买这个，那要是回来要是假的了，那你对不起，你真假你也都得收着，是吧？
1: 是的呀。
0: 这个就是差这么一个环节啊，差这么一个环节差不少。所以现在你目前的这种情况，就是首先咱得看看这些药它到底是不是假的啊，这个是排第一位，然后呢再去说之后的事儿。总之呢感觉这个老妈也是挺委屈，我说
1: 对呀，这件事他也就提醒我们，就是在给别人代购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特别是贵重物品呐、药类啊、食品类的东西，那么轻易的不要替他人购买，这样你会惹来很多麻烦，承担很多不必要的这个责任。
0: 明白了啊，也是非常感谢傅律师啊，这个非常细心的讲解。总之吧，咱出去玩溜达，给别人带东西这种事儿，这种请求啊，可能经常会遇到，所以咱得一定得提前先唠好了，是吧？就是万一要是我买这个东西我不会买，首先得先得说我不太懂啊，要买回来你这觉得不合适或者怎么着。怎么办？最好就是啥呢？买啥东西，对方先把钱给你，然后你拿这个钱给他买了，然后买完之后给他拍照啊、发视频呐、什么什么的，确定了啊之后，你回来把东西给他。那要是他再不满意的话，那就跟咱没关系了哈。所以就是多沟通啊，一定要多沟通。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和大家聊到这，那傅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0: 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400-652-8777，400-652-8777，400-652-8777。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0: 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0: 538，五个八，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声音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的策略。这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给我们设计的这一期选题。我想约会班主任这段时间谈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学校老师的有关培训的问题，有关于中高考备考的问题，有关于考试的问题，有关于学科的问题，学生成长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么家庭教育呢，也是我们约会班主任非常重视的一个选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好几所学校的优秀的班主任老师，有五位班主任老师和张耀辉秘书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家庭教育的话题。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常凤华老师呢，担任学年主任、班主任、语文教师，教龄14年，曾获吉林省教学新秀、长春市教学新秀、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师德标兵、长春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获长春市优秀中队。欢迎常凤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欢迎您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童萌老师。童萌老师是第二次做客约会班主任哈，上一次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内容。他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副主任，任教10余年，曾获全国艺术精英盛典优秀园丁奖、德艺双馨中国艺术教育最佳贡献奖。从事学校德育工作以来，具有丰富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始终以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欢迎童萌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你。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朱子宁老师，他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从教8年，始终坚守班主任岗位，深耕班级管理语文教学一线，在学校多次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五四青年、优秀课本剧指导教师等多项荣誉，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用特色课堂丰富校园生活。欢迎朱子宁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焦胜男老师，他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教学中心副主任，深耕教育一线8年，是长春市骨干教师，曾获评长春市10佳少先队辅导员，积极参与各级教学赛事并屡获佳绩，履职以来潜心教研，用心育人，兼具教学能力与管理经验。欢迎焦胜男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璇老师。张璇老师呢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5年级的班主任，教龄7年，多次荣获省市区级的教学教研成果奖，获评市区级各类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张老师本着用心陪伴学生成长、以爱为底色的教育理念，静待每一朵花从容绽放。欢迎 迎张璇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介绍完了我们几位班主任，再介绍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那今天呢，算上张耀辉老师，我们是六位班主任，那他非得要把自己也算上哈。然后呢，聊聊的

0: 聊的话题是敬畏，孩子成长路上的刹车与导航。好，有请常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很高兴来到约会班主任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长春市第87中学是一所附带幼儿园的9年一贯制公办名校，现有景阳南阳两大校区，近8000名学子，600余名教师，多年来持续稳步发展，凭借过硬办学质量带动西部片区教育发展，成为百姓认可的家门口好学校。支撑学校持续向好的核心是我校构建完整的润文化体系。润文化主张的教育就是对生命个体春风化雨的熏陶，我校始终秉承着润育9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足学校的文化特色和9年一贯制优势，形成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在这样的理念下的德育教育体系，分学段打造启润心灵、滋润心性、行润心智梯度教育，推行我是小当家学生自主管理，同时开设润之心有声德育、润之梦研学、家校共育润之会课程，全年开展人文、科技、体育、艺术四大校园节日，240多个特色社团全覆盖，扎染、交响乐团、创客科创等项目屡获省市大奖，实现五育融合落地。87中不只看重成绩，更看重完整的人。9年一贯的连贯培养，润文化无痕浸润，家校协同共育，让每名孩子在这里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深耕班主任岗位14载，接触到各类不同的家庭，课余也常和身边的家长交流育儿点滴。如今各类新式教育理念层出不穷，纷繁多样，家长们容易迷惑混淆，家庭教育中几类突出问题也愈发清晰，值得我们静下心梳理，共同探讨。第一，家庭教育两极分化，过度包办与彻底放养并存。第二，育儿观念功利化，只看重外在成果，忽视内在品格。第三，网络育儿信息杂乱，家长盲目跟风，教育标准摇摆不定。第四，双减背景下，家校边界模糊，家校很难同频共育。第五，孩子普遍缺乏内驱力，做事被动敷衍，没有担当意识，学习需要反复的催促，犯错习惯性推脱，遇事指望家长兜底，全程依靠外力推动成长。今天我重点和大家深入聊聊第五个问题。表面看，我们只会觉得孩子态度恶劣，自制力差，责任心薄弱，学习缺乏主动性。可深究根本，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身上有一个共性，缺少敬畏心。不少家长一听到敬畏心会有疑惑，现在提倡和孩子平等做朋友，敬畏难道就是让孩子惧怕父母吗？其实敬畏不等于恐惧，它是内心的底线意识与正向向往。心怀敬畏的孩子清楚行为边界，懂得尊重他人，明白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对于正在搭建三观的小学生而言，敬畏心是成长不可或缺的地基。结合带班经验，我分享4个落地好用、自带实力与话术的家校共育方法，帮助家长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的敬畏心。第一招，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孩子体会渺小。现在的孩子容易傲慢、玻璃心，是因为他活在全家人围着我转的世界里。怎么破呢？带他去看宏大的东西。举个例子，周末带孩子爬山，爬到山顶别急着拍照发朋友圈，您蹲下来指着远处的山和云说，宝贝，咱们爬了1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可是你往远处看，像这样的山还有几十座，山后面还有海，海后面还有天，咱俩站在这儿是不是就像小蚂蚁一样？大自然真的很了不起，对不对？话术的要点不要求孩子你要敬畏，而是用提问引导他自己感叹，妈妈，人真的好小啊。当孩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敬畏的种子也就种下了。第二招，把家庭仪式变成敬畏的载体。敬畏心需要具体的动作来承载，家里

0: 一定要有一两件雷打不动的仪式。举个例子，每晚固定时间是全家的安静阅读时间，您不需要说教，只需要做一件事儿，拿起一本书安安静静的看，坚持几天，他会好奇的问，妈妈在看什么这么认真？您可以轻声说，这本书写得真好，妈妈读到这里觉得作者好有智慧，心里特别佩服。话说的要点呢，让孩子感觉到静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不是完成任务。当他看到您对这本书的珍视，他自然不敢在书上乱涂乱画。这就是静书，静而静学。第三招，用后果体验代替打骂吓唬。很多家长问，敬畏心的畏怎么教呢？我说他不听呀。记住，畏是对后果的预判，不是对巴掌的恐惧。举个例子吧，孩子早上磨磨蹭蹭，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催，快点，要迟到了。这没用，孩子只觉得反正你会帮他急的。咱们换个做法，不催也不帮，到点准时出门，迟到了就让他自己进校门，自己面对老师。放学回来，您心平气和地说，今天迟到了吧？进班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着你，感觉好不好？明天想不想再体验一次？那咱们想想，今晚提前把书包收拾好，明天闹钟一响就起来，试试看能提前多久到校。话说的要点，让孩子亲身体验后果，比催100遍都管用。他不是被你吓住了，而是懂得明白了，自己的事儿自己不着急，后果就得自己扛。第四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父母要做谦卑的示范者。各位家长，我们扪心自问，如果咱们开车骂行人，回家骂领导，孩子凭什么要敬畏规则呢？举个餐厅里的例子，服务员不小心把汤弄洒了，溅到了您的手机，您没发火，先对服务员笑一下，说没事儿，擦擦就好，你也不是故意的。等服务员走开，您轻声跟孩子说，刚才阿姨洒了汤，心里其实特别害怕，妈妈不生气，不是因为手机不重要，而是因为她不是故意的，而且辛苦了一天，不应该被吼。你看，后来她帮我们换了一份新糖，还多送了一盘水果。体谅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加倍对你好。话说要点，让孩子看到敬畏不是对强者的讨好，而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善意。再比如过马路，哪怕路上没有车，也坚持等到绿灯。孩子问为什么，您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因为规则不是为了惩罚设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妈妈现在遵守它，是希望你以后在没有妈妈牵着的时候，也知道红灯亮起的那一刻停下来，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话说的要点就是，谦卑是最好的敬畏教育。当孩子看到您对规则低头，他不会觉得您软弱，反而会从心底里敬重您，因为他看到了原则高于方便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培养孩子的敬畏心，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本周就可以做的小行动，今晚吃完饭后，全家关掉电视，一起趴在窗台上看看月亮，然后每人说一句，今天让我觉得最佩服的一件事儿。坚持一周，您会发现孩子看世界的眼神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敬畏不是锁链，是翅膀，它让孩子飞得再高也知道天有多高。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常凤华老师的分享啊。因为这个有着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所以呢，他跟家长接触的比较多。我特别喜欢他总结的几点，就是培养孩子的敬畏之心呢，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啊。这个也需要我们家长们去严格的，或者是更高的要求一下自己哈。好，谢谢常老师。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的童盟主任，聊的话题是家校童心育桃李，精准 准赋能伴成长。好的，佟主任。
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的德育副主任佟萌。优质的校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阳光，温暖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成才的沃土。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少年儿童身心成长特点，一手打造专业化暖心化的学生成长育人阵地，一手深耕精细化常态化的家校公寓体系。今天我带着大家走进明泽校园，近距离感受专属孩子的成长守护模式，解锁科学落地高效的家庭育人策略。在明泽学校，每处空间皆有育人，每一份陪伴皆用心。区别于传统单一的德育办公空间，明泽学校学生成长中心的功能区分配清楚，育人体系完善。学校设有心理辅导室、情绪宣泄室、团队活动区、成长谈心角、综合素质测评等区域，多功能的区域全面覆盖学生心理健康、行为养成、品格塑造、素质提升、挫折教育五大成长维度，让学校教育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在日常学校生活中，成长中心全程陪伴孩子在校时光，针对低年级的孩子入学适应慢、规则意识弱、情绪不稳定等问题，老师们常态化开展趣味团辅、情绪小课堂、一对一的暖心沟通，帮助孩子快速适应学校生活，学会表达情绪、友好交往、融入集体。成长中心联动学校德育、少先队、艺术、体育、劳动等各项工作，把习惯培养、品德教育、综合素质提升融入日常点滴。从文明礼仪规范、课堂习惯养成，到特长兴趣发掘、实践能力锻炼，全方位、多角度助力每一位明泽学子养成好习惯，塑造好品格，拥有好心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关爱、被赋能。教育从来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家校携手的双向奔赴。作为净月高新区优质家校共育示范校，明泽学校摒弃形式化、表面化的家庭教育工作，聚焦家长真实育儿痛点，结合学生成长规律，落实五项具体可落地、常态化和家庭教育专属策略，让家校共育有方法、有温度、有实效。策略一：分层常态化沟通，打通家校无障碍育人通道。很多家庭教育问题源于沟通不及时、信息不对称，为此学校建立分层分类全覆盖的沟通机制，彻底打破家校育人壁垒。班主任坚持全员常态化家访，线上线下相结合，务实扎实，不走过场，针对新生家长重点指导入学适应教育，针对特殊家庭、留守家庭开展暖心帮扶，针对学生波动的进行专项沟通与针对性指导，让老师真正走进家庭，了解孩子，读懂家长。同时，学校依托校园公众号、班级家校平台、主题家长会，精准推送学段专属育儿知识。低年级侧重习惯养成指导，中年级侧重专注力培养与亲子沟通技巧，高年级侧重自主管理与心理引导，帮助家长精准匹配孩子成长阶段，告别盲目育儿、育儿焦虑。此外，学校定期开展校园开放日、课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直观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状态，深度理解学校教育理念，让家长沟通更真实，共育更高效。策略二：学段化家长课堂，精准破解不同阶段育儿难题。小学六年，孩子的身心状态、成长需求逐年变化，统一的教育方法无法适配孩子的成长节奏。明泽学校立足学段特点，定制分层家庭教育课程，真正做到精准对症、因材施教。针对一二年级低学段，学校聚焦启蒙教育，重点指导家长抓好作息规律、读书习惯、礼仪礼貌、规则意识的培养，引导家长轻分数、重习惯、 重陪伴，重养成，为孩子六年学习生涯筑牢根基。针对三四年级中段转折期，学校聚焦能力教育，这个阶段孩子自主意识快速增强，专注力容易波动，同伴交往问题增多，学校专项指导家长转变教育方式，减少说教唠叨，学会倾听孩子情绪。

0: 情绪，重点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友好交往的能力，帮助孩子平稳过渡成长转折期。针对五六年级高学段，学校聚焦成长与责任教育，对孩子青春期萌芽、自主意识变强、学业压力增大等特点，学校通过专题讲座、家长沙龙，引导家长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减少教育焦虑，重点培养孩子自律能力、抗压能力与责任担当，助力孩子平稳衔接小升初关键阶段。策略三，沉浸式家校活动，让高质量陪伴融入生活。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不会陪、陪不好、无效陪伴等育儿难题，学校打造多样化体验式家校共育活动，让家庭教育从口头说教变成真实可感的亲子实践。学校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亲子劳动、亲子运动、家风分享、节日德育实践等主题活动，引导家长放下电子产品，放下功利焦虑，用高质量陪伴代替严厉说教，用正向鼓励代替负面批评，在互动陪伴中拉近亲子的距离，培养优良家风。同时，学校充分盘活家长优质资源，组建明泽学校的家长讲师团，各行各业的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职业启蒙、安全科普、传统文化、生活技能等特色课程，实现家校资源互补、双向育人，极大丰富了学生的成长与视野认知。策略四，一生一策，精准帮扶，实现个性化家校共育。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家庭教育必须因材施教。明泽学校坚持一生一档、一生一策的精化育人模式，针对不同性格、不同学情、不同状态的学生，联动家庭开展精准共育。对于自律性强、综合素质优秀的孩子，学校指导家长重点拓展孩子的视野，锤炼抗压能力，培养格局与眼界。对于活泼好动、行为习惯薄弱的孩子，家校同步制定习惯养成清单，每日坚持，每周复盘，循序渐进，矫正不良习惯。对于内向、敏感、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心理老师联动家长一对一沟通方式，多包容、多鼓励、多接纳，帮助孩子建立安全与自信。对于学习波动、状态不稳的孩子，学校共同分析原因、调整方法、耐心引导，助力孩子稳步成长。学校真正做到关注每一名学生，不放弃每一名学生，让有温度、有精度的教育落地每一个家庭。策略五，家校同步德育浸润，扣好孩子人生第一颗扣子，育人先育德，成才先成人。明泽学校坚持学校德育、家庭润德双向同步的德育策略，将品德教育贯穿家校共同过程。家校常态化开展文明礼仪、感恩励志、爱国主义、安全教育、劳动教育等主题活动，持续塑造学生良好品行，同时重点指导家庭做好家风建设，引导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感恩、善良、勤俭节约、尊师孝亲、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通过学校同向同步同心的德育浸润，让规矩入脑、品德入心、行为入行，从小塑造孩子端正的品行、良好的家风、正向的三观，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一路走来，明泽学校以专业化的成长营地守护孩子身心成长，以系统化、落地化的家庭教育策略凝聚家校合力。未来，明泽学校将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家校协同教育，以温暖有力的教育陪伴每一位明泽少年逐光而行，茁壮成长。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好的，谢谢童萌主任，他讲的这些呢，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明泽学校把家校共育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非常重要的日常的工作，是吧？
0: 是的，
1: 是常态化的一项工作，因为他一口气说出了五个策略，这五个策略呢，我非常喜欢，就是搞各种亲子活动，关于家长的任何的问题，他都能够通过学校和老师得到连接和解决，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是需要我们班主任，包括我们的学校的各个部门呢，不停的在协同。你们的家长大讲堂现在开展的怎么样？
0: 我们现在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期家长讲师团进校园，
1: 嗯，
0: 然后每。

0: 每一期的讲师团的家长呢，他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然后每一次都跟我们孩子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孩子们想吸收的知识和能量。就例如说二年级的孩子现在都在退牙嘛，所以我们二年级呢，上一次的家长讲师团就来了一位牙医，然后给孩子们讲了这个牙齿应该怎么样去保护呀，然后牙齿的生长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什么呀，怎么样正确刷牙，就会给孩子一些非常正向的引导。
1: 肯定把那个大牙那模型也带去了，是
0: 对对对，是的。
1: 一个月就来一位家长是吗？
0: 对，是的。
1: 哦，那好的，还少点我觉得。
0: 我们再继续发展。
1: 应该是比如说二年级可能来这位家长，然后下一周可能是三年级的家长，再下一周是四年级的家长。因为你们学校孩子多，家长也多，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我曾经我的小孩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学校请了一位这个家长是消防员，然后呢在这个消防日的时候给他们讲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还教他们怎么使用灭火器，然后看发生这个危险的时候怎么自救。像您说的也有眼科医生啊，牙科医生啊，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哈，孩子们对这个职业就非常感兴趣啊。还有就是动物园的管理员啊，会带他们上动物园去认动物。我觉得咱们不光是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上家长的工作场景中去感受一下哈。也欢迎咱们明泽的小学到我们广电大厦来参观哈。
0: 好的好的，
1: 谢谢。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的是咱们吉林省第二实验南湖校区的班主任朱子宁老师，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自己潜心钻研的一个话题，叫深耕精细育人，培育红精专特少年，家校同心赋能孩子舒展成长啊。这个题目还挺长，看来是挺用心的。好，朱子宁老师请。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朱子宁老师，非常荣幸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和春城各位家长云端相聚，共话家校共育，陪伴孩子温暖成长。首先带大家走进我们省二南湖校区的育人日常。我校孙成群校长明确提出立德树人、健康第一、精细管理、全员育人的办学准则，为全校教育工作指明方向。我们始终坚守的核心育人目标就是培养红、精、专、特的新时代少年，这四个字是孩子成长的四大基石。红是爱国向善的立身底色，是品德成长的根本，精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向阳成长的动力，专是专心笃行的良好习惯，是踏实成长的路径，特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特长，是孩子专属的闪光点。一直以来，学校秉持慢养、细育、长守的育人理念，构建了丰富完善的德育体系，从庄重的登校日、活力满满的体育节、蓄力启航的开学典礼，到温暖走心的男生节、女生节，从人人参与的天天志愿、人人担当实践活动，到浸润心灵的课前歌声、校园同歌会，多样化的校园活动让德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在松弛有度的氛围中涵养品格、丰盈内心、舒展成长。同时，学校坚持身心同育、内外兼修，我们从细节入手，规范孩子的坐姿、站姿、言行举止，引导孩子科学作息、合理运动、接纳自我，从外在体态到内在心态层层打磨，培养孩子昂扬挺拔的精气神，以润心、励志、赋能为核心，让孩子学会悦纳自我、笃定成长，成长为身心健康、品格端正的阳光少年，立足万千家庭的养育现状。我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愿意为孩子投入时间与精力，但普遍陷入两大育儿误区，也是制约孩子自在成长的核心痛点。 第一个问题，家庭教育过

度功利化，重分数轻素养，重短期结果轻长期成长。不少家长把全部目光聚焦在考试成绩、班级排名上，分数波动便焦虑施压，取得好成绩只夸赞名次，却忽略孩子成长最核心的底层素养。一味紧盯卷面得失，会造成多重成长短板，忽视品德熏陶，孩子缺少责任与感恩，只看重最终结果，孩子抗挫能力薄弱，畏惧失败，一味催促刷题，难以沉淀专注踏实的做事习惯，盲目对标他人，强行统一成长标准，消磨孩子独有的兴趣与天赋，长期功利式养育，让孩子长期紧绷，内心压抑，难以拥有松弛舒展的成长状态。第二个问题，亲子陪伴流于表面，无效陪伴、极端陪伴问题突出，身心共育严重缺失。家长普遍重视子女教育，愿意花费时间陪伴孩子，可很多陪伴只是物理共处，家长守在孩子身边，思绪却停留在工作、手机、生活琐事，缺少平等倾听、情绪疏导与心灵交流。同时，陪伴方式走向两极，一部分家长包办所有琐事，严控孩子言行，剥夺独立试错、自主成长的空间；另一部分家长疏于关注，放任自流，没能及时察觉孩子情绪变化、行为漏洞、心理压力，只抓学习成绩，忽略身心健康、品格塑造，会让孩子成长出现明显短板。家庭教育也偏离全面育人的核心方向。针对家长普遍遭遇的第一个养育难题，今天我分享我的共育思路，帮助大家跳出内卷焦虑，用温和、科学、可持续的方式陪伴孩子稳步成长，搭建四维均衡成长框架，告别为分数焦虑，夯实孩子长远成长底气。养育孩子不能只用成长一把标尺衡量，完整的成长需要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方面同步滋养。每位家长都可以以此为参照，调整日常育儿重心。一、筑牢品德根基，教会孩子向善有担当。学业成绩会起伏，但善良、正直、懂得感恩、心怀责任是伴随孩子一生的立身根本。日常家庭生活中，家长做好言传身教，引导孩子尊重他人、遵守规则、心怀家国与善意、主动分担家务、体谅家人，在点滴小事中塑造端正三观，守住做人最珍贵的底色。二、塑造坚韧心态，保护孩子向上奋进的力量。教育应当看见努力的过程，包容成长里的不完美，不必仅凭一次考试定义孩子，多肯定孩子的坚持、付出与微小进步，允许孩子犯错，接纳暂时的失利，减少攀比式说教，持续保护孩子敢于尝试、不甘懈怠的上进心，慢慢培养强大抗压能力与稳定自信心，不惧成长路上的挫折。三、打磨自律习惯，沉淀静心专注的做事能力，专注力、自律性是当下孩子尤为稀缺的能力。家庭中建立稳定规律的作息、学习节奏，减少短视频、碎片化娱乐带来的干扰，引导孩子做事沉下心，有始有终，从小养成自主规划、专心做事、持之以恒的品质，不用家长时刻催促，自发形成内在学习驱动力。四、尊重独特天性，接纳多元节奏，守护专属闪光点。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性格、爱好与天赋，不必跟风内卷，照搬别家孩子的成长路径。家长多细心观察，发掘孩子真正热爱的事物，包容孩子与众不同的特质，支持发展兴趣特长，不强行统一标准，顺应孩子自身成长节奏，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所长，自信闪光。当大家同步兼顾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大维度，

0: 不再单一追逐分数，每一位少年都能摆脱内卷内耗，扎根本心，向阳成长。愿我们放下分数焦虑，以品德为根基，坚韧为底气，自律为羽翼，个性为光芒，用耐心替代催促，用深度陪伴替代粗放管控，用科学思路替代盲目跟风，家校携手均衡培育每一位少年，让孩子们品行端正，内心坚韧，自律踏实，各有所长，在春城这片沃土之上，身心舒展，向阳绽放，笃定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朱子宁老师他的分享啊，就是听他讲这些，我知道是咱们省二一贯的一些做法啊，也是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是不是？
0: 是的
1: 啊，至少有几十年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我忽然有一个感受啊，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孩子自己没有的东西啊。其实家庭教育对我们家长的要求现在都变成考验了，越来越严峻啊。我们家长每遇到一些新情况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往前倒啊，我爸爸妈妈当年是怎么对待我的，那我可能就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显然就是一种就倒退，是不是啊？
0: 家庭教育很重要。
1: 对，所以现在网上就有好多这个播撒焦虑的所谓的育儿的方法就出来了，卷起来了啊。那我们家长呢，非常走两个极端，要不然呢我就不管，要不然我就使劲卷，这两种呢就像一把刀的两面的刃哈，其实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培养孩子的那几个核心的意志品质、核心的能力，以及对未来呢，你要拉开一个长的时间轴去看，你不要只看他这三年、这两年、这一个月的考试，你要把时间放远一点，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呢，真的是要偷偷的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你想要的样子，你做好了示范，孩子应该差不了，好吧？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那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老师啊，咱们长春净月区的明泽学校的教学中心副主任焦胜男老师。在东北特别有意思，叫胜男的一般都是女孩，是吧？啊，招弟儿也是女孩。
3: 对，
1: 胜男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说这个育儿少发脾气，教育自由暖意。
3: 好，
1: 是吗？是你的这个题目哈。
3: 对，
1: 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啊，直接给我们家长一把小小的钥匙，是吧？
3: 对，
1: 好的，请您来分享。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明泽学校的四年级班主任焦胜男。今天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全民公敌手机。你们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孩子一睁眼就摸手机，睡前抱着平板不撒手，你不让玩当场就给你表演一个原地撒泼，但你要由着他呢，他这个视力不但下降，这个脾气啊还反而往上窜，你吃饭啊叫800遍都没有反应。很多家长跟我吐槽，我家这孩子电子产品是电子产品的这个铁粉啊，比我追星还疯狂。但是呢，他不是自制力差，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啊，看手机刷视频刷得嘎嘎乐，然后转头了跟自己的孩子一脸严肃，你给我放下学习去。孩子心里会怎么想？你自己都放不下，凭什么管我呢？所以给大家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说白了就一句话，咱先把自己管住，每天少刷半小时手机，陪孩子遛个弯，拼个乐高，哪怕闲聊几句，都比你坐在旁边刷短视频强100倍。其实啊，孩子要的不是物理陪伴，而是精神常在。第二个办法就是规矩得商量着来，别搞一言堂。这个情况最怕两个极端，要么就是直接没收啊，告诉孩子我说不行就不行，结果孩子开始从明着玩到偷着玩，跟你玩谍战。再有就是彻底放飞，爱玩玩吧，但你最后想管就收不回来了。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句话，好的自律是温和但坚定的规则培养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当独裁者，而要当谈判裁判，坐下一起定个规矩，写完作业能玩20分钟，周末完成任务能玩40分钟，

0: 觉前呢，谁也不许碰，全家一起遵守，就算孩子哭闹也别破例，因为你一松口这个规矩就废了。第三个办法就是别拿手机当哄娃神器。很多家长啊，孩子一闹，尤其是老人带娃的，啪手机塞过去，世界瞬间安静了。清静是清静了，但是后患无穷啊。这么说吧，孩子迷的不是手机，是那份有人陪我的感觉。你多听听他说的，多回应他的情绪，他安全感够了，自然就不用抱着手机找安慰。好，手机聊完了，咱们聊第二个家庭核弹级话题，写作业。我听过一个段子，一位妈妈说，孩子，妈妈爱你，命都能给你，但唯独不能陪你写作业。听到这儿是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不是写作业的时候啊，就母慈子孝，一打开作业本就鸡飞狗跳。每晚辅导作业，家长这个血压比股票涨得还快，孩子哭得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这里先帮大家排两个雷，这两个是亲子大战的这个导火索。第一，别当纠错机器，孩子写错一笔你就喊错了，算错一道题你就冲过去，你以为你在帮忙，其实帮的是倒忙。心理学上讲，一个孩子如果写个字都怕被骂，他的大脑大概率就会直接死机，他不是不会，而是不敢写了。第二，别拿奖励当胡萝卜吊着，写完作业才能看电视，这话听着很合理对吧？但是说多了，孩子脑子里就有一个等式，学习等于受苦，玩就等于奖励，那他学习图啥呢？图早点熬完去玩呗。所以内驱力往往就是这样被抹杀了。那到底怎么陪？我们得分年级，每个年级的打法还不一样。一二年级你就当个背景板，坐旁边看你的书办你的工，别盯着他写，写错了咱忍住，别吭声，等全部写完再说。来，咱一起看看哪里能改。这个阶段养成的是习惯和专注力，而不是正确率。三四年级你得从监工变成教练，让他自己安排，先写啥后写啥自己检查，你别主动插手，他卡住了主动来问你了你再上。而且别直接给答案，你就问一句，你先说说你怎么想的，让他自己找到卡点在哪儿。五六年级往上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说实话，高年级的题你可能看了都看不懂，所以别硬撑着进去去盯进度。孩子崩溃的时候，你就一句话，这题确实难，你能坚持这么久已经很牛了，歇五分钟咱们再来。情绪价值给到位比什么都强。最后再送两个保命的绝招，专治辅导作业的时候想掀桌子的冲动。第一个就是物理隔绝，孩子在他屋里写，你在客厅待着，眼不见心不烦，他不叫你你就别进去。第二个，火气上来了直接喊暂停，跟孩子说，妈妈现在需要冷静一下，你先自己想五分钟，然后走人去倒杯水，去阳台站一会儿，别硬撑着，因为带着火气说出来的话最伤人。所以带娃这件事儿啊，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们可以家校一起使劲儿，慢慢来。最后，愿每个家庭都少点鸡飞狗跳，多点欢声笑语，每个孩子都能自在长大，闪闪发光。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嗯，好，感谢焦胜男老师的分享啊，真是特别好。因为他是小学老师，现在教四年级，
0: 对
1: 啊，所以现在一二三四的这儿到高年级，题目我们就看不懂了。是存在这样情况吗？还是说占很大比例呢？
0: 是占很大比例的。
1: 那不至于啊，那初中的我还都能看懂，那小学高中我是看不懂了，反正是明白啊，但是小学我们就看不懂了。
0: 确实是因为现在学生学的东西其实还和我们之前学的不太一样，有很大变化，所以家长如果站在原来的角度去看呢，去分析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
1: 就说如果小学就学习学成这样，那你说初中和高中有没有必要继续学了呢？
0: 共同学习吧，共同成长。
1: 一个好吧，就是现在我就觉得可能孩子们都太优秀了，所以要不断的提高这个题目的难度，才能这个有一点点的小区分度，是吗？好吧。你刚才说啊，五六年级往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高年级的题你可能都看不懂了。给我们这些老年家长

0: 是不是？
1: 对，我有那样一个说辞嘛，就有那一个说辞说，有的家长在小学的时候可以对孩子
0: 大呼小叫，
1: 大呼小叫，
0: 嗯，
1: 到初中的时候呢，就有一丢丢的，就是试探性的探寻，
2: 对，
1: 到高中的时候只能是端茶倒水。
3: 我觉得有道理，
1: 对对对，
0: 现在对初中高中的这个两个科目，语文和英语呢，能虚文这个要参与参与，
1: 对对对，
0: 啊，生物完全看不懂，
1: 对，
0: 物理读不懂题啊，然后当我想要责怪这点分，后来一想我也不会，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也没认真学呀，
1: 就是
0: 我要是跟他一起认真学，我一定比他分数高的，
1: 对，
3: 嗯，相信
1: 你素质高啊，你素质高，
0: 我都已经比他多活了，
3: 完全同意，
0: 三十多年，
1: 是的，是的，
0: 嗯，哎呀，好吧，教老师呢，因为是在一线教学的老师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还得相信他，我觉得他说的应该就是真的啊。
1: 对对对，
0: 好，继续有请我们最后一个出场的压轴出场的我们的仙台小学的张璇老师啊，来分享把握沟通的桥梁。好的，张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校的张璇老师。我校始建于1962年，是长春经开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扎实的全日制公办小学。学校坐落于秀美静谧的伊通河畔，地理位置优越，校园环境雅致，历经60余年风雨耕耘，始终扎根经开教育沃土，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作为区域科研示范基地校，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线，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度践行幸福教育，秉持海纳百川的办学理念，努力践行校训，成就更好的自己，为学生的一生幸福奠定基础。多年来，学校依托优质师资、完善的教学设施和科学的管理模式，深耕课堂教学，扎实德育教育，丰富课后活动，在教育科研、学生素质培养、家校共育等方面成果丰硕，是一所让家长放心、让学生成长、让社会满意的优质老牌名校。作为仙台小学的一名班主任，我始终以学校的育人理念为指引，扎根班级一线，培育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家校协同、同频共振的家校共育离不开有效的沟通。接下来我将结合日常班级管理实践和学生成长的现状，浅谈一下班主任在与家长沟通方面的体会和心得，与各位分享一些关于家校共育的心得。5年级的学生处于小学高龄段，自主意识变强，学习压力上升，亲子矛盾、学习问题、青春期萌芽问题增多，和家长沟通既要专业有分寸，又要共情接地气。下面分享几点实操的沟通技巧，在与家长沟通前做好准备，找准沟通的切入点，先攒事实，不凭印象来评判。和家长聊孩子问题时，杜绝你家孩子总不听话、表现不好这类笼统性的评价，提前备好具体的事例，如课堂发言情况、作业情况、课间行为等。比如这周三孩子们作业漏写了计算题，课堂两次走神和同桌讲话，客观的事实更容易让家长接受，不会一上来就产生抵触情绪。二、选对沟通的时间，避开情绪的高峰期，不深夜发长消息，不在家长上班高峰期打电话，家长正处于忙工作时先留言预约，等对方空闲时再深入交流，同时也是出于对家长的尊重。二、与家长沟通时，我们的沟通开场要先扬后抑，软化对立情绪，先肯定孩子再谈问题。任何人都不愿意上来就听批评，沟通前先找孩子的闪光点。举例，孩子妈妈今天找您是和您聊一聊孩子近期的状态，孩子特别热心，班级的劳动每次都主动承担，集体荣誉感很强，但是最近学习专注力下滑了，我们一起配合调整一下。先认可孩子再提出问题，家长不会立刻设防，愿意配合我们。转变话术，把指责改成共同解决。我们可以说，孩子在家缺少监督，学习习惯容易松懈，我们家校两边共同抓一抓，效果会更好一些。让家长和老师统一战线，

我们来一起帮孩子。三，在与家长沟通孩子存在的问题时，要抓重点，给方法，而不是单纯的告状。我们一事一沟通，不堆积缺点，不要一次性罗列一大堆毛病，家长容易非常焦虑，破罐破摔。一次沟通聚焦一个核心的问题，如孩子是作业拖拉还是课间打闹，是偏割还是情绪叛逆，讲清楚现状潜在的问题，再给出能落地的简单方法。我们在与家长沟通时，可以提出落地的家庭方案，而不是只提要求。不要对家长说只管管孩子，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方法，比如孩子作业拖拉，我们可以提出20分钟分段专注法和正向奖惩落地法，采用20分钟学习加5分钟休息的循环。20分钟内不喝水，不上厕所，不中途求助，用计时器来计时。5分钟内仅站立拉伸，而不碰任何电子产品。正向奖惩落地法是连续3天我们完成了20分钟专注法。我们可以给孩子增加一些课外的玩耍时间，但如果中途分心拖延磨蹭，我们可以取消睡前的娱乐。当遇到孩子爱发脾气叛逆时，我们可以采用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和日常减少管控法。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是每晚10分钟设为孩子的倾诉时间，不灌输大道理，只倾听，只接纳情绪，而不借机评判他的成绩，数落他的缺点。10分钟后，若孩子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温和地讨论解决方法，如果不愿，就结束本次对话。在日常的行为习惯中，要减少对他的管控，小事要给予他的选择权。如果今天穿什么衣服、写哪科科都要管，那么孩子一定会有叛逆因素。所以减少日常的唠叨，只提醒，只说一遍，减少对抗情绪。遇到孩子阅读薄弱的问题时，我们可以采用固定共读时间法和无压力的阅读法，每天15分钟雷打不动，不占用写作业休息时间，也不挤压孩子的睡眠时间。我们的阅读选材要选孩子们感兴趣的书目，如历史故事、散文、儿童名著、民俗散文、端午传统节日类的，可以配合班级的活动，只让孩子简单的聊一聊感受，降低他的抵触心理。家长大多缺少教育方法，老师给出实际的方案，家长才知道怎么配合。四，与家长沟通时，一定要注意避坑，守住分寸，维护家校信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墙。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1: 啊，
0: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1: 啊，
0: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啊、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湖，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高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了。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哎，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0: 嗯、
1: 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10张8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啊、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0: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1: 哦、
0: 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
1: 嗯、
0: 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
1: 嗯、
0: 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
1: 嗯、
0: 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啊、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
1: 嗯，
0: 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儿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
1: 哦、
0: 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

0: 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1: 哎，
0: 苏州是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下手哈。
0: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1: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0: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1: 那是
0: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
1: 嗯，
0: 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0: 嗯，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1: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0: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1: 啊，
0: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1: 啊，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母的是2.5两的
1: 哦，
0: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1: 对，而且非常贵了。
0: 嗯，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我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3两1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1两多。
1: 啊、对，捆蟹绳子还1两多呢，太坑人了。
0: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的。
1: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0: 是
1: 纯是3.5两和2.5两的、啊。
0: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1: 对，
0: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1: 对，
0: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原来是1188是吧？
1: 对，
0: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10只5公5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1: 对，没听错吧？
0: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10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啊，
1: 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0: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
0: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再说一遍165043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 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

0: 关。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成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四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三张蟹卡，
0: 订三张，
1: 第三张哈，好，
0: 好嘞，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三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三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两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卡是吧？
0: 啊，是的，蟹卡啊。
3: 嗯。哎，我订三张，
0: 订三张，好嘞，同样是三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0: 哎，尾号477，王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4: 订几张？
5: 订一张。
0: 订一张。好，
4: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1: 打不进来或占线哈、或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三张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职工，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1: 对，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1: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1: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1: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闸蟹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

0: 两半，母的是二两半，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五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三张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四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三张蟹卡、啊、
0: 订三张
1: 哈。好，
0: 订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三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三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两次。
1: 对，接到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来我们迎接四号线叶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叶女士，
3: 是我吗？
4: 是
0: 你
3: 啊。是十指是吧？
4: 对，十指。
3: 啊，是。
4: 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
0: 咱们卡上面啊有二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

0: 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实质的组合，五公五母，公的在3.25，母的在2.25，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2: 嗯，好的，我们迎进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订购吗，先生？
3: 对，我订五张那个谢卡，
4: 订五张，限购三张的啊。
2: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4: 你
2: 可以
4: 再换个电话打。
2: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4: 啊，好嘞。
2: 嗯，好，订购成功。
0: 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三张。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三次。
1: 嗯，哪三次？
0: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成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
1: 嗯，
0: 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1: 的
0: 那种，
1: 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1: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
1: 嗯，
0: 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啊！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1: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得
0: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的60-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五公五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这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1: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十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1: 对，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1: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1: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1: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3.25，母的是2.25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谢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
1: 嗯，
0: 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

0: 1001-165-0431-1001。
1: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0: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1: 对，
0: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1: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0: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1: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1张蟹卡了啊！
0: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1: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咱们卡上面啊有2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0: 急速运输哈。
1: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
0: 嗯，
1: 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0: 对，
1: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0: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
1: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但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3张。
0: 好嘞，订购3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3张，因为每人只限购3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1: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1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10只的组合，5公5母，公的在3两半，母的在2两半，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好，来，我们迎进1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3: 王先生。
4: 哎，你好，我订3张蟹卡。
1: 3张，
3: 好嘞，订购成功啊。
1: 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了啊。
1: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嘬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0: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1: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儿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0: 那可不。
1: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1年哈、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好，迎接1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5: 我订3张卡。
1: 3张卡。
0: 好嘞，订3张哈。
1: 嗯，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0: 是哈。
1: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

0: 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啊、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成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成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进这个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哎，订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3张哈。
0: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蟹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10只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只、8只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2: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0: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10只，5公5母，公的3.5两，母的2.5两，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一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都有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5公5母，公的3.5两，母的2.5两，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订3个卡。
2: 好嘞，订3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9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嗯，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蟹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结跟钱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2: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也自己多爱护眼睛，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通过场外电话找我。王老师也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1: 好好，那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好了，再见。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这位听友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们交流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您记住我们的专家电话
3: 400-117-9799 400-117-9799 400-117-9799。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9: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10: 我不是凶手。
9: 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11: 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十六集，
1: 那对小情侣出千，严格来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千数，特别隐蔽，数目也不大，很难发现。那天我在百家乐台上看着热闹，那个时候新培养的小丫头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主持台子了。我就是看大家玩，注意是否有人在搞鬼。赌桌上大家都在忘情地赌着，看着一切都很正常。看完一把牌，我就想去大小点台子上看看。转身刚走了几步，突然脑子里觉得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就感觉很奇怪，就好像刚离开家没走出几步远，忽然发现自己忘记带什么东西，但是总也想不起来自己到底忘记了什么东西。我急忙折回来看百家乐的台面，回去一看，没有哪里不妥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大家压钱，荷官发牌。我连着看了好几把牌，也没有看出哪里不妥的，但是刚才脑子里那一下是什么呢？我还真没有印象。站在那里发呆半天，又观察了半天，就是想不起来刚才是什么东西在我脑海里闪了一下，把我又拉回了这里。在台前站了很久，到底还是没想起来是什么东西驱使我回来看的。我暗暗嘲笑自己，寻思自己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是不是有点强迫症啊。以前我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出家锁好了门，走下几层楼，脑子就会想刚才门锁好了吗，仔细合计一番，锁好了。再走几步，脑子里又在问自己，真的锁好了吗？于是自己也不确定了，就急忙返回去再拽几下门才能安心走。这个时候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病。这台子好像什么问题也没有，但是我却开始对这个台面多了一份留意，看这个台面的时间也比平时多一些，而且这个时候别的台面已经不用我操心了。大小点上了高科技的骰子遥控，以前地下赌场是把磁铁线圈埋在桌子里，通过遥控器来控制骰子大小点，荷官操作的时候必须把那个钟啊放在指定的位置上去，但是这个遥控钟不用那样做，可以随便放在任何地方，因为它的磁铁线圈是在遥控钟的底盘里面，这线圈伪装的更为巧妙，你就是砸开看也找不到线圈，线圈其实是伪装成了底座的边儿，材料是特制的，颜色和钟浑然一体，骰子同样是高级材料做的，随便砸里面什么也没有，外面看就是一个普通的骰子，但是那可是高科技的东西，当初买的时候可花了大价钱。这个骰子的具体材料是什么我也说不上，其他的像翻摊、轮盘、21点、杠子，暗地里的操作，杨老二的几个哥们儿摆弄的比我还熟练，我也就懒得去操那个心了。我只是在龙虎斗和百家乐两个台面前挨个看，这个期间那小子也搞过几次鬼，只是我像个傻子一样没看到，或者他是等我去了龙虎斗的台前看热闹他才操作的。真正让我看出那个小子出千是第二天晚上， 赌场晚上八点刚开始营业，其他的桌子基本还没有开张，但是百家乐上已经热火朝天了。我远远站着看大家玩，我的注意力基本都是在拿牌和晕牌人的手上。开牌的时候，场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牌上，压钱的、看眼儿的、工作人员都焦急地等待一会儿会开什么牌。压钱的人可真多，庄家、散家都压了不少钱，庄家压的钱比闲家少很多，但是因为新进才加入了一个大凯子，据说有钱有的不得了，他可是一条大鱼啊，他要是陷进来了，以后还会常来的。他刚开始玩，玩得很谨慎，小小的下着注。这样的大凯子得慢火炖他，这个是我们大家一起研究了很久的事情。那一把他的钱压在庄家，所以荷官根据提示必须要让闲家赢，让这个凯子感觉这个赌场很正规很公平，没有杀大赔小，以后才会慢慢的放大注进来。开牌的时候果然闲家赢了，场上压在闲家的赌徒爆发出一阵欢呼，看着这些凯子欢呼雀跃的样子，我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也不担心他们赢钱了会不来，都是老客了，今天为了钓这个大凯子，先让你们吃点甜头。陪马的丫头把庄家的小钱都收了回去，去陪闲家。那个大凯子的人缘好像很不错，大家都知道他有钱，输赢这点不在乎。大家看他输了，都上来讨好他，都说了些替他惋惜的话，里面有多少真正惋惜的成分，就说不好了。其中一个替他惋惜的，那100%是假惺惺的。那个人就是把他拉进这个赌局玩的人，因为他拉人来玩，赌场会给他30%的回扣，这个回扣并不是这个地下赌场的专有经营手段，澳门正规大赌场也有，也是按照30%计算，但是那里为赌场拉客的人就光明正大多了，还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博彩经纪人，他们就是专门介绍内地的客人去澳门赌场玩的。在澳门，博彩经纪人是一个正当的行业，还有协会呢，他们把客人介绍进澳门的赌场玩，客人赢了，赌场也会给他们回扣，也是按照30%计算的。我们这个赌场的博彩经纪人看我在看他，给了我一个会意的笑容。这时那个大凯子正在整理手里的筹码，一脸的不在乎，和大家兴致勃勃地讨论下一把会是什么，互相交流计算概率的经验。就在派马的丫头挨家赔闲家钱的时候，我脑子里又有东西闪了一下，桌上有问题，这一次可是被我抓住了，那是一个5000的筹码。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个筹码应该是压在庄家的位置，应该被陪马的丫头收走才对，但是陪马的丫头没有去收那个5000的筹码，因为他正躺在闲家的压注区上等着丫头赔钱呢。哎，这个筹码莫非长了腿儿自己跑过去的？我也终于想起来头天是什么让我折回来的，那感觉就好像前一天晚上做梦，早上起来总想不起来，白天忽然见到熟识的场景，一下子就把晚上的梦清晰地回忆起来一样。 当时我就是这感觉。头天晚上让我折回来的也是一个本不该移动的筹码，那时也是一个5000的筹码，本来是压在庄家，但是开牌闲家赢了以后就跑到闲家的位置上去了。这件事情有点诡异，筹码怎么会自己动呢？刚开始我也不敢100%确定那筹码换了位置，不过那个筹码还是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个印记。我把整个过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觉得自己并没有记错。一般百家乐上大家把钱压好了以后就没人再去看钱了，特别是开牌的时候，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马上要翻开的牌上。对于赌徒来说，开的这张牌决定了自己这一把是否压中了，是否赢了。而对于赌场的人来说呢，一定要看住这张牌，杜绝别人出千。而看热闹的那些人呢，也都要去看，他们看的就是开牌的热闹，感觉开牌时的刺激和紧张。因此很少有人会去注意下注区内的筹码，这个和打麻将不一样。打麻将的时候整理自己的牌和抓牌的时候是最容易搞鬼出千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自己家有什么牌可以吃什么牌上，这个时候最容易偷牌换牌。还有就是别人出牌那一瞬间，大家的注意力一下都集中在那个牌上，这个时候也是偷牌的最佳时机。再说了，百家乐的桌子大着呢，大家要压钱都得探着身子来，才能把这筹码放进压注的区域之内。开牌期间不允许动筹码，而某个人探身去移动筹码不被人看见是不可能的。然而那个5000的筹码确实移动了位置，从庄家的压注区域内跑到了闲家的压注区。没人探身移动筹码，那筹码就突兀的从庄家跑到闲家，好像有鬼神在搬运似的。于是我就留意起来，陪马的丫头在陪那5000元的时候，我发现是陪给那个邋遢小子的，他那小对象在他身后一脸的兴奋，他也是好开心的样子。就这样我注意上了这个小子，他在桌子边上坐着数着筹码，不时和他女朋友交头接耳说着悄悄话。下一把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急于压，只是自顾自数着筹码，直到荷官快要敲铃的时候才拿出2000的一个筹码放在了闲家上面。开牌的时候好像闲家大小和他关系并不大，跟他没关系一样，跟其他凯子一样，他并不急于去看闲家大还是小，而是左顾右盼地看着周围人们的动静。比起场上的牌，老千更关注玩牌的人，而此时桌边其他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晕牌人那里。那个晕牌的人把着扑克的边儿，一点点小心翼翼地掀开，嘴里念念有词，大约是祈求老天保佑让好运伴着他吧。和他压在一

门的赌徒都激动地喊三边三边啊，所谓的三边呢，就是六七八三种点数的牌，这三张牌边上有三个花，从牌的短边推进去，如果前边啥也没有，说明底牌是个六，如果是七八

两个花色点是八，那喊三边的声音一浪比一浪高。其实那一门的输赢我早知道了，但是看着这些凯子一个个专注的样子，我知道今天晚上的收成肯定还是那么好。那个邋遢的小子还真沉得住气，好多把了也没有出千，只是几百几百的压着小钱儿。但是我也不急，我得好好看看我到底有没有看走眼。根据我的观察和之前的模糊印象，这个邋遢小子肯定是出千了。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他再次出千，哼，吃腥嘴巴的猫是不会知道收手的。别说他已经输了那么多，就是赢了，只要他还在桌子边上坐着，他就会继续搞的。接下来的好几手，那小子也没怎么压钱，只是小的溜的玩儿。玩了一会儿，他要去厕所，就把座位让给他长头发的女朋友坐，自己去了卫生间。他女朋友也二三百的溜着玩儿。过了一会儿，他从卫生间走出来，又坐到桌子边上去，不过手里多了一个五千的筹码。又溜了几手，机会出现了。那把牌有很多人下注，庄家和闲家的下注区都出现了五千的筹码，而且不止一个。于是何冠只是开始压钱的时候，他小心翼翼把筹码放在庄家的位置上，跟我印象中的那个位置丝毫不差。本来我想给那个何冠一点提示啊，这把让闲家赢，好看看那小子怎么让筹码移动的。但是那个何冠当时已经接受了另一个哥们的提示，这把要庄家赢，我就不好去干预了，我不能让何冠感到混乱呢。姑且先看看，反正不着急，根据我的经验，他还会继续搞的。闹哄哄的开牌以后，大家发出一阵有点失望的叹气声。这把开出一个和来，虽然有人指挥，但和官也不可能随心所欲一定让哪家赢，还要看牌靴当中截留的那张牌来现场决定。出现和局有的时候是和官左右不了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做到说杀哪一门就杀哪一门的。所以赌场一般也允许荷官根据自己看的第一张牌啊做出判断。比方说荷官手里留了一张七啊，这是发第二张牌的结果。庄家闲家都是花牌，都是比十点。如果指挥的提示是让闲家赢钱的话，补牌的时候就把这个七补给闲家。但是下一张牌是什么荷官也不知道，万一也是个七呢，补给庄家就是一个和局。或者下一张是个九，补给了庄家，闲家就输了。这种情况极少，一旦出现也只能说明闲家是个倒霉蛋儿。对赌场而言呢，一两把的输赢无关大局，掌握全场的输赢就可以了。我在赌场通常只负责技术方面，操纵输赢是其他的工作，所以我轻易不愿越俎代庖。我依然没给荷官信号，按照约定和局下一把还继续接受上一把的指令。和官操作的也不错，庄家赢了。我在旁边冷眼看着，那个小子好像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神情马上放松了。

0: 下来，从庄稼闲家开牌的过程，他就一直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并不是紧张究竟会开什么牌，而是紧张是否有人注意到他。眼睛看看这个人，看看那个人，他看人的样子很不自然，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偷偷摸摸的，而上半身的姿势也有点怪异。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

0: 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十七集。
1: 我在赌场通常只负责技术方面，操纵输赢是其他人的工作，所以我轻易不愿越俎代庖。我依然没给荷官信号，按照约定，和局的下一把还继续接受上一把的指令。荷官操作的也不错，庄家赢了。我在旁边冷眼看着，那个小子好像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神情马上放松了下来。从庄家闲家开牌的过程，他就一直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并不是紧张究竟会开什么牌，而是紧张是否有人注意到他。眼睛看看这个人，看看那个人，他看人的样子很不自然，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偷偷摸摸的，而上半身的姿势也有点怪异。然后又是六局，他好像是在等待机会。我估摸着他是在等庄家和闲家压住的区域再次出现几个五千的大筹码。如果只有一个五千的大筹码，荷官和旁边陪马的也会留意，两边都有的时候才容易下手。溜了好长时间的局，期间也出现了庄家和闲家的压住区域出现了五千的筹码的情况，但是他却没有去压那五千的筹码，还是在六局。看了半天，我还真有点沉不住气了。玩了不大一会儿，他又去厕所，回来以后又压了一次五千在庄家上面，庄家那把又赢了。然后又是六局，我的耐心几乎被磨光了。他又溜了一会儿局，我在那里胡思乱想，哼，他奶奶的，不会一会儿又去厕所吧？正想的时候，他果然示意他那对象自己要去厕所，让那女孩占着地方。他对象马上乖巧地坐了过去，他手里捏着筹码又去了厕所。我气不打一处来呀，这小子是不是膀胱有毛病啊？干嘛总去厕所呀？而且只要压大点的筹码就必须去一次厕所，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从厕所回来坐下来，他又把筹码压了上去，还是压庄。开牌的时候，大家照例都在关心着开的是什么，我就只盯着这个小子，他却毫不知情。这一把闲家第一张牌就是八点，庄家那个看牌的人正在紧张地晕着第二张牌。荷官用铲子把闲家的牌收回来，放在自己门前。大家都紧张地看着闲家会开出几点来。我眼前忽然发生一件很奇异的事情，那小子压在庄家的五千筹码悄无声息地动了一下，眨眼间就自己跑到了闲家的压住区，看得我心里一跳，这怎么回事？我仔细观察着那小子，我想弄明白他用什么方法让筹码移动。这小子坐姿跟别人很像，旁人一般不会注意到，他左胳膊横着放在桌子上，右手在左胳膊里面。就在筹码动的时候，他的右手有个轻微的拽的动作，右手动作幅度很小，筹码同时跟着移动。百家乐桌上各种压注区域是这样画的，以荷官为终点，呈半圆向外展开，内圈是庄家压钱的地方，外圈是闲家压钱的地方。在庄闲压注区域之间有一条分界线，他先把钱压在庄家， 发现庄稼的点儿没有闲家大的时候，便四下打量身边的人，趁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最后开牌上的一瞬间，他隔空去拽那个5000的筹码，一下子就把筹码压到闲家压钱的位置了。当然，如果开牌庄家大，他就正好不用去拽了。但是我使劲看了半天，没有什么东西连接着筹码啊。要说拽，得用绳子或者线，但啥也没有。我甚至有点怀疑他会气功。难道他真的会隔空取物？真有点意思。桌上没人发现他的小秘密，陪马的丫头给他陪着钱，又一次出千成功。他和旁边的对象说着悄悄话，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邋遢小子又要去厕所了，他起身离开的时候，一个动作提醒了我。他把地方让给他女朋友站着的时候，好像不愿与女朋友分开一分一秒，磨磨唧唧道别，恋恋不舍地摸着女孩的头发，看起来跟其他热恋的小情侣没有什么两样。就在他手插在他对象的头发中摸索的过程当中，他对象嘴咧了咧，好像是吃痛的样子。我一下看明白了，这个傻小子是拽了他对象的几根头发。他女朋友嘴咧着是因为头发被拽下时有点痛。看着这小子做贼似的往厕所走，我全都明白了。

他是去厕所用头发丝绑筹码去了，然后把筹码放在庄稼压钱的地方，万一闲家大，他就去拽动连接筹码的头发丝，把筹码移动到闲家的位置，神不知鬼不觉。百家乐上输赢很大，很少有人会在开牌的时候去注意几个零散的筹码。不记得是哪年的春晚上，有一个小品，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有一段宋丹丹说薅羊毛纺线，赵丹丹说宋丹丹紧着一只羊薅，把羊薅成秃子被人发现，批判他薅社会主义羊毛。这小子也是只能薅女朋友的头发，这常年玩下来，他女朋友的头发不得给他薅光了啊。这小子也是真是输极了，竟能想出这么个主意。我发现以后没有声张，就是冷眼看着，我得考虑周全再揭穿他。虽然这是个小把戏，输赢也不多，可也不是那么好揭穿的，主要是取证困难。他放筹码的时候去说，拉的时候去说，还是拉完了再去说呀？证据很难找，一根头发丝儿，就是在白天眼神很好的人趴在桌子上，哎，屏住呼吸小心找，一不小心一口气儿都能把头发给吹走了，何况是晚上灯下众目睽睽，万一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小子死活不承认的话，其他的玩家都会不信服，说赌场霸道。一般赌场里发现赌客出千都很谨慎，在没证据或者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很少去揭穿，那样很容易引起麻烦，动作太大还会坏了其他玩家赌博的兴致。当时的情形收集证据有点难度，我又看了一会儿，那小子又操作了几回，我还是没想到周全的办法。期间那小子有一把拽了个空，我估计是没有绑好的缘故，看着那小子和他女朋友双双失望的样子，我都想笑。又看了一会儿，我离开百家乐台子去找杨老大，到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说了一下那小子的事情。杨老大是一个比较有主见和比较能沉得住气的人，所以有什么事儿我愿意找他说。他和我的想法一致，认为必须有个可以拿出来说事儿的证据才能去揭穿他。他让我出个主意啊，但是一时间呢我没有好的主意。这个赌场三天两头搬家，打一枪换个地方，别说监控设施，除了一些高科技的赌博工具，所有东西都简陋得很。我想了想，为难地说，哼，这要是有监控设备，抓他还不容易。这话提醒了杨老大，他猛一拍脑门，哎，我认识电视台一个记者哥们儿，专门做暗访节目那种，他有一个偷拍的小摄像机，以前给我们显摆过，咱们可以借来用用啊。看来只有这个方法了，当天借肯定是不行了，都下半夜了，只好等第二天，不怕他赢多少，反正抓住了就都得吐出来。合计好了，我折回去又看了一阵儿，看那小子偷摸的小动作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早晨散场的时候，那小子大概赢了4万多的样子，搂着女朋友高高兴兴的去换筹码。目送他们出门，我憋不住想笑，这一晚上薅走他女朋友多少头发呀。到了中午，杨老大带着我去一家咖啡店，见了那个电视台的记者。那个记者带了一个大家日常生活中普通的小皮包，可以拿在手里或者夹在腋下，

0: 很常见的一个包，基本没人会去注意。包里面有一台摄像机，他详细的教我如何使用，还给了两盘带子，一盘能录一个半小时左右，时间绝对是够用了。只是夹在腋下怎么找角度，这个问题得解决。啊，那哥们儿再三声明，摄像机是他单位用的东西，所以他要我们最好快点用完，早点归还给他。回去我摆弄熟练以后，就美美的睡了一下午，就等晚上那小子再来搞事儿了。晚上照常营业，那小子带着他的小对象早早的就来了，那小子换了一双新皮鞋，擦得锃亮，估计赢了钱去买的。他那个小对象也带了一个金手镯子，没事儿总自己用手去摸摸，看样子很喜欢，用几根头发换金镯子，想必也很满意吧。他来了，我就得开工了。他来之前，我已经把机器打开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找角度了。由于人多，找好角度并不容易，选来选去，我最后选择站在配马丫头的身边，万事俱备，就等着他俩出现了。第一次按拍感觉很不自然，总感觉自己像做贼似的。那个包前面有个很小的孔，就是摄像头拍摄的地方，不仔细看绝对看不出来。明知道别人很难发现，但是夹着这个包啊，我总担心人家会发现这个包是个摄像机。我自己也想笑，这个都叫啥事儿啊？那小子做了两次都被我拍到了，基本把他拽头发丝拉筹码的过程拍下来了。然后我找了个房间和杨老二一起看，效果还不错，可以拿出来说服人。和杨老二合计了一下，证据拿到了，可以去揭穿他了。考虑到赌桌上那些凯子的情绪，为了不影响他们赌博的性质，杨老大说不要在桌子上拿，就等他去厕所里绑筹码的时候直接拿了。杨老二安排了几个人在厕所周围等着那小子，不一会儿那小子就被赌场里穷凶极恶的打手给抓了。我估计打手们进去抓他的场景一定会很搞笑，因为那小子被几个人压过来的时候，那几个人都使劲憋着不笑，而杨老二一本正经的样子更叫人想笑。估计杨老二总进局子，被人问多了，可算逮着自己问别人一次的机会了，拿枪拿掉了。他问那个小子，哎，知道我们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那小子当然不会承认的，一个劲儿说不知道。杨老二学着警察审问犯人的口气，你好好回忆一下，你都做过什么事情了？好好想，给你时间考虑。看着政工干部一样的杨老二，我实在憋不住就笑了。大家一看有人先笑，都笑了。杨老二自己也拿不住了，也笑得不行了。那小子被大家给笑懵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满头雾水啊。这时他那个小对象也被外面赌场打杂的找借口给骗来这个房间了。出千被抓住可不是看笑话那么简单的。笑了一阵儿，看他俩不承认，杨老二立刻显露出了匪气了，上去就是几个大嘴巴子。那个小子被打了好几个趔趄，杨老二边打边骂，你他妈也不睁眼看看谁开的场子，敢在这里面出事呢啊！所有人都不笑了，恶狠狠地盯着这一对小情侣，等他们认功。 那个长头发的女孩看到男朋友被打，急忙就护上去了，很勇敢地说了，
1: 别打他，也打打我。
0: 杨老二也真能下得去手，抓住他的头发也是几个大嘴巴子，边打边叫嚣着想把他剃个秃瓢。我一看连女孩子都打上了，急忙去拖住他。打了几巴掌，杨老二可能也解了气了，就叫大家按住他俩，把摄像机拿出来，把我暗拍的东西放给他们看。看完了，杨老二说了，啊，没有十足的证据，我也不会动你的，虽然我们是混的，但是也讲究。然后又长篇大论说了一大套，搞得像演讲似的。说完了，做事到处去找剪刀，好像真准备要剃光那个女孩的头发似的。我急忙拖着她，告诉她把钱拿回来就可以了，不要乱搞。这个时候杨老三进来了，手里提着一个棒球棍子，又把这两个人骂了一顿，举起棍子就要打，那意思是想把那小子腿给打废了。我急忙叫杨老二拉住，杨老二拉住他，我站在那小子面前挡着，劝他，哎呀，没必要这么做，把钱拿回来就行了，咱们就为了求财吗？他听了直勾勾的看着我很久，最后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从此我和杨老三就有了芥蒂了，他对我有很大的意见，因为他有一种很霸道的心理，觉得不把那小子腿给打断了，好像显不出来他们的名气。我呢，不想把事情闹大，想低调一点，因为做事的风格不同，加上后来很多破事儿，导致我和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被老三和老大驱逐。这是后话了。再说那对小情侣，他们被人架走拿钱去了，不但赢的钱都吐了出来，还被敲了很多钱。当时可能那小子实在拿不出钱来，赌场就逼他写了个欠条，才把人放了。后来我听说呀，杨老二带人三天两头去那小子家要钱，把他家都给砸了，还把他父亲给揍了一顿，甚至都追到他父亲单位去要钱，一时间搞得鸡飞狗跳的。后来那个小子实在被逼急了，离家逃亡了。他的逃亡勾起我以前逃出来的回忆，想起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绝望的恨不得一死了之的心境，着实郁闷了好一阵。再后来就没了这对小情侣的消息，不知道那小子现在流落到什么地方了，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是不是还在赌钱呢？也不知道他那个小对象是否还跟着他。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熟食是咱们家家户户经常吃的，又方便又香，那下酒下饭呢都是相当不错。那要说到熟食当中的硬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当惊喜的熟食组合，新德林品牌的熟食专家，专做家

禽类的，品质相当有保障，经典美味的鸡鸭鹅熟食大礼包。最好吃的鸡当属德州扒鸡，鲜香扑鼻，软烂脱骨的特别烂乎好咬，滋味都进到骨髓里去了，那小鸡肉丝啊丝丝入味，颤颤巍巍的感觉在口腔当中爆开，老人孩子都爱吃。鸭呢必须得是北京风味烤鸭，鸭肉嘛更嫩，汁水更足，嫩滑的口感，把肉片下来用卷饼卷着吃，加点葱丝黄瓜甜面酱，就是北京烤鸭的味儿，直接啃也是特别满足。鹅的话我们选择的是广味烧鹅，广东的烧腊是很有名的，那鹅肉是更加饱满紧致有弹性的，咸鲜适口，你不管是切块啊切片吃那都可以。咱们喜欢吃炖大鹅的朋友，你把鹅切成块，再加点土豆啥的稍微一炖，哎，那更符合咱们东北人的口味了。那有的熟食鸡鸭鹅会比较咸或者干，但是咱们这款熟食专家新德林的熟食组合是咸淡适中的，空口吃当零食下酒下饭都可以，肉香十足，汁水都是很丰富的啊。听到这儿您可能觉得太好了，这鸡鸭鹅是不是一样给我一只啊，一只哪够吃啊，咱们秒杀节目一定是量大实惠才真正称得上是福利的。所以您听好，今天分享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面有什么，有整整三只，每只都是一斤的，三只德州风味的扒鸡，再加上三只每只都是一斤二两重的三只北京风味烤鸭。这还没完呢，再给您来上三个800克以上的广式烧鹅，每一袋烧鹅都是半只的，因为鹅这个头大呀，半只都有1斤6两。咱就说这三样东西，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在以往的团购节目当中呢，少说都得300-400吧。但是今天咱们秒杀时间只有5分钟，一口价只要199块钱，但是秒杀呀，朋友们只限10个名额，爱吃鸡爱吃鸭爱吃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咱们秒杀的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可以去市场看看，一只普通的烧鸡是不是都得好几十块钱，那烤鸭呀烧鹅呀更不用说了，180块钱都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的熟食组合199，您就能带到3只鸡3只鸭3半鹅，那么一共9样单品，都是给您做好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打开就能吃啊，肉香十足，汁水四溢的，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一款鸡鸭鹅熟食组合大礼包特别适合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咱们团聚聚餐的时候，直接打开一袋，哎，一只小烧鸡，一只小烤鸭，一大半鹅，这么一撕，不就直接加菜了吗？亲戚朋友老人孩子都喜欢吃，所以赠送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199，您能带到3只德州风味扒鸡，3只北京风味烤鸭，再加上3半，每半都能达到1斤6两重的广味烧鹅，这样一共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节目的秒杀电话啊，本档秒杀仅限10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1，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你看，
1: 对呀，
0: 节礼呀，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哎，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
0: 湖，
1: 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膏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哎，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十张八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0: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儿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哈。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1: 哎，
0: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

0: 下手哈。
1: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0: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1: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0: 那是。
1: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
0: 嗯。
1: 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1: 嗯，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0: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1: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0: 对，
1: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0: 啊，
1: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
0: 嗯，
1: 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0: 啊，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1: 哎，母的是2.5两的
0: 哦，
1: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0: 对，而且非常贵了。
1: 嗯，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我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3两1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1两多。
0: 啊、对，捆蟹绳子还1两多呢，太坑人了。
1: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的。
0: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1: 是
0: 纯是3.5两和2.5两的、啊。
1: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0: 对，
1: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元。
0: 嗯，
1: 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0: 对，
1: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
0: 嗯，
1: 原来是1188是吧？
0: 对，
1: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元。您听好，没错，10只5公5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0: 对，没听错吧？
1: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10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
0: 嗯，
1: 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啊，
0: 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1: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0: 对，
1: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再说一遍16504311001。
1: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0: 对，
1: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0: 嗯，
1: 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0: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0: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1: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0: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1: 好，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三张谢卡、
1: 啊，订三张，
0: 三张哈，嗯，好，
1: 好嘞，
0: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三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三张哈。
1: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两次。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

0: 02-5-0431-1001。
1: 迎接四号线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2: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卡是吧？
1: 啊，是的，蟹卡啊。
2: 嗯。哎，我订三张，
1: 订三张，好嘞，同样是三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它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三年有效的、五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0: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1: 对，
0: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1: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0: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1: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三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0: 而且是十只螃蟹哈，五只公五只母，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1: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1: 哎，尾号477，王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3: 订几张？
4: 订一张。
1: 订一张。好
3: 嘞，
1: 好。嗯，
3: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0: 打不进来或者占线哈、或者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三张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
1: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大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职工，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0: 对，
1: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0: 对，
1: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0: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1: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0: 对，
1: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0: 对，
1: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蟹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 号码最多让大家订三张，好不好？
8: 对，
1: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两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0: 对，
1: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母的是2.5，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0: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

0: 天，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四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
1: 三张哈。好，
0: 好嘞，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两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0: 好，来，我们迎接4号线叶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叶女士，
3: 是我吗？
4: 是
0: 您。
3: 啊。是十指是吧？
4: 对，十指。
3: 啊，是。
4: 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
0: 咱们卡上面啊有二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是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但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3张。
0: 啊，
1: 好嘞，订购3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3张，因为每人只限购3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1: 对呀。
0: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5公5母，公的在3.5两，母的在2.5两，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进4号线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先生？
6: 对，我订5张那个蟹卡，
0: 订5张，
4: 限购3张的啊。
0: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4: 你
0: 可以
4: 换个电话打。
0: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4: 啊，好嘞。
0: 好，订购成功。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3张。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1: 哪3次？
0: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成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1: 的
0: 那种，
1: 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1: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1: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得
0: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得60-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5公5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这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1: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

0: 霸王他家，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十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块钱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两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1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来，我们迎接1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王先生，
3: 哎，你好，我订3张蟹卡。
0: 3张，
1: 好嘞，订购成功啊。
0: 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了啊。
0: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嗦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1: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0: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儿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1: 那可不。
0: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1年哈、啊，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迎接1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4: 我订3张卡。
0: 3张
1: 好嘞，订3张哈。
0: 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1: 是哈。
0: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啊、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橙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橙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接这个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3张哈。
0: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蟹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10只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只、8只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0: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1: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十只五公五母，公的三两半，母的二两半，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一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都有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五公五母，公的三两半，母的二两半，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啊，六号线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2: 订三个卡。
0: 好嘞，订3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9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蟹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节跟钱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快递错寄致损，法院调解定责。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因快递运输导致物品损坏引发的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案。一块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售出的某品牌智能手表，经两家快递站辗转寄递后被水泡损，买卖双方与快递公司就赔偿责任争执不下，最终在法官主持下达成和解。原告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一款某品牌智能手表，并委托快递站 A 寄件，快递站 A 因揽件失误将手表错寄至广州，随后联系快递站 B 将手表寄回原告。正值雨季，手表在转运途中进水，拆封时已无法开机，无法继续出售。原告认为手表在运输中损坏，应由快递公司担责，并主张按新表标价全额赔偿。快递公司 AB 则辩称无法证明损坏与运输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拒绝全额赔偿。双方争议较大，案件一度陷入僵局。承办法官梳理案情后组织双方调解，法官向原告示明其实际损失应为交易平台的售出价格而非新品市场售价，按新表标价索赔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损失填补原则。同时，法官向快递公司指出，其在寄递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错寄地点在先，后续转运中又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导致手表泡水损坏，不能免责。经多次磋商，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被告快递公司向原告赔偿手表售出价格损失，原告将损坏手表交快递公司自行处理。随着网络交易和快递行业快速发展，相关纠纷日益增多。法官提醒，寄件人寄递贵重物品应选择正规有资质的快递公司，如实填写物品信息，建议进行保价，并保留好交易记录、寄件凭证、物品价值证明等证据。快递公司应严格规范操作流程，确保各环节安全，因自身过错导致物品损坏或丢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不得推诿。一纸调解书既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也为快递行业规范运营敲响警钟。经开法院将继续秉持司法为民理念，用心办好每一起小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5: 古法

0: 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据吉林省气象局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大部地区会率先出现小幅升温，午后体感暖意融融。明后天新一股冷空气来袭，但由于前一股冷空气已经将气温拉低，那这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幅度就相对较小了。不过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会创新低，像长春和白城等城市都是如此。白城在25号最高气温仅有16摄氏度。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晴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7度到26度，四平晴，11度到27度，辽源晴，8度到27度，通化晴，8度到26度，白山晴，6度到26度，白城多云，8度到23度，松原多云，10度到24度，延吉晴，6度到23度，长白山保护区晴，5度到23度，长春晴，11度到25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9月20号，2026长春秋季商品房促销月最后一轮购房消费券抽取活动圆满结束，本次中奖人数为304人。作为本次促销月活动的收官环节，本轮抽取以线上直播形式进行，受到广大购房者高度关注。至此，促销月活动七次抽取购房消费券环节全部顺利完成，活动进入收官倒计时。已经抽取到购房消费券的购房者，需在9月30号24点之前完成核销，过期作废，请及时关注核销时限，合理安排时间。9月21号，由东北师范大学和田家炳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幼儿园发展报告2025》成果发布会在场举行。该报告是东北师大继《中国教师发展报告》系列研究成果后的最新成果，是我国学前教育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度研究报告。调研显示，园长与教师专业发展总体向好，保教活动总体规范有序，家园共育具有。

较好基础。同时，城乡和区域资源配置不均衡，园所设施更新与队伍稳定的保障机制有待完善，园长保教引领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教师科研能力与职业认同支持不足等问题仍需关注。报告建议依据学龄人口变化调整园所布局，强化财政与师资保障，完善园长和教师专业发展知识体系，深化园家社协同，提升保育教育质量。会上还发布了中国幼儿健康素养发展报告2025子报告研究成果。9月19号14:05，一架波音737-800货运包机满载约11吨俄罗斯帝王蟹，从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腾空而起，直飞香港。这不是普通货运航班，这是国内首条帝王蟹出口专属货运包机航线，标志着珲春至延吉至香港帝王蟹保税分拨包机出口新通道正式开通。这批帝王蟹共948箱，货值357万元，走了一条全程冷链无缝衔接的线路。先在珲春综合保税区出境水生动物中转场完成保税暂养，通过保税分拨模式办理出口手续，再由冷藏车转运至延吉机场，当日搭乘包机飞赴香港。从暂养到起飞，冷链不断链，主打一个鲜字。为了这次首飞，长春海关提前介入，建立关地企协同联动机制，统筹延吉海关、珲春海关监管力量，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建立24小时随到随装机制，查验与安检并行推进，实现一次核验一次放行。简单说，蟹到了随时能走。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路演要来长影影城了。9月24号，导演领衔主演沈春阳，领衔主演小沈阳、于洋，主演曹睿将亲临现场，和春城观众近距离交流，解锁欢乐现场。活动地点在长影电影院五棚中国剧目影厅，影片放映时间是14:24至16:10，主创粉丝见面会是16:10至16:30。看完电影直接留在影厅和主创面对面畅聊影片幕后故事，听他们分享拍摄趣事，近距离感受喜剧的快乐。为丰富参观游客假期生活，吉林省博物院2026年中秋节期间开闭馆时间公告如下：吉林省博物院核心院区开馆时间9月25号至27号，参观时间9点至17点整，16:30停止入场。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春京西》开馆时间9月25号至27号，参观时间9点至18:30，18点整停止入场。9月28号星期一闭馆，9月29号星期二恢复正常开闭馆时间。请您合理安排时间，提前在吉林省博物院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并按预约时间入场参观。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超声医学科招聘合同制超声医师6名，聘用方式为合同制，报名方式请查看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官网 www.jdey.com.cn。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行冬季作息时间的通告：2026年国庆节后至2027年劳动节前，州职各部门实行冬季作息时间，上午工作时间为8:30至12点，下午工作时间为13点至17点。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

0: 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继续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时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9月21号消息，中秋节、国庆节双节临近，东阳光等上市公司及其相关公司宣布连放13天长假。今年中秋节假期为9月25号至9月27号，共3天；国庆节假期为10月1号至10月7号，共7天。两个假期之间仅相隔3天。就在网友热议请三休十三拼假攻略时，已有企业把中间这3天变成了福利假。无独有偶，据媒体报道，顾家家居也于近日发通知称，中秋国庆放假时间为9月25号至10月7号，其中9月28号至30号为公司额外安排的带薪休假日，与中秋国庆假期首尾相连，实现带薪连休13天。除了上市公司及其相关公司外，据媒体报道，安徽、广东、北京、江苏等地均有企业宣布中秋国庆连休13天。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9:4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福建漳州一医院烧伤整形科收治了一例2岁多的女童，因独自留置浴室而导致中毒烫伤。女童洗澡时站在独立洗澡神器上，被父母短暂单独留置浴室，因好奇误触水龙头，将水温调至70度左右。孩子被高温热水持续淋烫约2分钟，全身多部位大面积中毒烫伤。目前女童已经脱离危险了，病情基本稳定。医生提醒，幼儿好奇心强，自我防护能力不够，浴室属于居家高风险区域，存在高温热水、湿滑地面、电器设备复杂等多重安全隐患。2026年秋冬 RSV 流行季临近，该病毒是1岁以下婴儿下呼吸道感染住院首要病源。钟南山院史称无特效药，预防的关键最好是注射抗体。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研究人员将这个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近日，有网友称河南信阳东站停车场有一辆小轿车从2019年停放至今。9月19号，有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车车身落满灰尘，挂着蜘蛛网，车内破破烂烂。停车场相关负责人称，该车已

欠5-6万元的停车费，希望尽快挪走。目前已经通过警方联系上车主，车辆系法院查封车，车主近日会来协商解决。现在各类奶茶十分受欢迎，身边的许多年轻人不管是逛街吃饭还是工作加班，手上都得先捧一杯奶茶。不过研究显示，奶茶除了会有成瘾的风险，经常喝还会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尤其女性要少喝。研究发现，女性年龄较小与奶茶成瘾程度显著相关。奶茶成瘾包括饮用频率较高、依赖、渴望、内疚感、戒断反应、停不下来、耐受和想要停止。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分析各项心理健康与奶茶成瘾，发现较高水平的奶茶成瘾与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风险相关。和往年一样，入秋后又开始出现大量黑色小飞虫，成群飞舞，一粘附在衣物、头发和面部，被大家俗称为小咬。不少人担忧这种飞虫会不会咬人，是否传播疾病，日常该如何做好防护。专家介绍，秋季漫天飞舞的黑色小飞虫并非吸血叮咬人的猛虫，其标准学名为有翅孤牙雌，俗称小咬，和林区湿地常见的吸血猛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生物，切勿混淆。有翅牙无叮咬吸血能力，不会攻击人体，仅以植物汁液为食。专家提醒，有翅牙迁飞是正常的自然生物现象。有翅牙的刺吸式口器是专为穿刺植物表皮、吸食植物汁液演化而来，无法刺穿人体皮肤，完全不具备叮咬吸血的能力，无需恐慌。待后续气温持续走低，霜冻天气来临，虫群会快速自然消亡，成群虫害现象将彻底缓解。

我们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消息。这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在24岁，815名运动员中05后运动员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新星一亮，蓄势突破。05后小将为梦想而战。田径赛场上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无疑是本届亚运会备受瞩目的新星之一。她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登顶世界第一。大家更好奇的是，这位18岁的小将能不能突破自己在71.74米的基础上再创新高。未满14岁的于子迪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小的队员，也是冉冉升起的泳坛新星。去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上，他在2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400米混合泳多个项目都站上了领奖台，是一名全能型的小将。去年的全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他更是一举打破尘封13年的亚洲纪录，摘得金牌。去年全运会上脱颖而出的张展硕是中国男子中长距离自由泳的新希望。今年的中国游泳公开赛上，他连夺多项男子中长距离的自由泳冠军，尤其是400米自由泳项目，他游出了3分41秒5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甚至超过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成绩。为了提升后程冲刺能力，张展硕冬训期间特意通过力量训练增重10几斤。这届亚运会他直言要以挑战者的姿态冲击金牌。17岁的短跑新星陈雨杰多次获得国内顶级赛事冠军。一个月前的2026中国田径全国锦标赛，陈雨杰跑出11秒08，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下女子百米冠军，一举创造亚洲 U20 新纪录。陈雨杰表示，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既兴奋又紧张，这也是我成年之前最后的一场大赛，希望给自己一个完美的18岁生日礼物。刚满16岁的柯沁沁已经成为中国

体操女队的主力队员，在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上，柯沁沁豪取五金两银，被称为全运五金王。聊起最难忘的金牌，柯沁沁毫不犹豫地说是成年组全能冠军，她坦言自信是关键。本届亚运会她也是女子个人全能项目的最大夺冠热门。今年15岁的赵仁杰，4岁时开始体操训练，7岁改练跳水。去年11月的全运会上，赵仁杰在男子10米跳台决赛中以480.05分排名第3，首次获得全运会奖牌。赛后，他曾谦虚地表示，跳的动作有不稳定的地方，以后还需要改进，由此锁定亚运门票。赵仁杰对亚运会之旅充满信心。2014年出生的曹诗琪，不到5岁便开始练习滑板，8岁时便获得世界极限运动会滑板优池巡回赛北京站亚军，此后在多项国内大型赛事中屡创佳绩。曹诗琪的主攻项目是碗池，这项运动要求运动员在最高达4.5米的场地道具池壁上完成腾空、转体等高难度动作。曹诗琪的第一关就是要克服恐惧，凭借韧性和不服输的劲头，他一次次跌倒又爬起，逐渐掌握比赛动作。今年5月亚运会滑板项目选拔赛女子碗池决赛中，曹诗琪获得亚军，取得亚运资格。他说自己的梦想是有朝一日站上奥运会赛场，而这个梦想已从亚运赛场正式起航。近日，2026亚运会开幕式主火炬塔亮相，这座火炬塔的创意设计到技术集成再到实体交付，都由来自浙江的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手包揽。值得一提的是，主火炬塔里燃烧的不是真火，而是采用低碳环保的以水生火技术，全程不依赖传统燃料，而是通过烟雾与灯光的精准控制来实现真实火焰的视觉效果，真正做到零碳排放。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全能个人金牌，成功卫冕。中国游泳队夺得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单日两破亚洲纪录。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北京时间早上的7:59，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祝大家一切顺利，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巨客留声万象，高新。